0: 是
1: 化身而已，去吧。
2: 五日之约将至，也不知道哪吒怎么样了。
3: 要不是大禹幻影传来消息，我们连他在哪儿都找不到。等等！我们灵力尚浅，进不去的，就在这里等待哪吒吧。
2: 我早说。
1: 哪吒，仙脉已经打通，仙体即将铸就。

老二欺人太甚，龙神器即刻就要练成，到时你们都得卑躬屈膝，任我摆布。

0: 去吧。哦
1: 吼！有妖气靠近，
2: 哪吒还会回来看您的。
3: 哪吒！啊！
2: 你们怎么来了？
4: 禹王传了消息，大家都很担心你。
2: 我已得到了全部的传承，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前所未有。
3: 妖气还在靠近，
2: 情况不明，放过吧。五日之约将至，先回去救人。
0: 这小子好像不那么直脑筋了。
3: 这妖气浓重扑鼻，必定是法力高强的大妖。
5: 小狐狸，鼻子倒挺灵啊。
6: 有几分本事，
2: 哼，有意思。
3: 你是哪路妖怪，竟敢吓唬我？
6: 敢对天阳我这么说话的可没几个。
3: 天阳？
2: 哦，就是下追捕令抓我的那个。不好意思，我哪吒什么事儿都没有。
3: 天阳八成是来抓你的，你这家伙认真点啊。
6: 不，本王这次是特地来邀请哪吒小英雄加入妖族的，亲自来才显得有诚意嘛。
2: 你们这群为非作歹的家伙还加入，你可真够滑稽的。
6: 不打不相识，本王很欣赏你。
2: 一会儿要抓我，一会儿又欣赏我，你可真够善变的。
4: 哪吒，小心点儿。
3: 快点儿！
6: 何必急着拒绝我呢？人都得往前看。

0: 眼下你们处处危机，如若你加入妖族，本王可保所有人平安无事，如何呀？
1: 你满心私欲，弄得民不聊生，哪吒我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与妖怪同流合污。
0: 聪明，果然是妙招。
1: 还有更妙的。乾坤圈。
0: 确实是个好苗子，拜我为师如何呀？
1: 少废话，我有师父。
0: 你这小娃儿气性太大。这镯子不错，性子跟你挺像。
1: 还给我，我没时间在这跟你耗。
0: 答应加入妖族。
1: 我不会加入的，放弃吧。
2: 哪吒，哪吒，你没事吧？
0: 很好，我越来越欣赏你了。哪吒，既然你急着去找那条老泥鳅，那我也乐得你们两败俱伤。我等你的选择。
1: 你做梦去吧。

0: 灭了那可恶的哪吒，为你陪葬。
1: 第47集，龙王的野心。
0: 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祖龙神器，光复龙族的荣耀吧！

0: 混沌从何而来？启禀玉帝，混沌出自东海。东海？东海龙王可有奏报？未曾上报。苍蓝神将，净水神使，
1: 臣在。
0: 查明缘由，若有阻拦，即刻擒拿。
2: 是。
3: 我儿，且看为父亲手灭了那个哪吒，为你报仇。
4: 怎么了？
5: 是海啸！
6: 海啸！海啸！
3: 啊！这是龙王疯了吗？
7: 必须开启城防大阵。真人，贺童子，恳请两位助阵。好，城中百姓就拜托诸位看护了。
8: 明白，明白。
9: 我先送你们过去。
5: 快，妖妹，把木盆、木筏都发下去。

0: 我们要去东海龙王，追！两位，在下神魂尚未痊愈，开启大阵还需两位相助，有劳了。开启城防大阵，起！
1: 我来助你。

0: 龙王，且停手！城中尚有百姓，
1: 停不停手，得看本王的心情。

0: 他走运，龙王，吾日之约还未到，这本就是你和哪吒的矛盾，为什么要牵连无辜？嗯，哈哈哈哈哈！包庇哪吒的都要付出代价，就连天庭我都不会放过。啊，放肆！放肆！哼哼，是你脆弱的，连个娃娃都要拉拢。你有什么前途？你们不入跟着我，一起称霸三界，岂不快哉？原来你早就有取代天庭的野心。上古之时，我龙族就是天地之主，看玉帝老儿才是篡位的逆贼，图谋不轨，拿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哎呀！
1: 城防大阵承受了龙王的强烈一击，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2: 维持大阵的法力我倒是有，但城主你神魂损耗严重，恐怕难以坚持。
1: 不，全城百姓无路可退，哪吒也还没有回来，我撑得住。
2: 哪吒。
0: 情况不对，哪吒，龙王来了！什么？希望赶得上。两位这是一定要与我作对了。束手就擒，争取宽恕。
2: 那就别怪本王了。
3: 哎，龙王，母亲。
2: 头疼，别怕，城主还在保护我们。与其担心害怕，不如勇敢的战斗。
4: 木鹏和木筏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不怕这些惊涛骇浪了。
5: 都拼了，
6: 拼了，
7: 拼了，
8: 拼了，
9: 拼了，
10: 不也能？
11: 哪吒。
0: 趁现在，成！两位神将果然不凡，可惜了。龙王放下屠刀，为时不晚。真以为这样就能困住老夫了吗？既然不肯归顺。

0: 就除掉吧。
1: 啊！竟然震开了我的神器！
2: 苍兰，这妖龙对天庭、对天下苍生危害无穷，不能留。
1: 那好，你我二人今天就与他决一死战，冲击无量边，
3: 静水凌云。

神器。

0: 不住龙王了。
1: 啊，这可怎么办？
2: 这怎么办？哎，
3: 这怎么办？
0: 哪吒，我们现在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4: 茶陵夫人，请带我去救周塔。
0: 老泥鳅，你给我等着！
5: 苍蓝神将、净水神师，这二人身负调查之责，把这两人除掉，天庭就得不到任何消息。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两位神将，本王就送你们一程。
0: 老泥鳅，你休想！

0: 哪吒，又是你！哪吒，说话算话，我已帮你争取了五天，不过可惜，我做不了更多了。
1: 万事有我，你们现在好好休息。

0: 呦，谢了。
1: 小娃好胆，竟然真的敢来。

0: 怎样？受点力气罢了。本王的神器刚刚出世，正好拿你来血祭一番。
1: 你草菅人命，祸害苍生，与那敖丙一样，都该受到惩罚。
0: 你还敢提我儿？这个仇，今日必报。
1: 来吧。好强的力量！
2: 两位神家好好养伤，我们守在这里。
3: 有劳两位了，多谢，
4: 多谢。
5: 没想到龙王这么大胆，连你们都想暗害。
4: 惭愧，我们连温阳的本命法珠都被龙王击碎了。
3: 要保住百姓，只能靠哪吒了。
6: 真人，两位神将已被龙王击败，生死未卜，哪吒空有危险，恳请真人救救哪吒。
7: 云夫人，我若插手离开，城防大阵可就维持不住了。
5: 我也脱不了身。
4: 夫人，我也担心哪吒，但城防大阵关乎全城百姓的性命。
6: 靖哥，哪吒如果敌不过龙王，我们还是在劫难逃啊。
7: 有个办法，或许可以一试。
0: 竟然能接住本王的招式，有两下子。
1: 啰嗦，

州，龙族才是这天地间最正统的王族。

0: 着。
1: 真是不知好歹！
2: 怎么办？
3: 快接住哪吒！哪吒要是输了，咱们可就沉底了。哪吒，我们这次没导弹哦。
4: 谢了。

0: 这小儿感觉如何？
1: 还早得很，
0: 真是难缠。
1: 我还没说呢。
0: 苟延残喘，该结束了。
1: 不打败你，永远不会结束。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国母他一怒斗马到殿上，是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哎，金殿上把北我的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夷王，五行王，六鸟王，七雄王，靠打参阵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又不死王，他封我一字帅首比

清宫来见我这八大贤王。南清宫我没有俺的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子命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发兵将啊，有为王岂能逢君。

0: 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以为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就算我们中牙口不好的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等等，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

0: 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种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对身体还好，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反正我是没有见过这么大优惠的，全家人也都爱吃，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致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掉。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种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对身体还好。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反正我是没有见过这么大优惠的，全家人也都爱吃，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老黄兄，慢来慢来。

赐予给你，大官满正文武职，你的父妃呀王大欺压了你。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五百。

0: 3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文学里要把那个电线精啊，解了狗呀，解皮呀呀。
1: 别上个视频。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里近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

0: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哦，
1: 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1: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哦。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悟空，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4: 悟空，你快去看看。猴哥，快点，使劲！
5: 拿住他！在那儿呢！哎呀！怎么搞的？这个啊，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
6: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道长，
7: 莫说这些败兴话吧。哦，
6: 何为败兴？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是啊，
7: 是啊，
6: 君王还发赏钱。
7: 是啊，先生不知。 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可皇帝差不多呀。
6: 对，
7: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8: 嗯，这皇上赐的御酒啊，是啊，陛下，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万寿，
9: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8: 请。哎呦。
1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死寻亲的。啊，寻亲的？他是寻亲的。啊，这人太亲人了。啊！哈哈哈哈哈！哎，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8: 是呀。
10: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哎，
8: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闹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10: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8: 原来是这样。 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11: 逃走，
12: 逃，
10: 不能逃啊！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

0: 卦，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1: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2: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3: 啊，他在
1: 哦，他在那儿啊。哎，
4: 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
4: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0: 好，给，这给你。
4: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0: 真的，
5: 哎呦，我叫你快点，快点，
6: 大嫂子，老东西，
5: 就来个老东西，都叫你
7: 齐天大圣。
8: 长老，请用斋饭，多有大奖。
4: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0: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阿弥陀佛。
4: 好说好说。
0: 说来话长啊，师傅。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9: 太苦了啊！
0: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10: 君王和那3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9: 这太不公平，
11: 真是欺人太甚。
9: 对，欺人太甚。
8: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4: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0: 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去。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怎么这么黑呀、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你着什么急嘛、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1: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呀、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你挪一挪吧，啊，不动，
1: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0: 起落。
2: 这会儿该吃点。
1: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1: 真香。
0: 上来上来。
3: 可以吃了吧？
1: 吃吧。
0: 师弟，

0: 猴哥呀，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3: 一定有来历。
2: 好大的胆！
4: 大仙，
3: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3: 对对啊，
2: 赶紧
3: 去看看。
2: 走
3: 走。
5: 回去
2: 进去看看。
5: 走，
2: 快。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哎呦
3: 谁把贡品吃了？
2: 哎呀，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3: 啊，可不是嘛！哎，这是
2: 怎么回事？
3: 什么人？
6: 三清爷爷，
2: 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

0: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1: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事不宜迟，来。
3: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4: 大师兄要不够紧张，
3: 金丹圣水，
2: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4: 这没远了，
2: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5: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3: 哎呀，三清爷爷，
2: 就
3: 给我们
2: 一些圣水吧。
5: 晚辈小仙不必服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3: 谢谢三清爷爷，
2: 多谢了，三清爷爷。哎呀。
4: 让我先
2: 闪电
4: 准备瞧，
2: 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5: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3: 是
5: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4: 我来打的。
6: 天机上天机不可泄露。
4: 是。
3: 多谢天尊。
2: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4: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2: 你的圣水呢？
1: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
4: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1: 可能。
4: 喝，好喝，
2: 喝。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4: 毛脸和尚，
2: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7: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8: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4: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8: 对，
4: 把他们押上来。
8: 是，押上来。八戒，
1: 对，你看，就是他们，
2: 对，正是他们。
1: 看，大哥，你看，
2: 师傅，莫怕，你瞧，
4: 就是他们。你看，
2: 八戒跟上，
4: 来了。
7: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8: 对，
7: 推出去。
4: 走。
9: 且慢。
4: 去。
9: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0: 这……
7: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9: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4: 没见过。
10: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1: 哼，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0: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1: 遵命。
2: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0: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3: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4: 陛下不可鲁莽啊。
5: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4: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5: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6: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5: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7: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5: 先生上哪儿去
7: 求雨呀？
5: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7: 讲什么？
5: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7: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5: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0: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7: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5: 妙妙妙，请吧，请。

0: 疯狂吗？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好。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3: 哎，你不行啊！
2: 哼，
0: 雷公、天母，你们为何住那妖道？
6: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6: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6: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6: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
6: 大国师。

0: 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嗯，
1: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2: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3: 嗯，唐朝和尚苏登坛做法。
1: 师父，
4: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1: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嗯。
2: 陛下，
3: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3: 再赌什么呀？
2: 我要和他比坐禅。
4: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3: 寡人正好观赏。
5: 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6: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6: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7: 师父上去吧。
6: 请
7: 上吧。

0: 哎，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悟空，
0: 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1: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得让老孙家去耍他一耍。

0: 我看你在你旁边好，上去！哎呀，好！以上，我师弟患有头风。
1: 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2: 好，
1: 再定输赢。
0: 什么叫隔板猜物？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1: 我猜。好，国师先猜。

0: 不要。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啊。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4: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嗯，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4: 我去打开。嗯。错了，你错了。
3: 嗯，悟空。
5: 哎，师父放心。嗯。
6: 啊！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7: 哎，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6: 这是何故？
4: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1: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
2: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3: 桃
4: 核？
3: 桃？
4: 桃？
3: 桃？
4: 桃？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哈哈哈
5: 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6: 是。

0: 石斛，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这怎么变成猴了？
2: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3: 徒儿，
4: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3: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4: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办道士，办道士吗？
3: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4: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3: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
5: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3: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5: 是个和尚。
3: 道士，
5: 和尚，
3: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哎，小和尚出来
6: 啊，
3: 出来。哎，看仔细喽。
4: 你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7: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6: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7: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3: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7: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8: 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
3: 走吧
8: 你们谁先去啊？
3: 陛下，我先去。
9: 悟空啊，可要仔细。
3: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7: 好，去吧。
3: 抬起来。砍呐！快点！
10: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2: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6: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3: 陛下，什么事？

真好本事啊！对，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

0: 你看，你看，
1: 你
2: 啊，
1: 你太棒了！
3: 跑了，跑了，跑了！

0: 吗？大王，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

0: 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后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 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

0: 走得自在。累热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

0: 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
7: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笼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0: 两个 fight back 了。
9: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达让步 ，YFU 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

0: 现场直播。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个镜，专业。
10: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来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

0: 看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喝，这水真清嘞！来来来来，拿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师傅，你看，
1: 哎呀，别看了，别看了，
2: 把你的嘴脸拿出来，吓吓。

0: 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3: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3: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3: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

0: 你们退下。
1: 是。
2: 陛下。
0: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2: 陛下是想
0: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2: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0: 太师，
2: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请
6: 请
4: 请坐。
2: 多谢。
6: 去那边去。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6: 师父。
5: 师父。哎，师父。
6: 师父。怎么回事？
4: 师父。哎呦，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
6: 怎么了？哎，
5: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
4: 就是啊？哎呦，
6: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6: 师弟。
5: 二兄。哎呦，
6: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5: 哎呦，哎呀，哎呀，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4: 师父。
5: 哎呦，哎呦，
7: 唐一弟，可是贵体欠安。
6: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5: 师父，
7: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6: 笑什么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
6: 师父，
7: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5: 这怎么回事啊？
7: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6: 子母河。
7: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4: 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啊？
5: 我老猪要生娃娃了。
6: 师弟
5: 你看他在里头是动呢。
6: 八戒，别慌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5: 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4: 哭
6: 好说。
4: 师父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6: 好说好，
7: 吃药也不进事啊。
5: 那可怎么办呢？
7: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8: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6: 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8: 你可是

0: 孙悟空。
1: 哦，正是正是我。
0: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1: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触啊。
0: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呸！
1: 哎，
0: 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2: 哎呦，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
1: 吧，喝吧，师傅。
2: 哎呦，快给我喝。
3: 陛下，
4: 太师。陛下
5: 怎么样？
4: 唐一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5: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4: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5: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4: 移居御花园中，
5: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4: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

0: 是什么喜事啊？
1: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0: 求亲？
2: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3: 太子，
4: 师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0: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1: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0: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师父好运气啊！
5: 二兄别乱说，
1: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0: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1: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2: 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
2: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1: 这却不可。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1: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2: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
1: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0: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5: 是啊，大师兄，你
1: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使不得，
2: 完了。
4: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1: 好，
4: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2: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4: 师傅，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2: 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0: 住嘴！
5: 不能啊，
4: 师傅。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0: 你说什么？
4: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0: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猪也能出啊！
4: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5: 师父好主意。
4: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4: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0: 就这么办吧。
4: 好，
1: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啊，我。

0: 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1: 那唐玉帝呢？
0: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1: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看过吧。
0: 好，请。请。
2: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0: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2: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0: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3: 来了，
4: 来了，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吃啊，
3: 这个来吧，
6: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5: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6: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5: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6: 好意？
3: 好意，好意，好意。
0: 玉帝爷爷，请。
2: 请。
0: 请。
2: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1: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姐。陛下。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

0: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溺。阿弥陀佛。
1: 你说四

大劫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0: 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你就答应了我吧。

0: 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嘿，哎，宝，
1: 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0: 你怎么了？
2: 来来来，
0: 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3: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2: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3: 来，
0: 我看看，疼痛难忍呢。
3: 大师兄，
0: 大师兄，
3: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说的是，
0: 大师兄，
3: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
4: 这儿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
4: 快去救师傅要紧。
0: 哎，师哥，
4: 我老朱去会他。八戒，小心！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3: 想必是笨大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哎，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好了，不疼了。
3: 多谢星官。
0: 多谢多谢。哎，
3: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相助？
0: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
3: 哎，
0: 咱们瞧瞧去。来，
3: 哎，
0: 哦，
3: 啊，
0: 蝎子，
3: 原来是个蝎子精。
0: 啊，
3: 哎。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0: 师傅，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怎么了？
0: 沙师弟，抱歉啊，师弟，
2: 没什么，起来
0: ，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给。
1: 啊，爷爷。
0: 哎，拿着啊。
1: 谢谢，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

0: 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1: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8: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7: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9: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8: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9: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8: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7: 筋骨宁管用吗？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

0: 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

0: 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

0: 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2: 两个 fight 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多云转晴，27到14度。新郑多云转晴，26到13度。安阳晴，28到13度。濮阳晴，28到13度。鹤壁晴，27到12度。新乡多云转晴，28到11度。焦作晴，27到15度。开封多云转晴，26到14度。商丘多云转晴，26到12度。周口多云转晴，27到13度。西川晴，25到13度。

和晴，30到23度；永城多云，27到12度；巩义晴，26到14度；洪城新县晴，27到15度；天然氧吧西峡晴，25到14度；华县晴，27到13度。长垣多云转晴，27到11度；邓州多云转晴，26到13度；固始多云转晴，27到12度；鹿邑多云转晴，27到12度；新蔡多云转晴，27到1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2: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3: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4: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5: 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5: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2: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呢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刚刚过去的假期，公路铁路车流如织，景区内外人潮涌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号至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亿6420万人次，日均2亿8060万人次。全国出行热度攀升，河南文旅市场同样活力迸发。10月7号，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1833.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消费市场也是亮点纷呈。而据河南省商务厅的消息，假期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22.27亿元，消费活力加快释放。全省范围内共计联动谋划近900场金秋消费季活动，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家电订单累计达到30万笔，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1.9亿元。白天逛景区，晚上进影院。10月7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正式收官。据网络数据，2026年国庆档票房为11.64亿元。档期内票房前三名的影片呢，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3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那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河南“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贯通大通道，建强大枢纽。那今天的地标上新，我们走进新晋高速和洛阳黄河公铁大桥，看中原通道如何变枢纽，流量变流量。
1: 在太行山的肚子里开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正行驶在新晋高速螺旋隧道群，这28公里内啊，一共有9条隧道，它们在太行山体内蜿蜒上升2圈半，落差足足有780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开着车啊，爬了一座260层的高楼。
2: 新晋高速连接河南新乡和山西晋城，过去翻越这段太行山要走盘山公路3个多小时，如今1个多小时，时间缩短的秘诀就是这条国内首个3层螺旋隧道群。
3: 这一段属于南太行深山悬崖峭壁啊，地形条件的非常的复杂，直线隧道解决不了这个巨大的高差，坡度会达到11%，行车不安全。沿着山体内部走线，把坡度控制在安全范围3%以内，既保障行车安全，又保护太行山生态的环境。
2: 这条路把山钻通了，也把游客带进了南太行。
1: 这里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轿顶山服务区，在我的身后就是轿顶山主峰。站在前面的观景台也可以将晋豫两省的太行风光尽收眼底。
4: 我们是从东北过来的，在网上搜到那个南太行自驾旅游路线，过一些隧道群的呀，从视觉上看着是挺惊险的，但是实际上开的是挺安全的。服务区周围还可以看到这些山啊，包括陡峭的悬崖。
5: 按照3区高速运行要求，必须在中间路段设置休整避险节点。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南太行的独有的景观优势，把服务区打造成一个观景式驿站。现在我们正在规划开放式服务区，未来会把周边的几个景区和民宿串联在一起，既能保安全、保畅通，又能看风景、带文旅。
2: 路通了，山活了。如今新晋高速沿太行高速、鹤辉高速8个出入口串起南太行主要景区，快进慢游深体验，一条路带活一片山。
6: 山不让路我们就穿山，河不让道我们就架桥。这里是交平高铁黄河公铁大桥的主桥上，我脚下就是黄河，

0: 我们看到呀，主桥桥墩已经全部浇筑完成，现在正在进行钢行梁的架设，预计明年五一左右实现合龙。
1: 在黄河上建桥，第一难难在桥下，桥址在小浪底下游30公里，河水常年冲刷，河床的泥沙层早冲光了，底下全是大石头，硬到什么程度，普通钻头一天磨坏好几个。
2: 我们在这个上面打这个钢管桩啊，就像在这个卵石上钉钉子，难度非常大。看这个当时这个管桩啊，就因为这个插打，上面的这个冲击已经这个弯曲变形了。
1: 硬碰硬不行，就换个打法，12吨重的冲击锤直接往下砸，碰到特别硬的岩层，先用旋挖钻掏孔，卸掉阻力，再砸，一砸一掏，桩站住了。但桥墩不能多打，黄河要行洪，桥址又紧邻湿地保护区，主河道里得少打墩子，那就只能把跨度做大，
3: 做4个180米。然后180米啥概念？相当于两个足球场那么长，在这个跨度越长的情况下，对钢梁的架设精度要求越高，差1厘米都不行。
1: 一厘米的精度是抠出来的，架梁用的冲钉常规只打1/2，这里打到6-7成，定位更密，误差更小。整座大桥钢横梁总重4.8万吨，要用70多万套高强度螺栓，每一套都要严丝合缝。这座大桥全长13.36公里，上下两层，上层跑汽车双向6车道，下层跑高铁。它连接的是湖南高铁通道在豫西的一段，把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串成一线。
4: 建成后结束济源不通高铁的历史，在洛阳呢与郑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融入河南省米字形高铁网，实现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1小时直达。
5: 今天的系列报道，从长征路到振兴路，咱们走进信阳光山花山寨。92年前，红25军就是在这里的一间土坯瓦房做出决定，踏上长征路。
6: 长征呢有4支部队，红25军是唯一独立出发的。我身后这间土坯房呢，就是他出发前的决策地。1934年11月11日夜，决定红25军命运的一场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7: 走进这间保存完好的土坯瓦房，放得下92年前那段烽火岁月。当年在油灯下，几项决策逐一敲定。
8: 第一是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斗争。第二是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第三是行动中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旗帜。四是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也使得呢，无论困境多么艰难，革命红旗始终在大别山区高高飘扬。
7: 这场会议解决了红25军所面临的走不走、往哪里走、举什么旗帜以及留什么武装的问题，也就此擂响了部队北上长征的战鼓。队伍走了，一些年轻的生命却永远留在了花山寨。花山寨的烈士陵园里有9座红25军烈士的墓，墓碑下安葬的是姚志修、胡柱先等红军烈士，他们在长征出发前的湖山寨战斗中负伤，牺牲在花山寨的时候不过20多岁。为了守好他们，今年已经90岁的王茂贵老人一守就是60年。
9: 为了让人民过这么好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啊？就是他们的付出，为我们呢打下的江山，所以说我们一点不能忘记他们的付出。
7: 如今花山村还扛起长征文化体验的旗帜，把长征故事转化为可走可看可参与的体验场景，推出重走长征路、徒步线路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实景中感悟长征精神，并与周边东岳村等村镇联动起来，串珠成链，发展起民宿、研学等乡村旅游产业，增收致富，造福一方百姓。
10: 咱们这儿就是长征文化公园之一。2022年，对这个所有的花山寨会旧址以及将军湖区进行了全面的修缮。这一带的党员以及研学团队、学生以及旅行社，每年大概在32万人次。
6: 长征精神其实早已就成为我们文书的发展根脉、血脉。

0: 我们也将会持续赓续长征精神，持续做好我们的特色产业发展以及农文旅融合这两块方面的文章，让我们这个全乡的生态更美，文旅更强，产业更新，品牌更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也意味着天气将由凉爽向寒冷过渡，风凉露寒，温差渐大。不过寒露时节啊，并非只有萧瑟，此时秋色更浓，瓜果更香，五谷更丰，山河染上金色，人间更有滋味，一年好景正在此时。寒露时节啊，古人配茱萸饮菊酒，以草木之性与天时之变，而今日的中原匠人也在守着老手艺，穿越千年，回应着同一个节气的召唤。
2: 寒露至，露寒将凝，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一天起，秋凉不再温吞，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分量。护身的法子便是一枚寄于万间的降囊。茱萸的馨香在秋风中弥漫，同一时序里，古人以草木御寒，以美酒暖身，皆是顺应天时的养生智慧。降囊以锦缎为面，纹样取自中原秋色，内填茱萸籽粉与香草，馨香馥郁，可避深秋之浊气。选茱萸籽，手工研磨，配伍香料，裁剪锦缎，引针缝制，近20道工序，千余针线，每一针都是对寒意的温柔抵御。
3: 茱萸要捻得细，线要缝得密，老祖宗传下来的是护身的讲究。
2: 寒露近重阳，古人配茱萸以御寒，饮菊酒以暖身。今日，降囊依旧寄于万间，那馨香与针脚，恰是中原匠人对天时最深沉的应答。
1: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前八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还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还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10月7号，据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消息，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在商丘永城持续阴雨给秋收带来了挑战，当地统筹调配履带农机和粮食烘干设备，力保秋粮颗粒归仓。
4: 10月5号，永城市蒋口镇谢集村连片玉米田内鸡声隆隆，两台履带式玉米收获机割台滚转，摘穗清杂，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
5: 前些天地里雨水多，一些低洼地块轮式收割机下不了地，履带收割机烂泥地都能扔，抓地稳，效率高。
4: 此外，当地把农机保障前移到田间，搭建起抢收加烘干全链条应急体系。当晚，益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烘干点灯火通明，湿玉米经脱粒除杂后送入大型低温循环式烘干塔，烘干后由自动化传输带直接入库。
6: 湿玉米运到合作社烘干，玉米质量过关，能卖到不错的价格，还成了摊商量贩的事。
7: 我们凯苏传动烘干机昼夜不停，把湿玉米快速降到14以下的安全储存水分，日处理量可以达到500吨。
4: 目前，永城市87个粮食烘干服务点的107座大型烘干设施设备全面启动，日烘干能力近7900吨。
8: 组建11支应急作业服务队，根据全市玉米成熟情况，调配1位8支1台能适应泥泞地块的履带式收获机、拖拉机。和1位07台大型粮食烘干机科学开展抢收烘干作业。
1: 如何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服务更高效？咱们到新乡市去看看那里的做法。
9: 在新

0: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元武镇后七里村村民红梅主动参与村内环境卫生清扫，将打扫后的村容村貌拍照上传到村里的智慧治理小程序，就能获得相应的志愿服务文明积分。
1: 做好人好事都能得到积分，我可以换这个生活用品、营养酱醋呀、大米呀。平时俺通过这小程序拍照，然后一提交就可以获得积分。

0: 计积分、公开公示、在线兑换，把无形的文明风尚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1: 咱们这个平台上有三无公开，还有群众反映事情的一个渠道。目前我们的积分购买力就是一分价值啊一元钱，咱们已经运行一年左右了。目前我们村现在积分是89000多分，群众的积极性特别高。
0: 同样是大数据赋能，不同村庄因地制宜探索特色路径。作为省级文旅特色村，新乡县大兆营镇大兆营村依托书画文创发展乡村康养产业，每逢节假日游客量攀升，人流疏导难、停车调度乱等传统管理短板日益凸显。村里为此搭建智慧网格治理平台，数字大屏实时显示村内景点人流量、停车场空余车位数量，引导游客有序停车、错峰游览，实现乡村治理效能与文旅发展品质双向赋能。
2: 依托这个智慧大数据平台，我们可以动态地掌握村里的人居环境啊、商户经营啊、游客流动等情况，精准排查治理隐患，及时处置各类问题，既保障了乡村风貌的整洁有序，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好的游玩环境。
0: 近年来，新乡市全力推进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落地生根，整合各类治理资源，打破数据壁垒，搭建数字化基层治理平台，通过精准研判、闭环管控，推动基层治理从粗放管理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前置转变。
3: 目前新乡市基层治理平台已覆盖30000个基层网格、50000余名网格员，累计处置基层治理事件超过1410000件，办结率达99%。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治理改革，聚焦民生保障、生态环境、平安建设等重点领域，构建一屏同览、一网同管、一数同用的数字化治理体系。
4: 近日，开封祁县举办中小学首届科技进校园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科普体验，让科创梦想照亮少年成长之路。
0: 科创画展创意满满，机械工坊趣味十足，互动实验新奇直观，在开封祁县大同实验小学，可看可触可玩可创的沉浸式科普现场，全方位点燃同学们的科创探索热情。
5: 我懂得了，只要肯动脑、肯动手，普通的材料也能缔造别样的精彩。从今以后，我要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0: 多样化的科创实践活动，为学生搭建起探索科学、展示自我的平台，打破传统科学课堂的枯燥与局限，让晦涩的科学知识鲜活可感、入脑入心，
6: 不断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让科学学习变得生动有趣。
0: 祁县常态化推进科技进校园工作，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完善校园科技硬件配套，各中小学因地制宜打造无人机、编程、机器人等特色科创教室，让更多前沿科技产品走到学生身边。
7: 从听科学向做科学转变，从兴趣小组向实践阵地转变，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祁县的孩子有科学的素养，有创新的能力，有家国的情怀。
4: 眼下，南阳方城县二郎庙镇德云山下的各色观赏菊花开正好，为秋日增添了一抹绚丽色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吧。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自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这是陪同就医服务领域首项国家标准。标准明确，将服务提供者限定为机构，区别于志愿服务。陪同就医。

员应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扰乱诊疗秩序，不误导服务对象，不干预医务人员的专业决策，参加岗前培训并考核通过，定期参加专项培训，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应具备以下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备同理心和人文关怀，能主动关怀服务对象身心状态，尊重服务对象的自主选择权、决策权，个人习惯和民族习俗，良好的责任心意识和守时观念，心理素质好，善于自我调节情绪，保护患者信息和隐私。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应掌握以下专业知识：医疗场景常识、基本安全知识、其他满足陪同就医服务正常开展的专业知识。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应具备以下职业能力：就医安排能力、协调与沟通能力、情感支持能力、应激能力。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应在服务对象或其法定监护人同意的前提下，协助服务对象开展以下活动：领取预约号、代买或代取基础医疗用品、引导服务对象至指定科室、检查室或治疗区域、预约检查、做检查准备、样本送检、领取药物和检查结果、必要时代发快递、记录医嘱、代取复印病历、诊断证明等医疗文书、办理出入院手续、办理缴费、生活辅助、情感支持。陪同就医服务人员不应开展以下服务：检查结果判读、参与医疗操作、提供医疗建议、代替服务对象或家属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调整用药方案、关键医疗信息的隐瞒、篡改和选择性传递、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书。日前，国家疾控局通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余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首剂接种。自今年2月全面启动接种工作以来，各部门协同推进宣传与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落实举措，接种工作整体进展顺利。下一步，各地将持续优化接种服务，全面开放周末接种，开设课后专场与校园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通过线上预约、电子核签等数字手段，提升接种便捷度与安全性。疾控部门也提醒广大家长注意辨别网络不实信息，及时带适龄孩子完成疫苗接种。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累计服务达到了170.96万人次，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生育医疗减负成效显著。自2025年1月起，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政策落地一年多来，不孕家庭就医意愿明显提升，胚胎移植、取卵术等刚需项目使用频次最高，广东、北京等5省就诊位居前列，黑龙江、新疆等地同比增幅超过了100%。据测算，上半年已有13.97万名新生儿受益于该项政策，全年预计将接近30万名。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逐步统一全国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范围，消除地域保障差异，持续完善生育医保体系，守护群众生育心愿。

0: 畅享假期时光，守护健康底色。欢迎收看大象健康国庆特别节目《假期健康营》，陪您过十一。假期过了一大半，相信啊，不少朋友这几天走了不少路，爬了不少山，景点逛了一圈，可膝盖却开始抗议了。膝关节是人体负重最多、运动量最大的关节，也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尤其是老年人的骨性关节炎，疼起来真的是举步维艰。今儿呢，咱们就通过一个真实病例来聊聊老年人膝痛那些事儿。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膝关节疼痛的一个患者，就是原来有一个四川的朋友在咱们这个郑州呢修地铁，当时呢这个由于这个出差在外，他的老母亲呢在家还要照顾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瘫痪在床，父亲的这个体格还比较大，而且是这个山区，所以这个膝关节呢很早就这个已经损伤，就是一个膝关节的骨性。

0: 关节炎，这个腿痛得比较厉害。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在照顾她的瘫痪的丈夫呢，就显得非常的痛苦和困难。
1: 由于长期在家照顾丈夫，再加上经常的走山路，所以啊，这膝关节出现了严重损伤，疼痛难忍，甚至现在连正常走路都非常的困难，更别提继续照顾瘫痪的丈夫了。得知母亲的情况后，张女士非常的着急，但是工作原因，自己身在外地无法照顾老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助医生，让医生帮助母亲缓解症状。于是就找到了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疼痛科的王主任。
0: 那他这个女儿呢，也是这个一片孝心哈，就是想让她来咱们这个医院里来这个治疗。那主要呢，就是因为在家里也咨询过了，想要来这里做这个膝关节置换。
1: 经过沟通，王主任发现患者的病情还十分的严重，已经到了需要做膝关节置换手术的程度了。但是到底如何，还是要通过详细的检查才能判断。得知这一消息，张女士也是非常的着急，于是决定尽快让母亲前来就医。来到医院后，经过一系列检查，出现了意外。
0: 家庭条件也不好，就坐着火车来到这个郑州以后呢，就是本来是要住院换做这个膝关节置换手术的，但是一检查呢，因为他有这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和严重的这个心脏病，没有办法这个做这个膝关节置换的手术。
1: 由于身体原因，患者无法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这让张女士更加着急了。她本以为母亲做了手术后就能彻底康复，可是没想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此，王主任也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0: 她这种情况是不能够承受膝关节置换这样一个大的手术的，因为这样会导致下不来手术台，会在手术台上呢就会过不了这个麻醉的这一关，那会直接的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你做这个手术，那可能那就会导致她的这个生命都有很严重的风险。
1: 听了王主任的话，张女士彻底打消了坚持给母亲做手术的想法。但这样的情况也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刚刚看到的希望现在又再次破灭了。她坐在医院的走廊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0: 当时呢，这个家人呢非常的失落，那跑了很远，结果这个病呢想着也没有解决，是吧？后来呢，这个家属呢，这个又多问了我一句，说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就是这么一问，让张女士母亲的病情有了转机。王主任团队经过多次探讨，终于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治疗方案。那么，接下来张女士的母亲究竟会接受怎样的治疗呢？
0: 目前这种情况呢，我推荐呢让她这个吃我们的这个内部制剂，就是这个养血止痛丸，治疗骨质疏松的。我这个总体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让她这个让这个骨头质量增强，就是因为这个年龄大以后啊，50岁以后呢，这个会导致骨质疏松，骨头的质量比较差。那膝关节一疼痛呢，又不能活动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肌肉的力量呢也会萎缩。所以我就给他讲了这个方法，就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个整体的观念，就是躺到床上养这个骨头受损伤的骨头，然后同时呢还要在床上做这个蹬自行车的训练，也就是说把这个腿部和腰腹部的肌肉力量给它进一步的增强。我说上进动物100天，你就在家一边吃药一边这个锻炼一边这个休养。
1: 那么王主任提出的整体治疗观念对张女士母亲的病情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治疗过后疼痛能不能真正缓解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为您讲故事。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 由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歌。

0: 城市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十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W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W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W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9: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给。哎，拿着。
1: 谢谢。
0: 不，不，哎，给。
2: 哎，
1: 爷爷。
0: 不，不，哎，拿着。啊。
1: 谢谢，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3: 八戒，
4: 师傅接着喝吧，
3: 喝吧。
4: 我，
3: 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5: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哦，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哦，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5: 正是西去之路。
4: 哎呀，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5: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炙。
4: 啊，这可怎么办呢？这，
3: 哎呀呀！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5: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哦。

0: 沙沙，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哎，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这
0: 哦。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

0: 呀，
1: 啊，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0: 芭蕉扇，
1: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0: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1: 哦，一件灵宝。
0: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1: 哦，54000里。
0: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1: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0: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1: 定风丹？
0: 看。
1: 哦。
2: 你又回来了。
1: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2: 你还敢来借扇？
1: 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或者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1: 哦，真的？
2: 真的，
1: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1: 好。嘿，嫂嫂，扇吧。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啊！借我扇子吧！啊，嫂嫂，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
3: 嫂嫂，你也不进啊？啊！
0: 哎呀，怎么了？
3: 哎！
0: 夫人，
2: 不进，
3: 不进。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哎，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3: 哎哎，
0: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3: 你到底借不借？
2: 借借，你快出来呀。
3: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扇子拿来。

0: 扇子给你。
1: 好，你把嘴张开，我靠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2: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靠！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嘿！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3: 师父休要烦恼，
4: 你是？
3: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4: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3: 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4: 我们都不想吃，
2: 你们不吃啊，我吃。
1: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3: 大圣，这是何意呀？
1: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
3: 这
1: 行人不得行走。
3: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2: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4: 八戒，
3: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1: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3: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1: 鸡雷山
3: 啊。
1: 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5: 你是孙悟空？
1: 正是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5: 休要胡言乱语，
6: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1: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逐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

0: 烈火后即刻奉还。啊！
1: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啊！
2: 正是正是。
1: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1: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3: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啊。
4: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5: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3: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4: 有劳尊神。啊，
5: 你可回来了，大圣！
0: 那牛魔王呢？
3: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5: 好，走
3: 走。

水晶晶兽。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

0: 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3: 夫人
1: 啊，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猢狲。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
1: 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3: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出气。
4: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
2: 好宝扇，好宝扇。 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5: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6: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0: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6: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5: 哎，
6: 你去迎迎你师兄。
5: 啊，
6: 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5: 哎，好了，哎，我去。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2: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5: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扶着走吧。
2: 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婆，
0: 找他去！
1: 走！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0: 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太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小心！
3: 走啊！
4: 徒弟们，
3: 师傅，
4: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3: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5: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3: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2: 又胡说，呆子。
4: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2: 好嘞。走，我他妈来了吧。

0: 你看这个，这好，谢谢。给你点方，行行好吧。师主，您给一点吧，给你点。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吧。嗯，哎呀，去。哎呀，悟空。
1: 我悟空，悟空，
2: 师傅，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
3: 小崽子，
2: 起来，来，别哭了，小和尚，吃吧，啊，别哭。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4: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
5: 来来。

慢慢。哎，啊，请。长老，请。

0: 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呀，你看，
1: 师傅，切莫高声啊！
0: 啊！
1: 快走，快走，快，背上，
2: 哎，
1: 这边来，快走，快点，
2: 哎，好，哎。

0: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多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好吃，真好吃。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6: 朋友
5: 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
6: 对
5: 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7: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8: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0: 方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 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8: 香吗？
4: 好吃，真好吃。
9: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9: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1: 是的，
9: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5: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0: 好，
9: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9: 打开
0: 袋就能吃。
9: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9: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 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

0: 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5: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5: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

0: 老年人吃了。哎呀，
1: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3: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2: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5: 两个 flatback 了。
4: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麻让波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6: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7: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8: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9: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0: 不是生活，是生存。
11: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2: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3: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
0: 袁叔人来了。

0: 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个眼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1: 哎，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呦，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2: 师傅，切莫高声啊！
1: 啊！
2: 快走，背上，
3: 哎，
2: 这边来，
4: 快走，快点，
3: 哎，好。

0: 张老来。
1: 嗯，
0: 来来。
1: 嗯。
0: 啊，请坐。
1: 嗯。嗯嗯。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2: 我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3: 是啊，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了。
5: 嗯，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6: 陛下，国宝不见了。
7: 嗯，快去查看。
6: 去

0: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1: 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是。
3: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1: 啊！冤枉啊！冤枉啊！
4: 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5: 如此无礼，气煞老孙了！
6: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5: 起来，起来，
7: 长老，请起。
8: 救救吧！
5: 起来。
7: 悟空，
5: 啊，师父，
7: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5: 哦，扫塔。

0: 子结成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傅你瞧。师傅，
2: 请。
1: 师傅。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啊！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啊啊啊！去，来来来，
1: 你喝，
0: 哎，好，来，
1: 知道知道，嗯，
0: 来，给你倒了，再来点，再来点，
1: 哦，
0: 喝呀，
1: 再喝。
0: 嗯，
1: 不错，不错。
0: 谁？
2: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0: 你是哪来的？
2: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酒。
1: 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1: 给他倒。
2: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0: 起来！谁偷走的宝珠？
3: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0: 快说！
3: 是九头虫偷的。
0: 哼！
2: 九头虫！
0: 九头虫！
4: 猴哥，又是他！
0: 哼！
5: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6: 哼，什么龙子？
5: 公主，
6: 恐怕是个虫子吧。
5: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6: 哼！
5: 哎，公主嘛，来，
6: 去！
7: 驸马，公主出事了！
5: 快把它藏好！
3: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2: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6: 孙猴子来了。
2: 嗯，
6: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2: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6: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5: 奔波吧。
4: 驸马，
2: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4: 我？
2: 这只毒簪，
4: 毒
2: 放在茶饭里。
4: 哦。
2: 搅上一搅。

0: 明白。奔波吧。
1: 嗯。
2: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啊、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啊？
1: 师弟，绑着呢，没事儿。
0: 啊，
2: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3: 你去看看。
2: 还是你去吧。
3: 那咱俩一起去。
2: 好，也好。

0: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了，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4: 哀婿，哀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

0: 紧，小旭自有办法。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1: 这，哎呀，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哎呀，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0: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大圣，哎呦，大圣，你交出来吧！啊！
3: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啊！还你，趁早交出佛宝！哼，免得麻烦。
0: 对，交出来。
3: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啊！哎，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1: 啊！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0: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1: 无妨，无妨。
2: 哥，还没找着宝贝呢。
0: 走。
3: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0: 哦，绝品仙茶，
3: 绝品仙茶。
0: 老孙倒要尝尝，
3: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3: 上茶。
2: 你这还等着那些宝贝，你这要宝贝，
0: 先喝了茶再说。
2: 哎呀，真是，
0: 别唠叨。
3: 怎么样？
4: 都准备好了。
5: 长老
0: 啊，
5: 请坐呀。
0: 好好好，
5: 请吧。请用茶。
0: 好。
5: 请。
2: 行。
1: 二位，请。
3: 二位请。
0: 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0: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宝贝！哎呦，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这没了，这没有。
1: 大圣真会开玩笑。
3: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
0: 绝对没有。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3: 请坐，请坐。
2: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3: 大圣。请喝茶。
0: 好。好，
3: 请。
0: 好茶呀。
3: 是好茶。
0: 好茶。
3: 是好茶。
0: 好茶。
3: 请。
0: 好茶。
3: 这位长老
2: 啊，
3: 请用茶呀。
2: 请。
1: 请。
3: 请。
2: 有毒。
3: 岳父。岳父。
0: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6: 哎呀！

去！哎呀！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来、哎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1: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2: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滚！太子，你看，你看，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1: 陛下，金光二字不好。 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2: 好，好，好！
3: 阿弥陀佛，
4: 师傅。

0: 此啦。
1: 公主。
2: 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太子，你到哪里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讲，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擂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鼠业，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业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一百

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

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就。

0: 1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嗯，坐下歇会儿。
3: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

0: 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1: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
2: 哼哼，
3: 悟空是何妖怪啊？
4: 师父
2: 啊，师父，
5: 师父，
4: 师父，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5: 师父，
2: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6: 师父，
5: 师父，
6: 师父。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静寂岭上十八宫，绰号静劫。
0: 啊，静劫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0: 啊。
1: 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0: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静劫老您皆去。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0: 六朝一夕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
2: 妙！
3: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2: 结句吧。
4: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3: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4: 也罢，弟子献拙了，
3: 请。
4: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3: 妙！
5: 好，
6: 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7: 哇，原来是姓仙道子，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啊？就是啊。
7: 来，
3: 原来是姓仙道子。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禅师，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3: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1: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妙
4: 妙啊，
5: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

0: 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1: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
2: 不，
3: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4: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事，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5: 师傅，
6: 没事吧？
5: 你上哪儿了？啊！哎，我瞧。

0: 能喝。
1: 是是，
0: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2: 不，悟空，
0: 啊，
2: 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2: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3: 别！哎呀，
4: 你看，哎呀，
3: 这么好的怪了，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哎呀，
0: 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3: 走。

0: 快点儿。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啊，
1: 哦，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小雷音寺，
2: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3: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1: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呀！
3: 师兄，师兄，快一点啊！

0: 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烧了。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带我，带我，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再来。

0: 杀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了。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
1: 啊！哦！里面有动静。哦
2: 哦！哎！八戒！
1: 二师兄。
0: 有动静了。
1: 哎，八戒，
3: 八师兄，
1: 哎，
3: 八师兄，
1: 八戒，
4: 师兄，
1: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我，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
0: 快！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4: 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4: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找帮手啊？
2: 八戒，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猴哥，猴哥，我请了，我请了，二十八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没？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1: 老师知道了，快撬吧，
0: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撬，使劲啊，使劲，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嘿嘿嘿，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敢呢。打赌，打赌。哎，赌什么？说，赌什么？
1: 赌什么？
0: 赌什么？
2: 赌什么？
0: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3: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4: 斗不过呢？
0: 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3: 好，说好再说。
0: 你个小妖怪，别夸海口，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2: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
5: Ah!

0: 哎，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啊，是是是。
0: 好了。
2: 师傅的啊！
3: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2: 快，师傅，哎呦，
3: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来！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你出来了，快走，快走，师傅，
4: 快走
3: 啊，师傅，快走，快
2: 走，
3: 快呀，
2: 跟上，走。
3: 走，师傅，走。
1: 把这个告辞了。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
5: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2: 走，师傅坐好啊。走，
6: 八戒跟上。
2: 哎，走。
7: 大师兄，大师兄，悟空，快点。
2: 师傅先走。师弟，
7: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2: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3: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7: 二师兄，
2: 八戒，人固然要紧。
7: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2: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7: 哎，

0: 哎，
1: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2: 师傅，师傅。
3: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4: 师傅，快走。
3: 兄弟还在。
4: 快走，
5: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2: 是赢是赢啊！
6: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2: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6: 他是我面前比的一个黄眉童儿，三月三。

0: 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1: 哦，
0: 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0: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1: 哦哦，
0: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1: 哦，
0: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啊，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0: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
2: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2: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先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

0: 骨节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

0: 一些，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

0: 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以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9: 两个 fightback 了。
8: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1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4: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5: 不是生活，是生存。
16: 我警察厅里有他。
17: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1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5: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

0: 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1: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0: 这个，
1: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0: 哦，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0: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1: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2: Hey!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痛啊！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父，师父，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太医请，请。
5: 陛下请。
6: 去去去。怎么样啊？
7: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4: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8: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8: 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

0: 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1: 多谢，
0: 啊，请，哦，
2: 多谢施主。
0: 好，
2: 嗯，
3: 好，悟净，
4: 哎，
3: 你去准备斋饭。
4: 是。
3: 悟空
1: 啊，
3: 八戒，
4: 嗯，
3: 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1: 啊，去吧。
4: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1: 放心，
4: 您放心吧。
1: 放心吧，
4: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1: 哎，
4: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1: 怎么？
4: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1: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4: 啊，对，我可不去。
1: 啊，怎么？
4: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1: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4: 啊，猴哥啊，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
3: 哎，
1: 哎，嗯，乖，
4: 哎。我可不去啊。嗯，
1: 满
4: 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1: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4: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1: 是，
2: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4: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1: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4: 还有烤鸭。
1: 沙师弟，
4: 哎，
1: 你再说一遍。
4: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1: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5: 哎，猴哥，
1: 走走走走走走，
5: 猴哥，哎，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1: 哎，不带不带。
5: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4: 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1: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5: 你可快点回来呀！
6: 师傅，来个烤鸭腿吧。
5: 多少钱一斤呢？
6: 便宜的很呐。
7: 又生病了。
8: 这家家楼户真辛苦，
7: 真国王
8: 今年也得进阴。
7: 师傅想，
8: 沉疴苦诊，
7: 沉疴苦诊，我的徒弟。
6: 绑棍，绑棍怎么背的？快，你给我追！快追！快快快！
9: 啊！嘿！嗯？你在这
6: 儿
9: 啊？
6: 嗯。快快快！
10: 哎，公公，是他接的黄榜。
6: 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5: 你儿子接的皇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6: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5: 我不知道。
6: 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5: 死罪！
6: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5: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11: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一，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4: 哎
2: 哎，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哦，
5: 这啊，是是，
6: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6: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啊！孙长老
6: 啊。
0: 在什么地方
6: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6: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0: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1: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0: 啊，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1: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1: 啊，陛下，
0: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7: 臣等有请孙长老。
5: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2: 快点吧，姐。
8: 悟空，
2: 师傅，
3: 这是师傅。
8: 哎，你怎么也来了？
3: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0: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2: 陛下。正是老孙呢。
3: 陛下，陛下，

0: 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1: 是吗？
2: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1: 你错怪我了，去
2: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3: 吓死寡人了。
0: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2: 就是嘛，
1: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4: 来了吧？
1: 陛下真是玄似诊脉了。哦，长老请。
0: 悟空啊，你，
1: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0: 悟空啊，你会什么玄似诊脉？
1: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0: 悟空。
2: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0: 你。
1: 快坐下。
2: 纸。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5: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3: 好吧。
5: 把这个绳子上，把这个绳子上，把这个绳子上，把这个绳子上。

哎！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猴哥，你真行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朕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
3: 。
0: 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0: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猴哥悬的那丝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2: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3: 不必开炼药方，见药就抓啊。

0: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1: 大
2: 师兄，啊，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
2: 哦，
0: 快点，快点啊！
2: 哎，真妙。嗯，
0: 沙师弟，
2: 哎，
0: 嗯，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3: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
2: 哎，
0: 快去。
2: 哎，
0: 八戒，
3: 啊，
0: 你再取些马尿来。
3: 马尿？马尿？马尿，哎
0: 呀，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3: 马尿，
0: 快去，快去，
3: 马尿。
0: 啊，请把药拿去。
4: 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4: 乌金丹。
3: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4: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4: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4: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4: 多谢神僧指示。
5: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5: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5: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5: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3: 好好好。
2: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
3: 好，
0: 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2: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3: 好。陛下，你吃的药啊，还亏我老朱。

0: 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1: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2: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1: 马兜铃。
0: 二兄，
1: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2: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1: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3: 好，不行，
1: 请。
3: 好，
1: 多谢，
2: 多谢，多谢。
1: 大家请。
2: 大家请，大家请。
0: 好好，又来了。
2: 多谢，多谢。
0: 我这个，
1: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0: 好，好，好，好，好。
1: 沙长老，请。
3: 多谢。
1: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2: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1: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2: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1: 我，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0: 三年了。
2: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1: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陛下请起。你是何人？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浮小笑一鸣。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

0: 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3: 滚。
0: 是。哎，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拜。
1: 大王。
3: 不，我怕手
1: 疼。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肽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 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 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肽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 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 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

0: 级量身剂，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膊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奉内廷。
4: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满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2: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

0: 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2: 不敢，承蒙娘娘下拜。
1: 大王，
2: 不，我怕手疼。
1: 大王请，大王请。
2: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2: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2: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2: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2: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2: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2: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2: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2: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2: 对，快请。
0: 是。
3: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那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0: 什么？嗯，娘娘，你们朱四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0: 嗯，不管他，走。
2: 是。
0: 嗯，啊，那个朱四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四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2: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0: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2: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啊啊啊
0: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哎，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2: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0: 啊，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2: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
0: 嘿，啊，哎，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2: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2: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啊？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2: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2: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0: 好。哼。哎，怎么？哎，这。
2: 该我摇了，啊！哎，
0: 嘿嘿，啊，五。
3: 他性命。
2: 哦，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3: 为这孽畜而来。
2: 哦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啊，
3: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2: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3: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2: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3: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2: 我实在不曾看到。
3: 你真没有？
2: 没有没有。
3: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2: 哦，莫念莫念，灵儿在此。瞧，菩萨。

0: 爱妃。
1: 陛下。
0: 爱妃。
1: 陛下，
2: 这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
0: 手疼，手疼。
4: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0: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5: 我来也。
4: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5: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爱妃。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哎，慢着点。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是，活动活动。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哦。来，你们看。哦。啊，
2: 茅屋。
0: 啊，是座茅屋啊。
2: 对。
0: 啊，徒弟们。
3: 我想前去化斋。哎，化斋！
0: 师傅说哪里话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哎，
3: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怨没尽的，很是辛苦。哎，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你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八戒说的对，
0: 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2: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3: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0: 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2: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放心吧，师傅，
0: 当心吧，
2: 小心点啊！
3: 师傅，当心一点，
2: 哎，
3: 早点回来呀！
2: 师傅走了，你说。

逆施主

0: 贫僧是来化缘的。
1: 啊，化缘的。那好吧，请屋里坐吧。
2: 请，
3: 请吧。
1: 请，
2: 快点儿，看他，看小大米呀，
3: 真有意思。
1: 长老，请，
0: 请，
2: 快快走，快走。
1: 啊，请。
2: 哎呀，
1: 哎呀，
2: 快，
1: 快点，
2: 请。
1: 啊，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0: 木化一斋，即刻就走。
4: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
1: 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0: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啊！
0: 正是。
1: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2: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0: 善哉善哉，只是，
2: 姐姐，
1: 妹妹们。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3: 是。
2: 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4: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2: 真的？
5: 这不对呀！
6: 怎么？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哎，
6: 二师兄，别乱说。这，
2: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就端上来吧。
2: 姐姐们，来呀！
3: 哎，来啦！
1: 长老，请。啊，
2: 请。
1: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2: 请吧，请吧，
3: 请呀，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上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啊
4: 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啊，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0: 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2: 走吧，走吧，
1: 看好了啊！
0: 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
1: 快一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我的名头啊，
4: 也是啊，
3: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5: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5: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就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5: 我去，我去。二师兄啊，
3: 是
4: 别坏了名头。
5: 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3: 哎，去吧，
5: 我救师傅，
3: 去吧，
5: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0: 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
1: 别过来，别过来，
0: 快
1: 开！
0: 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我来了，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先到大师兄家里去，好，
1: 走吧。
2: 走，走，走。

0: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嗯，和尚。
0: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2: 请。
3: 走走走走。
0: 请。师傅，他们来了。
2: 哦。道长，贫僧问信了。
1: 哦，哈哈哈哈。啊，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
2: 请请。嗯，
4: 快开门，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0: 啊，来了，来了，
4: 快点，
0: 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4: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4: 好，快走。
1: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2: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哦，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砍茶。
0: 是。
4: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6: 给你。
4: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0: 是四个和尚。
7: 四个和尚？
4: 和尚？
7: 哎，你听啊，
4: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8: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0: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0: 啊，
4: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0: 啊，是是，是个胖和尚。
4: 姐妹们，
7: 丑和尚，
4: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7: 姐姐
4: 怎么办？
7: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0: 是。
1: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9: 嗯，
1: 好，失陪了，
2: 道长，请便。
1: 啊，好好。
9: 嗯，
4: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8: 师兄，
4: 报仇，
8: 为我们报仇啊！
1: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0: 师父请用茶。
1: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4: 嗯，师兄。
1: 嗯，
4: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长老，贫道是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12枚红枣，奉敬4位长老。

0: 一表诚意。张老请。
1: 多谢道长。
0: 张老请坐。
1: 请。
2: 师傅，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0: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4: 兄，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2: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1: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0: 请。
2: 还是换换吧。
4: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2: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4: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2: 换换吧。
4: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2: 师父，
4: 师父，
2: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0: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2: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5: Hey!

0: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5: 对，
4: 我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6: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7: 富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

0: 然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退，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5: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7: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

0: 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手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吧？
2: 好吃，真好吃。
3: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4: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3: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4: 对，
3: 我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4: 对，
3: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4: 是的，
3: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敬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3: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4: 好，
3: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4: 对，
3: 打开
4: 袋就能吃。
3: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4: 直接撕开。
3: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啊，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4: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

0: 拼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

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十天，那个姑爹翻了嘴，姑娘你去讲情，报答甜美人，咱去当前行，准下人情到官大楼。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的远近一离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 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

0: 徐爷训差事，
1: 并与老爷旨。
0: 有请老爷。

0: 太太又病瘦了，量我深更半夜熬药汤，里里外外我团团转呐、啊。看起来这个家务活比公事还要忙哎，
1: 老爷。
0: 哎呦，赵姨，前儿什么事啊？
1: 老爷用兵，
0: 说说。今夜巡查到东关，
1: 洪夫人把兰家围个严。
0: 啊，看样子好像枪民女，
1: 就问老爷管不管？

0: 真是个清官。
1: 好你个红颜龙啊，你白天描绘强你，你这个晚上回来又强情，我岂能容了啊。赵爷啊，
2: 老爷，
1: 你叫太太把这个药吃了，蒙着被子睡个觉，说老爷我有点公事马上就回来啊。我说衙役们呐、船长，哎，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

0: 刻不容缓，演示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5: 我说，众衙役们呐，
6: 老爷
5: 跟老爷我私奔东莞。
6: 好，老爷，怎么走啊？
5: 骑马。
6: 马病啊！
5: 哎呀，骑驴，骑驴，
6: 驴死了。
5: 那咱们就坐轿吧。
6: 轿底儿掉了。啊！
5: 马病驴死，轿没底儿。那老爷我还有两条腿。我说衙役们呐，你们带着绳子、链子、板子、棍子跟老爷
6: 这么说，
5: 嘿嘿，地板儿。

晚上好，未来三天中东部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其中明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由于冷空气较弱，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将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多地可达30度，但夜间最低气温升温乏力，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增大。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

0: 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

0: 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融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各省辖市工作汇报会召开，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王路进出席；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大象新闻今起推出“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国庆假期，河南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河南文旅亮点纷呈；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各省辖市工作汇报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听取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工作汇报，共同研究做好下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出席并提出工作要求。
1: 周祖义指出，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地工作的实效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牢记领袖嘱托，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持续全面深入抓好学习贯彻，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一要以抓好一域服务全局，进一步增强感恩奋进的信心决心，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深入思考各地所处的方位、肩负的任务、应尽的责任，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找准自身发展和服务全局的结合点、着力点，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彰显自身作为。二要以实干实效推动发展，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坚决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大力发展文旅经济，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三要以改善民生汇聚民力，坚持就业优先，促进教育提质，推动医疗强基，优化养老服务，关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四要以敢于斗争防化风险，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防化政府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稳定房地产市场，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坚决维护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周祖义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干事创业热情和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担当作为，锐意进取，

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扛稳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推进作风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带头从严律己用权，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以自身清廉带动班子清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路进指出，当前正处于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要紧抓经济运行调度，既要稳住经济增长点，也要补上短板弱项，推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持续向好。要抢抓创新驱动引领，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要深抓项目统筹布局，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要大抓产业能级提升，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进一步做强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实抓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重点领域民生实事，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狠抓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深入开展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威、秦国文、王刚、张敏、王松、陈春江、李涛、江玲出席。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中原儿女在新征程上砥砺奋进指明了方向。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大象新闻今起推出“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记者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用实景、实际、实感，看嘱托怎样落地，看河南怎样接续奋斗，再起新程。首先，我们从一片麦田讲起。
1: 听嘱托回响，看中原作答，在奋斗中凝聚力量，在新征程上续写未来。
2: 这里是开封尉迟县的张氏镇，我手里的这村玉米啊，就是这块地今年最后的收成。今天最后这100多亩就要收完了。站在地里啊，我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大地成方连片的，收割机一趟跑100多米都不用拐弯。而这块地就是总书记看过的地方。2014年5月，总书记在这里叮嘱我们，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如今12年过去了，这块地变了什么？
3: 先变的是地。这块地原先东一块西一块，大机械进不来，这几年小田并大田，机井滴灌接到地里，旱能浇，涝能排。
4: 别去年像一亩地啊，一亩地最高得承载300斤，现在都塞得透支了，它产量自然而然都高了。
3: 地变整齐，种法也跟着变。当地的卫粮公司把沈家村一带1000多亩地整体流转，统一耕种，统一管理。
5: 原来分散去承包的时候，就是一亩地500到700元。现在咱这个通过村委会给这个村民协商，整合到一块儿，由卫粮去种植，每亩地的租金能出到1050一亩，增加了350元。
6: 这个地方水利条件比较好，再一个这个联防成片给我们这个规模化种植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行条件。统一种植以后啊，这个产量啊基本上现在能达到15%的增产，整体收益上一亩地要是能多收多减个1-200块钱。
3: 目前像这样的高标准农田，河南累计超过8000万亩。今年8月，在遭遇大范围强降雨的情况下，这些高标准农田成为秋粮稳产的有力支撑。这5年，河南把粮食生产的基础一项一项夯实，投入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49.2万吨，疏浚田间沟渠15.41万公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到12.7万个，耕种管收全程有专业队伍托管。河南粮食生产扛得住灾，稳得

0: 助产。
1: 这里是南阳邓州文曲乡李洼村，我身后的仓库大概藏着500吨的小麦种子，大概够种3万亩地。这批种子目前正在过筛选机，可以看到瘪粒和杂质都被吹出去了，留下来的种子颗颗都这么饱满，
2: 这个明显的瘪了一点。
3: 这是兔老师，这是成品量，它质地比较饱满，大小比较一致。它是一个那个软质麦，它的时长高出3到5分。
0: 可好种子不是天生的，得有人一粒一粒地育出来。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调研时指出，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南阳牢记嘱托，一边自主创制种植资源，一边引进优良品种杂交组配。
4: 我们已经申请了15个品种，这3年我们推广面积都将近有1000多万亩，主要在那个河南省。下一步想跟大中专院校合作，能缩短这个育种年限，选育出更好的品种，争取这个产量的大吨量嘛。
0: 借着南水北调精育协作的契机，邓州还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共建了全国首个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选育出增产10%以上的杂交小麦新组合32份。
5: 我们通过这个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房、万亩示范房这种方式啊，把新品种、新技术啊，尽快的推广开来。这个逐步啊，把两种的推广利用率啊，提高到了99%以上。
0: 育种，河南始终当作大事来抓。神农种业实验室挂牌，中原农谷起势，目标就是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放眼全省，小麦工种能力占全国2%，花生超1/3，全国推广面积前10的小麦、玉米、花生品种，河南选育的占1/2。
6: 河南啊，抗洪粮食安全这个重任，就是把总书记提出的耕地、水利、科技政策一件一件着实。高标准农田呢，把良田、城防良片旱涝保收，五级书记抓粮食，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这些看起来虽然都不显眼，但粮食就是这么一级一级抢回来，一亩一亩爆出来的。
0: 这5年，河南粮食总产持续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小麦、油料、食用菌、猪肉产量稳居全国第一，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0%，育农优品品牌矩阵不断壮大，地理标志农产品达163个。面向15五，河南明确要将粮食产能迈上1400亿斤，实施百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挖单产潜力，产量品质一起抓，产得多更要卖得好。中原熟，天下足。站在新的起点，河南牢记嘱托，接续发力，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为端牢中国饭碗不断注入中原底气。
7: 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悉，国庆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22.27亿元，河南消费市场亮点纷呈，消费活力加快释放。
8: 国庆假期，县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一批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换新亮相。南阳新野县这家商场是当地的老地标，国庆前夕迎来新蜕变，数字巨幕影院、健身房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消费。同步实施的硬件改造，打造智慧停车场、换电站、快充站落地等硬核举措，补齐了配套短板。
9: 以前的话，想要稍微体验一点新潮的休闲娱乐，很多时候还要跑到南阳市区。现在的话，家门口就有台球厅，也是一条街，非常方便。
10: 智慧停车场建设好以后，装了好多充电桩，一边逛街消费，一边车就能充上电了，省事多了。
8: 国庆假期，全省范围内共计联动谋划近900场金秋消费季活动，逛吃游购等丰富业态不仅下沉县城，城市里的老商圈也越来越卷。郑州2期商圈迎来国庆换新季，全新升级开放的2期万象城2期客流持续攀升。作为郑州城市更新重点项目，这里聚焦首发经济，落地60多家城市区域首店，丰富餐饮、潮流、休闲多元业态，全面升级商业供给。 二期商圈已经从传统过境逛街

0: 变为集社交、聚餐、游玩于一体的城市消费目的地。
1: 既能休闲娱乐，然后又能感受这种城市烟火和过节的氛围，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新体验。
0: 同时，政策红利也直达节日大宗消费。10月1号，河南省启动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为假日车市添了一把火。各地通过汽车文化节、金秋车展等活动，联动企业端迅速跟进，形成政策补贴加厂家金融双重利好，有效撬动了汽车消费市场潜力。
2: 趁国庆期间，这个优惠政策要比平常要省好几千块钱。然后就是准备今天下定，然后明天来提车。
3: 在政策加持下，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0: 国庆假期，河南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家电订单累计达到30万笔，其中自主品类订单4.5万笔。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1.9亿元。其中，家用电器、金银珠宝商品销售额同比均增长5.2%。
4: 记者今天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国庆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1833.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全省文旅市场繁荣有序。
5: 白天热闹非凡，夜游精彩无限。国庆假期，河南文旅沉浸业态迭代升级，日夜经济双向发力，节日市场持续火热。
6: 这里呢是开封汴河游船码头，游客只需要一张船票就能水陆连游，把一天的行程串成了线。
7: 在船上还可以看到那些宋文化的一些表演和一些灯光秀，太震撼了。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一直在拍照。
8: 我们国庆期间日接待游客呢可以达到3万人次，很多游客呢也是专程选择傍晚和夜间登船，日游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主力客流。
5: 从古城水上游到太行山野间，处处都有惊喜。在林州太行大峡谷，丰收晒秋图景徐徐展开，吸引了不少游客。
9: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美的节庆活动，真的太棒了，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受到美好与温暖。
5: 国庆假期，河南各大文博场馆全面延时开放，尽管总人次达481.4万。在红旗渠景区，一群平均年龄只有9岁的小小红领巾讲解员全新上岗，为游客讲述半个多世纪前的修渠往事。
10: 国庆来红旗渠的游客越来越多，我想把太行山奋斗修渠人奉献的故事讲给全国的朋友听。
5: 在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汉魏乐舞、国风快闪、书信祭曹公等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大呼过瘾。河南各地聚焦游客需求，以精细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洛阳老君山、南阳七峰山等景区推出一元餐免费餐，平价实惠又暖胃。针对降雨天气，信阳鸡公山波尔登森林公园为游客免费发放雨衣，并送上姜茶驱寒。
11: 免费发放雨衣的，然后还有一些姜汤，我感觉还是挺暖心的。
5: 国庆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接待游客人次前五景区分别为清明上河园、万岁山武侠城、云台山景区、龙门石窟景区、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旅游收入前五景区分别为云台山景区、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12: 当前三秋生产进入关键期，河南各地加快推进秋粮收获，小麦整地备播同步展开。
0: 在驻马店翼城区朱市镇的农田里，种植合作社的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往返穿梭，一次性完成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作业。
13: 今年的这个玉米的总体的产量是不错的，产量呢预计在1200左右。我们采取的是履带式收割机收割，边收割边烘干，及时的保质保量的入库。
0: 当地依托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高效推进玉米秋收工作。李连峰所在的合作社种植了3800亩玉米，刚刚收获的湿玉米可以直接转运到就近粮食烘干站点，实现随收随运随烘随储一体化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13: 我们全力加快收割进度，同时抓好深耕整地、小麦备播等重点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冬小麦高质量的播种打下坚实基础。
0: 在鹤壁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延迟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玉米的千粒重和品质都有了大幅

0: 提升。
1: 我的窄孩是40，宽孩90，我们这个农机啊，刚好和我们地里边这个配套，这样呢就是不会把我们这个穗儿啊，就是随意掉到地里头，能保证咱颗粒归仓。
0: 三秋期间，鹤壁浚县提前部署，统筹调度各类农机具，组织专家队伍，全程开展机具调试、机收减损和技术指导服务。
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需要的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
3: 我用不着去哪了，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4: 通过集采集配的这种模式，厂家直接配货到村，买的越多越便宜。结合土壤的这个特性和农户的意愿，后续将引进更多的农资种类，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种植需求。
0: 截至10月8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9793万亩，占83.7%，其中粮食作物6481万亩，占85.3%。从地势进度看，开封、濮阳、郑州、商丘、漯河过90%。
5: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国庆假期7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累计发送旅客637.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4.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474列，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10月6号晚，第二届中原歌剧周在河南艺术中心启幕。作为2026年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中原歌剧周将持续到10月24号，期间共有7部中外歌剧上演，涵盖红色经典与西方歌剧经典。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晚上好，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但晴朗仍将持续。预计明后两天，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为主。十号夜里到十一号，中西部部分地区将迎来小雨或零星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当地的朋友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驾车出行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等的不利影响。随着晴好天气持续，明后两天全省气温总体有所回升。十号西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0度，不过随着降水上线，气温又将有小幅下滑。郑州晴，14到27度；安阳晴，13到27度；濮阳晴，13到27度；鹤壁晴，12到27度。新乡晴，13到27度；焦作晴，16到28度；开封晴，14到26度；商丘晴，13到25度；周口晴，14到25度；许昌晴，13到26度；漯河晴，13到26度；平顶山晴，14到25度；三门峡晴，12到24度；洛阳晴，14到26度；南阳晴，13到25度；驻马店晴，14到25度；信阳晴，14到23度；济源晴，13到28度；航空港区晴，13到26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超。

0: 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6: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7: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8: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9: 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0: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1: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糠耐行。
6: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12: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3: 着火了，
10: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3: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4: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3: 没了，一切都没了。
10: 不可能。
14: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5: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10: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方法。
16: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6: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廊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

0: 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1: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3: 现在旧家电来住了，新家电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5: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6: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4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7: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4: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

0: 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1: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2: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1: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

0: 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0: 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

0: 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

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悬崖不已，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有什么新情况？
1: 报告队长，刘长在马迭尔宾馆发现了那个叫郭曼的女人。
0: 人抓上了吗？
1: 还没有抓到，只是在宾客登录本上发现她的名字。刘长正在房间守候，

0: 大妞子，站！
1: 往后走，
0: 大妞子回来！
1: 来来来，
0: 站！站！
1: 往后走，往后走，
0: 快！站！大妞子，快！
1: 哎，
0: 站！
1: 快起来！
0: 站！
1: 你下来！

0: ちょっと前向いて。はい、です。ちょっと平行向いて。
1: 座標1016。座標1563。
0: 座標変更1130。
2: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3: 山上情况很艰苦，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要不我再发一遍？
2: 周乙说过只发一次，
3: 电文很短，没关系的，没等他们监测到我们就结束了。
2: 还是听周乙的吧。
3: 可是老魏说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2: 那怎么办？
3: 5分钟后我再发一遍。
2: 你不了解周乙，他要是知道了会发火的。
3: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再说信号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到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2: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
3: 我再发一遍，很快结束。

0: ちょっと光向いて。
1: 座標確認1132。
0: 次の位置は多分ここだ。

0: 我。
1: 刘妈，哎，你下回按一次就行了，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2: 哎呦，我怕您听不见。
1: 啊，最近总有一些卖债券的、推销洋行股票的来叫门。家里人以后你就按两短一长，记住了吗？哎，
2: 记住了。
1: 哎，表姐来了。
2: 哎，好，知道了。

0: 电台只好放在这儿了，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以后再说。物品也不知道运没运到山上，山上的战士伤亡很大，只要他们的伤口一感染就在劫难逃了。
1: 亚搜捕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等周宇回来再说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0: 今天谢谢你了，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就跟老王一样了。

0: 高科长，
1: 哎，回来了。
0: 临时上卡已经撤了，
2: 所有人员为警察性待命。
1: 人抓着没有？
0: 没有，
2: 但我在马甸宾馆派人蹲守了。
3: 哎呀，这个时候如果等不着的话，估计就跑了。
2: 是啊，这城里闹这么大动静，吓也吓死他们了。
3: 哎呀，现在这些人比猴都精。
2: 那过了12点还没什么情况啊，我就让鲁明他们撤回来了。
3: 我还先不用撤。哎呀，咱们这些人呢，一天就知道吃喝乐，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好好锻炼锻炼，行吗？
2: 啊，警员是越来越多了，可咱破的案子是越来越少了。
3: 所以老弟啊，我就等着你给我长脸呢。
2: 我可不敢当。
3: 刚才通讯班又测到一个神秘的电波，
2: 是共产党？
3: 不一定。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美国人、英国人，现在这哈尔滨快成了间谍们的天堂了。保安局成立，连个号他都抓不着。哎呀，但是人家权力大得要命啊，连宪兵队都奈何不了他们。
2: 刚才抓那人呢？怎么样了？
3: 正输血呢。走，咱们去看看。
2: 怎么样了？
4: 报告长官，他一直在昏迷。

0: 干了。
1: 大夫，你看他醒了。你说对了，舒尚雪就没事了，看来你的医术很高，没你事儿。
2: 长官，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呀。
1: 我知道他虚弱，我没让他下地干活。

这样啊，你回答我几个问题。第一，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吗？好，来个简单的。你来哈尔滨找谁？他住在哪儿？不想回答是吧？要不想回答，你点个头好吗？

也许我太仁慈了。弟兄们，我看你们得多学一门手艺啊，把他肚皮上的针线一针针拆下来，再一针针缝上。如果他不满意，换一人再来一遍，直到他转变态度满意为止。辛苦了，周队长。

0: 都坐下，不要停下。
1: 科长，是这样的，刚刚那个神秘的电波几分钟后又重复发射了一次，波长为115兆赫，具体地点锁定在季红桥一侧，亚西亚电影院之间。
0: 不能再精确一点吗？
1: 啊，是这样的，刚刚培训过的技术人员对操作还不够熟悉，如果这个电波再次重发的话，我相信找到它的确切位置不是问题。
0: 金班长，哪天给我们特别行动队的人办一次讲座吧，这些新技术啊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啊。嗯，
2: 暂时先不要这么高，所有技术参数对下层警官来说是保密的，陈昌中将特别强调过。你像指纹局前一段时间发的培训材料现在就全部收回了，所以我们要慎重为好。
3: 共产党都是些土包子，没经过正规训练，大多数都是打字不识的农民。
2: 在这些人身上找到突破口是钓大鱼的关键呢。
1: 科长，我们以后在简报里只通报结果，掩去所有的过程部分以及跟技术有关系的一切内容。
2: 但记住啊，所有数据对不相关的高层人员也要保密，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位置。
4: 是。
2: 谁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他们的人呢？
5: 又发现可疑电波。
6: 太好了，有一个制服。

0: 科长，应该就在傅家店这个区域内。这个区域内除了几个厂房之外，剩下的都是一片空地，只有这一栋居民楼。我相信就在这栋居民楼里。
1: 要不要我带人去一趟，挨家挨户搜？
2: 先不要惊动他们，既然知道他们在这儿了，先监视起来再说吧。
1: 通知陆明，让他带人把这儿看起来。
3: 是。

0: 小姐快吃吧，别等她了。她经常不回来吃晚饭吗？
1: 她呀，一天到晚也就早饭在家吃。

0: 先生回来了，我去开门去。
1: 真不抗念叨，一说他他就回来了。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2: 真难为你了，我能想象得出来你有多别扭。
1: 不说这个了。
2: 他表面上看上去是个很随和的人，其实脾气很固执，有的时候我都受不了他。
1: 那倒也没有，周乙是个谦谦君子。
2: 是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脾气大着呢。
1: 你是他老婆吗？对老婆跟对外人当然不一样了。

0: 你吃了没有？
1: 你们今天发了几次吧？刘妈已经被我支走了，我再问你们发了几次报。
0: 因为对方没回复，我又发了一次，发报时间很短。
1: 我不是说过吗，任何情况下一个频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只能发一次。
0: 当时对方确实没有回复，电报又很重要，所以就又发了一次。
1: 我们只管发，收不收得到是他们的事儿，这是工作原则。
0: 人命关天，有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1: 你冒的不是一个人的风险。
0: 那如果山上的人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一分钟没收到，那就要死成百上千的人吗？
1: 没错，这就是他们耽误了一分钟所要付出的代价。
0: 这太残忍了吧。
1: 是残忍，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的错误，知道吗？就因为你们发了两次，他们已经测出了这部电台大致的位置，就在季红桥和亚细亚电影院之间。要不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民宅，我们就暴露了。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0: 对不起。
1: 电报有回复吗？
0: 没有。也不知道山上现在什么情况，收不到电报，他们很可能会被包围。
1: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0: 只好听天由命了。

0: 周先生，您的车钥匙我给您放到车里。
1: 不用了，放门口就行，放车里冻坏了。一会儿吃完饭上楼去喝一杯吧，我那儿还有一瓶法国的白兰地。
2: 哟，回来了。人招着了吗？
3: 早跑没影了，我在马店留几个人，天亮如果再没影全撤回来了。
2: 该回来就回来吧。信息科的人又发现了一个电台，我们刚刚把那栋楼给封了。
3: 知道是哪家吗？
2: 那栋楼一共有24家，当然我们锁住了3家。
3: 还不赶紧下手，别让人再给跑了。
2: 这是科长的意思，我们盯住不就行了吗？
3: 高科长总想一把来个大的，依我看先抄一个再说。我的经验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线太长鱼全跑了。
2: 长官的意思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啊。
3: 周宇呢？
4: 回家了呀。找你有事儿啊？
3: 没事啊，随便打听一下。
4: 哦，哎，我听说你在马甸碰见他太太了。

0: 能知道啊？
1: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
0: 耳朵可真长啊！
2: 别多想，我就顺口那么一说。
0: 甭废话，有什么直接问啊，别绕来绕去的。
2: 能有什么呀？不就有点好奇吗？朱乙是咱的兄弟，关心一下都不行啊？
0: 长官就是长官，别套近乎。
2: 不是，你这话好像是我托事儿是吧？再有喝完茶续水啊。
0: 既然听说了就别打听了啊。那个娘们一看就是狐狸精，肯定没闲着。周队长一出去就一两年，不知道跟多少人有染呢。
2: 也打抱不平了吧？还说我呢？
0: 这种事儿听到就当没听见，不问不传不说。周队长是要面子的人，这种家里的事儿啊，最好装作不知道的好。
2: 对呀、啊，谁会这时候戳人心窝的？对不对？科长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哪知道他知不知道啊？他又不是大家长，鸡毛蒜皮的事儿他管得过来吗？
2: 这可说不好。他可是一个经历过人的人，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哪怕是邻居家死了一只老鼠，对我们来讲，那都有可能是天大的事儿。
0: 这话是有前提的，就假设我们都是猫，
2: 我们就是猫啊。所有的人在我们眼里那就是耗子，包括你。没说啊，没说、啊。
0: 干我们这行的，耳朵长是好事儿，舌头长招祸。
2: 什么意思？哎，好像我又多事儿。
3: 这是你的新证件，到了奉天以后马上换新的。
4: 这么快？
3: 过一般的录像还行，如果被盯上就麻烦了。照片是我换的，经不起推敲。
4: 还好，这么看看不出来。杨明花，我顶替的这人是谁？
3: 共产国际一个联络员，早就不在了。
4: 牺牲了？
3: 是，被秘密处决了。他所有档案，宪兵队特务科都已经销毁了，除非办案人还能记得他。
4: 蔡元，
3: 像这样莫名其妙失踪的人不计其数，除了战时不经审判的严厉处分，宪兵队还有一个说法叫秘密移送。上了黑名单的人会被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然后就销声灭迹了。拿到新证件就把这个烧掉，如果这个证件出了问题，他们就会怀疑到我。
4: 知道了。
3: 明天上午我送你去火车站。
4: 电报的事怎么办？
3: 先看看再说吧。
4: 山上的人收不到电报，可能全军覆没。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了。是不是觉得我有些残忍？但纪律就是纪律，老天爷总是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前些天齐齐哈尔国民党一个秘密联络站被日本人端掉了，原因就是发报员丢了一块电池，怕挨批评，私自去电报局赔了一块，结果被特务盯上了。情报站一个都没逃掉，对我们来说不能意气用事。
4: 山上成百上千的同志，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他们，我们的命是命，他们的命也是命。
3: 我们不是这么来思考问题的。在秘密战斗中，牺牲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儿。

0: 牲，想做烈士很容易，困难的是我们不牺牲。
1: 如果我们的牺牲可以换来他们的生命，我认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0: 这是两个问题。你是新同志，我不想说你，但我不得不说，唱高调谁都会，但高调换不来胜利。
1: 我没有唱高调。
0: 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2: 好了，不说了，楼下还有仆人呢。今天要不是秋言，我就麻烦了。
0: 行了，一会儿就早点休息吧。
1: 你们俩睡卧室，我在书房。
0: 楼下有客房，你下去睡。
1: 这是何必呢？刘姑妈是个仆人，反正也要不用的。
0: 你能不能认真听我的话？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2: 好了，不争了，我下去睡。
0: 我送你下去。

0: 什么？客房收拾好了吗？
1: 周先生，被褥我都铺好了。
0: 啊，你不用管了，你睡吧。你不用管了，休息吧。

0: 忘了告诉你，我今天在马蒂尔宾馆碰见刘奎了。
1: 他看见你了。为什么不早说？
0: 对不起，我给你戴了顶绿帽子。
1: 什么？
0: 刘奎问我来干什么，我跟他说我来见一个朋友。后来下楼的时候，我看见两个特务在那儿盯梢，我就打电话，故意给他们听见我是来这儿约会情人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乖，我丈夫的同事在这儿，让他别来了，要不然换家旅馆。

0: 你不高兴了？
1: 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

0: 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1: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忘了告诉你，我今天在马蒂尔宾馆碰见刘奎了。
1: 他看见你了。为什么不早说？
0: 对不起，我给你戴了顶绿帽子。
1: 什么？
0: 刘奎问我来干什么，我跟他说我来见一个朋友。后来下楼的时候，我看见两个特务在那儿盯梢，我就打电话，故意给他们听见，我是来这儿约会情人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乖，我丈夫的同事在这儿，让他别来了，要不然换家旅馆。

你不高兴了？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做，很聪明。

0: 他不太喜欢吃荤的，平常除了青菜豆腐，一个星期你至少要给他做一条鱼。平常要准备一些鱼干给他。好。他是一个喜欢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一尘不染的。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连灯泡都要拿起来擦干净。我看刘妈是个勤快人，也像是在大户人家做过的，但是。
1: 每个人的要求的细节不一样，我常督促着就是了。另外，他有烫脚的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刘妈给他准备一盆热水，越烫越好。
0: 行，他还有什么习惯，您都告诉我，我让刘妈给他做。他这个人像个苦行僧，生活乏味。 平常我要是不关照他，他永远都不会跟我提任何要求。总之，辛苦你了。姐，您别这么说，这是我的工作，再说，我也给他添过不少麻烦。我走了，还要多谢谢你，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谢谢你。

0: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孩子都把你忘了。
1: 我知道。
0: 什么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团团圆圆的在一起？

这一趟真是不顺利，老王生死未卜，小董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把药品运到了山里。听说山里的情况很糟糕。

0: 一个小小的伤口感染，就会要人命。到目前为止，特务科还没有接到截获药品的消息，这说明一切顺利。如果药品出了什么问题，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
1: 但愿老汪能活下去。

0: 这个谷秋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儿。
1: 她表面看起来很聪明，可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0: 怎么？
1: 不是说她不可靠，她太没经验，而且很自负。真不知道苏联情报总部都训练了他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轻视对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场博弈里没有弱者。
0: 他还年轻，以后会好的。
1: 我不喜欢自负的女人，真希望这地狱一般的生活早点结束。
0: 这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事儿。
1: 会的。今天他在马甸尔宾馆给我戴了绿帽子，将来我豁出这张脸把事情闹大，就可以找借口名正言顺的把他从这家里赶出去。

0: 你知道了。
1: 刚把他送走，耽误了一会儿。
0: 吃点什么？
1: 先来吧。
2: 来碗汤。
3: 好嘞。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这么问我都没法开口了。现在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我这儿都是坏消息。
1: 你先记几个人名。江边中协队的徐老七，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鞋，还有到外区一社的陈九明。
0: 你一下说了这么多的名字，我怎么记得住？你为什么不写下来？
1: 我不能哪儿都留下我的笔记。
0: 好吧，你再说一遍，我写。
1: 江边中协队徐老七，沿江旅社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鞋，到外区一社陈九民，
4: 热汤来喽。
5: 先生您的汤慢用。
0: 这都是些什么人？
1: 他们是宪兵队的线人，上几次我们的同志被捕都跟他们有关。
0: 好吧，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
1: 我告诉你的用意不是让你除掉他们，是让大家知道要远离那些人，
0: 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1: 你除掉他们，宪兵队还会发展新的线人，一个失去作用的线人和死了没什么区别。暂时别动他们。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秋后算账的。
1: 你有什么坏消息？
0: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山上接应的同志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会不会是宪兵队动了手啊？
6: 小董要是被捕，我马上就会知道。警察厅查药的临时哨卡还没有撤掉，
0: 这批药品是用来救命的。山上的战士因为伤口感染和疾病，每天都在大量的减员。
1: 知道了，我尽快查。
0: 哦，对了，昨天的电报按时发出了吗？
1: 发了，没有回复。顾秋雅发了两次。另外，以后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频率发射电波，要不断的变换发报地点。日本人进了两台具有世界级先进技术的无线电监测车，能在短时间内锁定电波的方位。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还没有拿到监测车的技术数据，等找到他们的短处就好办了。这段时间最好保持无线电沉默。
0: 明白了，我马上通知各个联络小组。不过七星喇子那边至今没有确认是否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离日本人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用什么方法能够在短的时间内通知他们？头疼。
1: 先吃饭，吃完饭带你见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
0: 在哪儿啊？
1: 跟我走就是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找老魏，他不在。我找他有急事儿，有事跟我说吧。他总是我交代过。山上的人如果接不到我们的情报，他们的境况很危险。
1: 七星喇子兵工厂如果不能提前突围，一旦被围，他们带着那么多设备想脱身都难。
0: 是啊，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得到这么珍贵的情报发不出去而功亏一篑，真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吃的。你这是怎么了？没怎么，就是看不惯有些人自以为是的劲儿。 我宁可到山上当发报员，我也不想在这傻待着。等老魏回来，你帮我转告他，说我想到山上。我先走了，绝不能看着山上的人这样被消灭掉。
1: 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0: 跟老魏说，我自己会想办法。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丈夫在山上。

0: 哎，我说老周，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1: 这是阎王山上递的情报。
0: 情报？
1: 后面那笼子给我。
0: 信哥，你这是哪儿弄来的？
1: 伊兰土龙山有我的秘密联络站，我让他们养着信哥，今天刚送过来，关键的时候用不上。
0: 真有你的，刚回来不久，后手都准备好了。

0: 是他真能把消息传上去，我一定向上级申请，给你嘉奖。
1: 警察厅已经给过了。
0: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溥仪能亲自把勋章戴在你脖子上。
1: 那我会感谢他的。
0: 怎么感谢？在他的葬礼上献花。
1: 等他老了不能过马路。
0: 他跟着日本人走，活不到那时候。
1: 我听说他现在睡觉要盖五床被。如果真有嘉奖，应该给阿宝。
0: 谁是阿宝？
1: 就是他。

0: 谁啊？
1: 我。
2: 嫂子。
3: 你们神神秘秘的，有两年没回来了。我哥呢？他还好吧？
1: 你哥不在哈尔滨，他出了点麻烦。
3: 怎么了？
1: 啊，一会儿再跟你详细说。你怎么样？是不是毕业了？
3: 我已经毕业了，还是老样子。
1: 这种书怎么还留在家里啊？赶紧烧了，查到了都是麻烦。
3: 我这儿除了女朋友，没别人来。
1: 你有女朋友啦？
3: 嗯，我同学。
1: 恭喜你，长得漂亮吗？
3: 漂亮。
1: 哎呀，你都长大了，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3: 嫂子，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哥怎么了？

0: 嫂子，其实我知道一些你跟我哥的事儿。
1: 我跟你哥分手了，现在有个新的男朋友。
0: 分手？嫂子，你跟我哥关系那么好，怎么会分手？
1: 我来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你哥去佳木斯收皮货出了点麻烦，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0: 我哥到底怎么了？
1: 你今天下午马上去趟佳木斯，找福顺泰的二掌柜，他能联系到你哥。票我都给你买好了，今天下午四点的，千万别耽误了。
0: 好，东西在哪儿？
1: 这个福顺泰的二掌柜叫宋景堂，戴眼镜，个不高。你们见面之后就说是老东家让你来的，捎封急信给小五子，其他什么都不用说，转身走就是了。第二天信就能送到。你坐十点钟的车回来，不要在那边停留。这个拿着，路上留着花。
0: 嫂子，你这不是见外？
1: 哎呀，你拿着，穷学生有什么钱啊？好了。该走了，你早去早回，路上小心。如果有什么人跟你打听什么事儿，什么都不要说，包括那个宋景堂。
0: 嫂子，其实我知道，我哥在山上。我知道你跟我哥在做一些了不起的事儿，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1: 你胡说些什么呀？
0: 我佩服我哥那样的人。嫂子，你不用瞒我，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已经两年没见我哥了，他为了不连累我，给我汇钱的时候用的都是亲戚的名字。你们都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跟我哥都是真正的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你们那样的人。

0: 老师，发生啊！老师，发生！新出播的，老师。
1: 耶，哥，你咋来了？
2: 来半天了，净看你忙活生意了。交代你的事儿没耽误吧？
1: 不会。

0: 苗人，有我在，谁也跑不了。
1: 手头事放下，交代你新活，过来吧。你现在和码头上的人还有来往吗？
0: 还行吧。怎么了？
1: 去帮我打听一下，最近黑市上谁在倒腾一批药。
0: 什么药？
1: 消炎药水、红伤药之类的。还有，上次打你那关大帅是不是跟江北的胡子有联系？
0: 肯定啊，那胡人们啊，跟关大帅肯定勾搭连环。胡人们是抢完东西就倒腾给关大帅，要不然关大帅哪有那么多钱做这大买卖？
1: 去帮我打听清楚，这关大帅跟山林队到底有什么往来？还有，他们倒腾那些黑市上的东西，平时都藏在哪儿？
0: 好，没问题。哥，你别让这老小反咬一口，这小子后台挺硬的，警察署署长都给他面子，我要么他吃正厅里有人。
1: 这些就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了。你那些小兄弟只负责打探消息，别的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
0: 你放心，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练也练出来了，干什么事都老地调了。
2: 动动九，请速到五区，目标已离开。动动九，请速到五区，
1: 张本事，
2: 目标已离开。
1: 现在哈尔滨晴天阴天都你说了算。钱还够花吗？
0: 够够够，上次给我钱我没花完。
1: 只要不赌，钱就会够花。去吧。

0: 先生，你找谁？
1: 李梦丽吗？
2: 对呀、啊，是我。
1: 套科的，临时装一下你的房间，给你5分钟时间赶紧收拾东西，给你另外找一个地儿。
0: 那不行啊，我们家里人回来怎么办？
1: 你们家根本没人，我们都调查过了。如果你违抗指令，你会被惩罚的。

0: 有没有密码本？
1: 没有，没东西了。
0: 再仔细找找。
1: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

0: 不能再干这赔本买卖！毕方主，毕方主，我绝不白占您便宜。只要您答应帮我解了这燃眉之急，我答应帮您改良活字，造出一批经久耐用、可印千字万字的字印。这画饼，妥妥的画饼。东家，你可别信他的鬼话。
1: 嗯，好，我同意合作。啊！你疯了！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绝对不行！
0: 哎呀，行行行，
2: 算了，咱们劝不动他的。哎，
1: 我们可以尝试尝试嘛。
0: 那钱怎么办？哎。
3: 哥，你真有把握？没把握，先放大话再说。啊！浪，松枝，
4: 这是干啥呢？
1: 不知道。
3: 原来，这就是梦溪笔探中所说的，用几种材料制成的粘合剂。

0: 字，天。地。玄。
1: 啊，这东家。
0: 黄。雨。昼。红。黄。
1: 这。
0: 小姑娘，你真不错啊。
2: 我虽然不会记，但我找东西快。
3: 快速检索，这是 AI 的本能。检字排版是活字印刷的关键步骤。
0: 春儿，
4: 在。哎。
3: 持旧火阳之，要烧融，就是用火将这些粘合技术融化。
0: 起，
4: 好。

0: 路人，你摸摸。
1: 真的跟雕盘一样平。
2: 魏墨，督察，你这玩意儿真能用，哎，
0: 不错吧？啊。

成了！

你放心，我还没做出来，也不是为了摆设。既然印不了千次万次，那扔掉就当废土块算了。

0: 这洞口有气泡，还有水分残留。毕公，这字印会裂，是因为泥料本身处理有问题。
1: 这，可我们已经活得够均，晾得够干了。
0: 您作为刻工是专业的，可是处理泥料，咱们可都不是专业人士。
1: 你这意思，
0: 术业有专攻，我们得去找专业的。
1: 这，专业的人。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个人来，我的老朋友包远，他以前是个瓦工，他最懂泥料吧。虽然他那瓦窑啊，废弃有些年头了，不过找他准没错。我和路人要去城外的废瓦窑想办法，剩下的50本千字文就交给你们了。
2: 放心吧，东家。
3: 哥，我想跟你们一起去。哎，
0: 你眼神好，留下来能帮朱奎和徐春。放心，我们一定会在10日期限内赶回来。
3: 那你们早去早回啊。
1: 好，我们走吧。
0: 别跟过来啊。
1: 废瓦窑是吧？我让你们有去无回。
4: 宝碧，咱都多少年没见了，你找我来这儿学练泥。
1: 老伯，你就帮帮我吧。
4: 行了行了，来吧。练泥这活儿，说起来三句话，做起来。

0: 来，三件功。第一是这泥料要均匀浸到，就像揉面。第二啊，要把水分渗进泥里，不能这块是干的，那块是湿的。这第三，把里面的气泡排干净，不然进了窑容易炸。
1: 古代匠人不讲理论，但实践能力比谁都强。

0: 不错不错，以后啊就要靠你们自己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
1: 多谢老伯。
0: 告辞，告辞。
2: 哎，
3: 没想到干了大半辈子这么些活儿，会来瓦窑偷师。路人，我们这趟真是来对了。
2: 地公，你当初为何要帮我？毕竟我说帮你改姓活字也只是一句空话。
3: 你可知这些年我见过刻错字的不止你一个。

0: 自那以后，我苦练手艺，发誓绝不会再刻错一字。但我很快便发现，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处境。 住手！我不干了，朱奎，走。后来，我便开了毕家书房，至少在我这儿，客工不会因无心之事被苛待。只是后来吴家做大，打压同行，生意惨淡，客工陆续离开，到现在，只剩下朱奎和许春。
1: 没想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苦。所以，
0: 当我听说你有跟我相同的遭遇，即便没有合作，我也会帮你。能解你一时之困，也算我的心血没有白费。
1: 毕公，我敬佩您的胸怀。
0: 哎，
1: 您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是真心想帮您，而不是为了任务。
0: 任务？
1: 什么任务？任务就是，我们一起将这活字练成，让天下人都知道，是您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0: 好，
1: 这些年来，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没想到临老了，还遇到你这么一个陪我缝的忘年交。<笑>
0: 您还真是宝刀未老啊！坐坐啊！哎哎，
1: 不多睡会儿，
0: 你去睡会儿吧。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7: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6: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潘老师你好，我发现这个盘子有点像耿老师这个书上写的有一件青花盘，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1: 耿老师，
0: 对对对，
1: 所有学生明清瓷器的基本上这是书是必读的、哦、那你是怎么说这个东西是这些书上懂的？
0: 因为我看见的这个三个字敦复坛，然后我百度了一下，他就是说就是雍正时候的那个敦复坛也发现有这个盘子一模一样，所以说我就查这个书，翻到380多页，有一个这个。
1: 好，那我们看看啊，
0: 就是这儿。
1: 耿先生说这个上面就唐号唐明款，雍正时期有一个叫敦复坛，那你认为就是说这个盘子是这一件？
0: 感觉是100%的是。
1: 但像您这种唐明这种款上面，他只是说在当时他知道这个时期有这样的款，但是不能说有这个款呢一定是这一件，他又没有图片佐证。这种盘呢一看大家知道叫灵芝盘，花口的这种形，但是哎一翻过来确实是有点惊喜，就是它这个款儿确实像你说的这个敦复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款儿人家也会查书啊，我就弄一个这种雍正的盘子呀，哎到时候加一个或者改一个呀，有没有可能呀？
0: 这个比较自信。
1: 比较自信，为什么比较自信？
0: 因为不是买的，爷爷给的。
1: 那给了有可能也不到代呀，有可能。那么这一件呢，它里面的画法上面有这种很多叠染的画法，包括能看到上面青料上有这种爆开的一个迹象，就是它刻意在青料里面多加了一些铁的含量，而且笔法上是很刻意的去绘制去模仿这种永宣的这种苏青料的一个特点。因此这种画法我们叫点子村，也叫点子工，就尤其是在雍乾。

0: 件事情很流行。虽然说你看它釉面感觉很新亮的一个状态，但是它整体是白里面很莹润的那种底釉，而且呢圈足的修足是比较标准的早期的一种修足，而且呢款的件架结构写得很工整，包括口上有些爆釉这种状态比较自然。我这一件呢还真就是雍正本朝的很标准的真品。
1: 谢谢谢谢。
0: 您对这个东西有什么期望吗？
1: 有没有一个20左右？
0: 从它的一些笔法、一些细节、填色上面，确实没办法定的，它是一定是官窑。所以说，目前给出的定论，这个东西的身份级别，就是比普通民窑级别要高，但是它不是标准的官窑。目前我们认定能够流通的价格啊，80000元左右。
1: 谢谢范老师。
2: 苏老师，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炉子嘞，我觉得好喜欢哦。哇，这个成都话一出来，感觉整个人变得乖得很。我们心里感觉就是美滋滋的，因为成都美女太多了，就很养眼，看着就很赏心悦目。
3: 有句话就说的，成都三步一个林青霞，五步一个张曼玉。虽然说的有点夸张啊，但是我觉得成都妹儿还是都乖的，
2: 没有一点都不夸张，而且80点半。而且我看您今天带来这个宝贝很雅致很精致
3: 啊，就是因为我们老公他是喜欢收藏嘛啊，然后就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香炉，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你喜欢吗？
2: 我当然喜欢了，因为我平常跟苏老师见的都是大的香炉比较多，对，就是一般那个寺庙里供奉用的，我第一次见这么迷你版的袖珍版的，很可爱。
4: 漂亮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尤其小而精。
2: 对，那你觉得它是什么时期的？
3: 我觉得它应该是明代的。
2: 明代的，
5: 我感觉像宋代了，因为宋代的当时点茶焚香很盛行。
2: 有道理哦，你觉得姐姐？
5: 我感觉应该差不多吧，明清的时候。老师，这个顶上的是珊瑚吗？
6: 感觉很像哎。
4: 你眼好尖呐、啊。就像万花丛中一点红，而且这一点小红珊瑚，你别看小，它的色可以达到了就是接近于极品的马卡红的那种质感。
7: 然后我看它那个材质，就是上面的这个盖和下面那个底座，有点像紫檀，
4: 但是不是紫檀，因为紫檀的这个油性较足，密度较大，你拿出来的盖子，它的重量和这个座子的重量本身也是轻飘飘的。哦，
2: 就没有手里很扎实的感觉。
4: 它为什么呈紫檀色？是大家喜欢紫檀的质感，那就用了一个什么普通木头，把它染成紫檀色。它不是紫檀，但是关键看它老不老。从透过强光灯来看，它存在的时段很短。
2: 是吗？
4: 我说的是座子和盖儿。哦，你惊是吧？那么回到香炉上，这只香炉在古代就是一只小青炉，或者是文人用的，放在书房里的叫一炷香的小文炉，十分雅致。总之，仔细观察，你这只香炉表面所形成的黑色，久经岁月沧桑，是十分自然的。其内堂那种久经岁月燃香形成的那种特有的皮壳特点也是十分自然的。这只香炉由于其小气大样，其纹饰身上的龙纹、木仿商周青铜器身上的龙纹的特点，并融入本朝明代人所审美的特征，综合以上这些特点，这件小铜香炉是一件明代晚期的真品无疑。
2: 10000，那它的这个价格你有没有就是自己猜测过？
3: 当时买的20000多，应该没买贵吧。
4: 古董的价值因藏有认知度的不同，因平台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价格表现，所以我给出的市场估价是10000至20000。
3: 那还是蛮值的，我觉得蛮值的。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8: 先生，我告诉你啊，您这个牌子你看看起来像这个我们俗称的四六牌啊，这个牌子呢是典型的清代的风格，但是呢上面全是一道一道一道很小的道道，为什么呢？电动工具电脑加工的时候它就一道一道这样来回做的，它表面的雕刻工艺啊全是电脑排版做的。
9: 那这个柚子是不是好的呢？
8: 我们知道和田玉要讲究什么？

0: 手把件啊，你看这个，这雕刻了一个猴子动物是吧？这个手把件我告诉你，这不是玉的，它是合成的料子，我们可以叫玻璃。
1: 这
0: 样你能理解？
1: 找谁鉴定的这个？
0: 可以在我这鉴定的。很明显，这是一套天珠，这是一颗九眼的。九眼天珠我们知道存世量很少的，我们全世界仅存的可能就几十颗。真正的老天珠，九眼老天珠呢，要上千万。我们看天珠呀，要看它的这个几个方面。一上是这个皮壳，它是从唐代有记载开始，一直传世到现在的，它就有传世佩戴痕迹。您这个呢非常光亮，你看像新做的玻璃一样，这就是说呢这个光泽不对，皮壳不对。你看这个全是九眼的，下边这个呢十字六眼，这也是非常罕见的一种题材，这种题材少见程度比九眼还要少，所以说这一串的价格呢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我告诉你啊，即使这么小一颗九眼的也得好几百万。所以这串皮壳就不对，镶饰线条不对，你这个没有使用痕迹，这都是纯新的。
1: 这也是假的，那也是假的。
0: 老先生，我告诉你啊，你买东西，你花钱买，一定要弄懂了再买，弄清楚再买。
2: 哎呀，这一抹红，看得我心情大好，感觉很鲜艳，很亮眼。这个是我回老家的时候，在老家那个发现的，可能是家里以前长辈他们买的吧，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说带过来看一下。
3: 在家里放了多久了？
2: 我感觉好像小的时候也看到过，应该还是有好几十年了吧。
3: 说这个红釉就很难烧嘛。
4: 对。
3: 这个红也分很多种红嘛，不是有什么狼红，还有霁红，
2: 什么江浙红，
5: 狼窑红。
3: 范老师，这究竟是哪一种红呢？哎，
6: 刚刚那老先生还真讲的有点靠谱，讲到一个词儿叫狼窑红啊。因为我们知道狼窑红呢，在历史上特有名，就当时康熙时期呢，郎廷吉都烧了一批红釉的瓷器，因为铜做成热剂，红釉特别难烧，它十窑九不成。这个东西基本上它的成品率是很低的，因为这种红釉它活性太强了，在窑里面你不好控制。以前也有说要小琼烧狼红。狼红釉除了它红以外，底釉一般有两种釉，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米汤底釉，像米汤一样发黄的颜色，还有一种叫做苹果青釉。你看这件啊，这个釉就有点像苹果青釉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呢它这个釉呢你可以叫做狼窑红釉，但是这件东西呢它不是狼窑红。
3: 不是狼窑红啊、
2: 哦、那它应该是啥？
7: 应该是矾红吧。
3: 为什么这样觉得？
7: 因为它是最普通的一种红吧。应该狼窑红还有胭脂红都是很名贵的一种红。
5: 它这个颜色有点像琉璃，所以说它是这个霁红，这才是狼窑红。
6: 这个是比较难的一点，狼窑红指的是一定要是康熙本朝烧的狼窑红才叫狼窑红，后朝烧的这种结构的这种红都不叫狼窑红，只能叫狼窑红釉，明白意思吧？
3: 哦，那这个可以说是狼窑红釉。
6: 对，但是这是侧面透露一点点信息，就是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康熙的了，知道吧？
3: 不是康熙的，那雍正、乾隆的那个制瓷水平也很高。大家觉得这件东西是新的还是老的？
7: 新的，
8: 发光枪了。
7: 有沧桑的老旧感，应该是真的吧？
9: 我也同意是老的。
3: 为什么？您是从哪一方面觉得它是真的？
9: 虽然它那个是看得很新，但是你要说是真品，有的是保管得很好的时候，照样是新的。
7: 都说瓷器是老去如新，必定是宝，应该是很好的一件好东西。
6: 首先这个形确实不常见，是一个盘口形，呈现一种很星亮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呢我们看看这个圈足，这种圈足这个胎就是典型的非常干爽高糯的那种胎，然后呢上面的这种包浆是一个很长时间自然形成的，底釉它里面这种苹果青，包括口沿那个苹果青有一定的层次的，虽然说外面的光气非常好，但我们打光看它釉的这种丝状的结构纹理这种层次感还是很好，包括口沿有些小的爆釉的一些点，它这种脏釉尤其是像里面你看口沿上那种开片长时间有这种沁蚀发黄的一个现象，所以说

0: 军我鉴定，这一件狼窑红釉一个特别红的一个坛口瓶，这是一件清中期的真品。
1: 官窑还是民窑的？
0: 质量这么好啊，品质这么好，但它不是官窑，民窑精品。这一件就是典型的体现了什么？老气如新必是宝，正常来说保守说6到8万之间嘛。啊，
2: 已经超出我的心理预期了，我以为它只能拿来插花当个摆件。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3: 你这个拿了个啥东西来嘛？哎呀，这个看上去是恼火得很。
4: 啥子哦？这是古董，你懂不懂哦？
3: 一看就是现代的东西，一点都不起眼。你有没有我这个东西好嘛？看没有？你懂不起不？哎呦，你搞啥名堂哦？你出那么近，口水都搞到高头来了，简直！
5: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呀，这讨论的热火朝天的，一听就是在斗宝。好东西先请大家欣赏一下，你们来看看，这是个什么？
4: 到底是啥子？
6: 花瓶。
5: 花瓶。
7: 是这个酒壶啊。
4: 我这个是花茶。
5: 那您这个呢？
8: 应该是个什么什么上面？
5: 装饰的，
9: 应该是摆到书房桌子上的一个摆件。
3: 他们说的是对，但是呢也不全对，它是一个茶香的一个香茶。
5: 您这件是香茶，您这件是花茶，
10: 对。
5: 那到底谁更胜一筹？咱们就正式赛赛宝，好不好？
3: 嗯，可以啊。
5: 第一个维度的这个比较是年份，谁的更老一些？
4: 我这个啊是清中期以前的。
3: 清中期以前的啥子嘛？我这个是明朝的。
5: 阿姨，您看这是明朝的吗？
4: 哎呀，不像不像。
5: 第一方这个年份上您略胜一筹，那第二方咱们比一比它的这个级别，分别是谁用的？
4: 我这个是皇宫大院的，你看看看好精致。
3: 你啥子皇宫大院的嘛？看着就是一个那么简陋、那么粗糙的东西。是平民用的东西，你们看哈，我这个好精致啊！我这个是上面就是有非常精致的小龙，一看就是宫廷里面用的东西。
5: 那如果是龙的话，平民百姓可不敢用龙的。
3: 是嘛？他就看得好粗糙嘛，粗制简造的。
4: 啥子？我实在是红坚强，古文市场花了5万块钱大价钱买的啊！
3: 你5万就要叫5到5万啊！我的价格比你高300，我是15万买的。
5: 只是您的一个零头。
3: 对呀、
4: 啊，还有啥子？
3: 15万。
4: 未必就买成15万，说不定你也买亏了，买到假的了。
5: 听你们俩赛宝，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个辣是刻在四川的骨子里的。其他的朋友怎么看？这两个宝贝哪个更好？你们怎么觉得？怎么觉得这个好？
9: 这个是那个，它的工艺比较细的。
11: 雕刻的龙应该是古代皇家用品的类
5: 型。您这个是先声夺人，阿姨您现在是四面楚歌了。
4: 我不相信，
5: 不相信。
4: 哎，我们让专家鉴定。
3: 没关系，没关系。哎，我们找专家鉴定，找专家，走，马上去，马上去，
4: 找专家，找专家。
5: 苏老师，刚才这两位持宝人啊，赛宝赛的是面红耳赤，
3: 大家都认同我这个东西很好。
4: 我才不相信呢，我只听苏老师的。
12: 谁胜谁赢，要看东西说话，对吧？
1: 对。
12: 首先说，这位大姐戴的这一件花叉，虽然两件都是由铜制做成的，而且胎体呢都泛黄色，但是这个黄色在全息灯光下仔细观察，其反光质感是不一样的。那么从胎体的铜质来看，它的铜质的质感倾向于清代晚期至民国这个时段。第二点是整体的器型，你看它称1、2、3、4、5、6方体，这个底座呢类似家具的那个座子啊，带有捆门，再加上身上呢等于高浮雕工艺，
11: 对，
12: 而整个呢装饰呢又作于竹节型，口部呢是以这个勾连纹，整体的线条比例极其优美。它也流行于清代晚期至民国这个时段，底堂所采用的铸造工艺的特征，再加之其表面所形成的包浆皮壳的质感，也符合这个时段的特点，所以这是一件清代晚期至民国时期的 同花茶真品无疑，恭喜你。
1: 好，谢谢，谢谢苏老师。
5: 您这是要反败为胜的节奏啊。
12: 我看你刚才那个气势，就是你绝对赢他。那我一说他真品无疑，为什么我感觉你有点蔫？
3: 也没有，但是因为我想到起我这个的话，他是明朝的嘛，人他年代比他久远的嘛。
12: 这件器物它整体雕刻成一件含绕的龙，
6: 对，
12: 然后很有力度的昂首
6: 挺胸，
12: 挺胸，借用这个形韵这儿插香，虎爷，而且呢，它这只爪。这儿也是可以插香的，作为一件香插来用呢，它设计的是吗？嗯，太巧妙了。第二点呢，无论铸造打磨都十分的精美。那么刚才说如果是真品，
7: 验验看。
1: 我都还不相信。
12: 你才不相信。那么到底它什么时代的，它这种长吻以及龙它的毛发的这种力度，整体盘绕的这种灵动性，都充分体现了它是明末清初这个时段的。再结合它整体的内堂的铸造工艺以及用铜习惯，也十分符合这个时段的用铜习惯。所以综合以上这些特点，这是一件明代晚期盘龙相插真品无疑。哦，
5: 看来这是众望所归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市场表现。
1: 对，
12: 我本来谁也不想得罪，你们也不想得罪，都堆我这儿。众望所归，它的价格，
5: 叔叔您这个二是什么意思啊？
9: 真稳。
3: 老师，我买成15万啊！
9: 15万是1000多，你们我都是开矿的。
12: 我给出的市场估价是人民币10万至20万之间。老姐啊，这件器物呢，我给出的市场参考价是5000-10000。
1: 那买亏喽。
12: 仅供参考。
5: 好吧。
12: 别灰心，
5: 恭喜二位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0: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藏品，它让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富有诗意感，让我想到了一句古诗，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非常的温润。从上面的图的话可以看到是有两只鸭子，我是这样子理解的，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今天特意来到这个节目，想让专家帮我鉴定一下。
5: 我看到了萝卜丝纹，所以这是一块大田黄吗？
10: 对，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也不是特别的懂。
5: 但是我看到这个画面啊，我怎么想到了鹅曲项向天歌。
10: 真的吗？
5: 先说说这个宝贝您是怎么得到的？
10: 10多年前的时候从一名大师的手中购来的，因为是父亲悄悄地买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当时不知道这块石头到底花了多少钱以及它的来历是什么。
5: 哎，其实我发现啊，这块田黄有非常精美的工，但是它有一面是光的，三面有工一面是光的，这是为什么呢？
10: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之一。
13: 它这个图样纹样是有类似山的这样的造型，这面呢是有两个，刚才说是鸭子，实际上仔细看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鹅。东西呢确实很不错，刻的呢具有大师的那个水平，它表现得出啊是一种很清雅但是呢又很纯洁的这样一个气氛。特别是把那个图拿给我，大家一看看这个图啊，这个是它的全景，这个全景呢就很文气，它这个雕工手法造型整治这块石料的风格，跟我们知道的一个著名的西门派大师林清清有直接关系，他应该是林清清的作品，他创立的这个叫什么呀，叫

0: 像那个蝉翼，蝉的那个翅膀，知了的翅膀那样的，把这个图文纹样雕刻都通过这个手法呢表现出来。它下边呢实际上是刻了一句诗，叫梦里不知身为客。那王老师，我还想请问他为什么是三面雕刻寿山石的雕刻呢？有很多手法，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故意留白，是这面啊是留有什么呢，很多那个丝状纹，就是让你啊看到它的萝卜丝。所以这块石头啊从修制到刻出的纹样，我认为是他的作品呢毫无疑问。
1: 谢谢。
0: 经过腰啊，它是什么呀，191克，哇，所以它这个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件价值呢应该说比较高了。
1: 300万应该有没有问题啊？
0: 根据过去啊田黄的拍卖，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0: 然后做出了一个300万的价。
1: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谢谢！
3: 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4: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尊非常四川、非常小众的一尊佛像。
3: 很特别，但是您为什么说它很四川呢？
4: 因为它眉心有个川字呀，四川吧。
3: 因为我看到赵老师的表情啊，你肯定是00后啊。我看这个造像怎么有点藏传佛教的意思啊？
5: 很像是西藏的呀。
3: 那这个人物是谁？您知道吗？
5: 我看不出来。
6: 我在藏区待过，你看这耳环呢、啊，耳垂吊着，还有那个头上那个，有点像，但是名字叫不出来。
7: 如果呢，我们翻过来看，这个台座下面呢？有这个藏文，那肯定是藏传佛像了，是不是？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呢，也没有这种造型的这个佛像。你看它这个造型是什么？有一个大的发髻，后面你看都披散出来，一绺一绺的，整个上身呢是大肚便便的，只是披了一个僧氅，特别是呢，它坐在一张兽皮上。这个就是啊藏传佛教的一种大成就者造像的典型特征。但它具体是谁呢？第一排藏文写着顶礼汤东杰布，这就是这尊造像的名称。汤东杰布在藏语里就是千里平原上的国王，他是一个尊称。这个人呢，他是那个后藏日喀则人。那他为什么要拖着一个长寿宝瓶呢？因为啊在西藏的记载里面呢，他呢是活了125岁，表示他是个长寿老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拿着的铁锁，他还有另外一个绰号，叫铁锹活佛。据说呢，雅鲁藏布江上有58座的铁索桥，都是汤东杰布来修建的。那他作为一个僧人，哪有这么多的钱呢？啊，因为他是喇嘛嘛，他会跳那些金刚舞，他把那些金刚舞都变成舞蹈，然后教给这些女孩子们，然后到各地去巡演，获得了那些捐赠，就完全用于建这个铁索桥。这尊造像呢，你看他的两只眼睛都是嵌银的。他的这个莲瓣呢，显然呢是追摹呢这个永乐时候的那种宫廷造像的那种样子。另外一个呢非常宝贵的是个圆封底，这下面呢你看他刻了一个十字交叉的杵，叫结摩杵，这个就是为了防止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进入到这个佛像当中。根据呢用紫铜的这种啊合金的这种材质，包括岁月沧桑存留在上面的这些痕迹，特别是呢它的这种造型，这尊造像呢应该呢是明代中期啊汤东杰布造像的真品，而且是
3: 那他的市场表现怎么样，赵老师？
7: 那个时代呢，刚好是西方的那个达芬奇啊在世的时候，跟他一样，又是艺术家呢，又是精通建筑，是吧？所以呢，这个汤东杰布呢，也被称为是我们东方的达芬奇，有一个市场参考价，那个人民币45万元。
3: 太好了，哇，集合了很多文化密码的造像啊！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0: 这我都不敢骑，
1: 不端午，
0: 哇几？
1: 我一直喝着喝着，我把马车把这儿整松了，酒味都跑出来了。
0: 真有酒啊！
1: 哎，
0: 这也太厉害了，天！这你喝过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
0: 这最好别喝呀，这个。
1: 我说把我喝过，有酒味啊。
0: 这个酒应该是毒酒，我跟你说。这是你是一起收的呀，还是怎么回事？
1: 不，分散收着的。
0: 这东西啊，你分批买了，但是是一批东西啊，这些都是做旧的，而且很脏的东西做旧。
1: 嗯。
0: 关键这个东西还要你弄在这儿，影响身心健康的这个东西。这上面的这黄的东西都是现在人拿那种很脏的酸啊，就化学东西做出来的旧，你摸完它洗手的，这东西很脏的，知道吧？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当真了，因为这个都是水平很低的仿品，这些东西全是假的，没有一件真的。
2: 我觉得咱面前这位美女很像林黛玉，很有她的那个气质，对吧？
0: 这东西是哪来的？
3: 就是我父亲嘛，他比较喜欢收藏，然后说是要给我的一个嫁妆。我大概就是听我父亲讲了一下，它是一个乾隆时期的，
2: 这个就是一个棒槌瓶，而且这个感觉画片整个给人的感觉色彩很鲜艳，
3: 而且它这个表面就是有这种纹理凸出来的那个突出点。
0: 就看了你对这个嫁妆研究还挺深的，
3: 大概还是查了一下嘛。如果是清朝的话，就是它这个金边，这个是真金吗？还是什么？
0: 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具体，因为正常来说啊，像这类瓷器口沿都不会有这个，
2: 有点现代的感觉。
0: 对，
2: 大家觉得呢？
0: 看看它那个嫁妆行不行啊？
4: 应该是一个中晚期的，
5: 应该是一个真东西吧。至于后面的口沿加了金嘛，应该是后补上去的，年代应该是清中晚期的，
6: 应该是清晚期。
0: 首先这个形大家都知道，这个叫棒槌瓶，但是呢这个形和我们常见的那个棒槌瓶还不一样，这是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硬棒槌。因为棒槌瓶有两种，一种叫硬棒槌，一种叫软棒槌。硬棒槌就是它这个折尖折掉那个弧度比较大，比较硬。还有一种就是软棒槌，这种形呢什么时候流行比较多？康熙比较多啊，到了雍正以后，那个形就慢慢变得柔缓起来。但是呢，像晚清、光绪也有仿的。那么正常来说，这个东西如果对眼，应该是康熙的，因为底上有个双圈款，包括这种五彩的题材、花鸟的题材，这种形制都很符合康熙的一个特点。但是有几个点啊，就是我们见到，就是康熙时期的五彩，这种蓝料彩是比较少见的，一般会用什么？会用青花。
3: 感觉又有新娘一节了。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首先呢，它这个题材画的是这种花鸟灯枝，画了那种绣球花，画了一个大肥鸟。鸟的这种用笔用线其实用的还是比较爽利。 然后呢，底上那个肉虽然说肉比较薄，但是它那个肉有点那种奶白的质感，而且还是比较温润的。圈足呢，我们看呢，其实圈足比较高糯，这个糯性比较强。这件瓶子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本年的真品，不是晚清仿的啊。对，非常难得，而且呢，它口上这个边，从这个包口上来看，弓还比较细，一看，它就不是我们中国地区的包口，应该是回流的同种类型的。今年年初，北京家的卖过一只根之图的，但那题材比较少见，那只成交价大概300万左右。但是呢，那个是画人物的，品相比你这个好，你就毕竟包了边，身上还有点毛病。说这件市场上流通价格应该是在人民币18万元左右。哦，
3: 也还是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4: 这个是我替我爸爸来的，他喜欢这个，自己去买的。
6: 你爸为什么不来？
4: 他不好意思。
6: 万一假的？
4: 我就想请苏老师讲解一下这个，然后为了就是让我父亲再也不要去随便买了。
6: 啊、那你我没说真假，你就不要随便买了。
4: 我就感觉就没有那么容易吧。
6: 你感觉不对。
4: 对对，这个面感觉也太光滑了。
6: 青铜镜就是照融的呀，就是要亮。这个皮壳的质感上，北方特点的黑漆骨反光的质感是含着金属的质感，南方特点的黑漆骨真的就是黑如漆，就像油漆一样能油亮。这个呢，如果单说这个皮壳的黑漆骨的质感可以是高仿，因为它做出了金属反光质感，但是用一只手电打入一个强光，透过这个膜，你能看见什么？像雪花一样的雪花状。真的呢，往往是黑像铅灰黑过渡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缓慢的过渡。所以这一点是仿品和真品的不同。你父亲买这面青铜镜，可能最看重的是这个锈斑。如果你只看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是对的。造假者是移植的真器物上面的锈，然后挖补在这上面，在做皮之前就买好了，这就是管行鬼行的可怕。你认哪一点，他给你研究哪一点。你父亲买的这边春秋风格的青铜镜是一件仿品，希望你不虚此行，同时也祝你父亲的收藏快乐，好吧？
4: 谢谢苏老师。
12: 你好，大哥。
13: 哎，真是的嘞，
12: 真是的了。您是藏民朋友？
13: 哎，藏族。
12: 您来自
13: 川西高原，
12: 川西咱们四川藏区的，
13: 四川藏区的，哎呀，
12: 欢迎您！而且今天我觉得机会难得，我一直特别喜欢藏语，能不能教教我们这个藏语宝贝该怎么讲
13: ？Noble，
12: 那就亮亮您的 Noble， 让我们开开眼吧，好不好？好宝贝是要随身携带，哇，天珠这么漂亮，哇，
14: 好好啊！哇，这个要是真的话，那肯定是价值不菲的东西哦。
12: 对。这是几眼天珠，我告诉你，
15: 具体是几眼我也看不出来，只是感觉很漂亮。
13: 像我们藏区的话，它不仅仅是装饰品，它会保佑你自己向前过的一切。
12: 对，它就是超越了这个事物本身的这种价值，就是它赋予了一个护身符啊、趋吉避邪的这样一种意义在，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信仰的承载。那您说说这个天珠，您是怎么结缘的？
13: 很多年以前去西藏学的。
12: 今天来华玉之门有什么诉求？
13: 就是我的东西现在，论值多少钱？
12: 市场表现怎么样？
13: 我就来看看这个意思。
12: 我们来看啊，这种天珠最早技术是起源于西亚地区，西亚的镶饰孔玉髓慢慢演变过来的。这一串天珠呢有三颗，这是几眼的呢？我们知道啊，眼睛啊要看圆圈，一个圆圈呢就是一个眼睛。这是一个六眼的天珠，而且你看是双线的。为啥叫双线呢？旁边还有两条线，叫双线六眼天珠。那么上面两颗呢，很明显两个圆圈，就是两眼的。 这种造型呢叫如意两眼天珠，这两颗是一样的图腾，都是如意两眼的。那么传世器物一定会有传世包浆、传世皮壳，有这种光泽是非常亮的这种质感，就像绸缎的反射光一样，它亮而柔和。我们来看啊，这个光一看非常温润，哎好，有一眼。然后再仔细看，珠子上面有很小很小朱砂点，这个朱砂点呢是从珠子里边呀往外冒出来的。哦，这种双线六眼的呢，黑白分明的，线条灵动，皮壳厚重，风化纹有大有小，没有规律，而且在风化纹的这个凹陷里边呀没有棱角的，所以说风化纹呢也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呢，经我鉴定，这三颗天珠是千年至纯形二老天珠的真品。
16: 哇，谢谢谢谢。您刚才说这天珠是您买来的，当时花了多少钱？
13: 都忘了，很多年前了。
16: 那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3: 不太明白现在到底能值多少。
16: 那我问旁边的朋友，你们觉得市场表现现在能多少？
15: 应该在20000左右吧。
17: 7-8万吧，应该有。150万。
12: 那么如意两眼的这一对呢，这有挖的痕迹，有些人喜欢这种，它有证明这颗天珠呢入过药，有人呢说哎这个品相不太好，所以说这每一颗呢是50万到30万之间。这种双线六眼的呢品相太完好了，黑白分明，那么根据品相还有它的成交价格来说，价格在200万左右，也就是说整体这一串呢就是
16: 260到300万。
12: 对，
6: 谢谢，
16: 恭喜恭喜啊！
17: 没想象到那么值钱呢。
16: 哎，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我们的收藏证书。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欢迎这位是宝人，
18: 我今天听我哥哥来带来了这幅画，是毕加比先生的84年的画作。
2: 我打眼一看就觉得非常的波澜壮阔，风萧萧，易水寒的感觉。
19: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壮士往前行。
2: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是韩愈的诗，大家都知道啊，也都学过。那他画的是不是就是韩愈呢？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韩愈？
20: 从这个画面跟这个诗句对应来看，这个就是韩愈。因为呢，据说当年他去这个被贬到曹州的时候呢，是孑然一身啊，孤身前往。雪拥蓝关马不前，那个蓝关俩字是指的陕西蓝田关。那你看他写的什么呢？山蓝的蓝，那写错字了这里啊。那这东西是真是假呢？你看这里面画的这个像山海关似的这个雄关是吧？
2: 这就是
20: 蓝田关。马不前，这个马都不肯走了，他在前面要牵着走。这位女士啊，说这是叶嘉炳的画，从落款上看呢，是写的是雅名。他说叶嘉炳，也是说的对了，雅名就姓叶，他的原名叫嘉炳，是吧？后来改名叫雅名。你看这上面有个图章写“刻金陵”是啥意思啊？
19: 刻金陵是金陵是南京吧？就是咱在南京生活，在南京创作。
20: 说的这个完全对啊，雅名呢是新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呀，在中国的这个现代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在50年代的时候，傅抱石先生带着江苏画院的13个人，沿着红军长征的那个路啊，走了23000里，沿途进行写生，后来在北京呢，举办这个画展，轰动全国呀，但是真正的组织者就是雅名。而且这个人呢，他16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呢，在这个抗日宣传队里头工作，所以他的最初的这个笔墨技法、画人物什么的，都是在那里学的。
2: 那赵老师，这不仅上面有一块，你看这下边还有一个，
20: 这是他的堂号，叫沙燕居。这个图章呢，经常和这个刻金陵啊，还有这个雅名之印呐、啊，它变成一种组合，变成一种个人的标识。他的这些皴法都是传统的，你看他为了表现这个雪山，运用大量的留白， 但是它的构图呢是现代感的，跟他的时代风格、个人风格是相符的。这幅画呢是雅明先生在60岁所做的，具有代表性的精品。
2: 先恭喜一下。
20: 但话又反过头来，真品为什么还有错字呢？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0: 实际上呢，这个蓝字呢是指的什么？山中的云雾。那你看我们这个前面是不是画了大片的云雾，故意的把这个蓝天观的蓝字改成了这个山蓝的蓝，画龙点睛，跟这个画意好像更符合了。
2: 有意为之的，
20: 我给一个市场参考价啊，人民币35000元。
1: 35000元，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21: 我朋友拍卖了之后拿过来一看，哎呦，我说就这样，
6: 他的估价是26万元。
20: 花多少钱买的？
22: 300。
20: 你这是捡了漏了啊？
23: 你知道什么是成化最贵吗？所以这几个杯子目前的市场保守价格30万。

0: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躲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5: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4: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6: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悉，国庆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22.27亿元，河南消费市场亮点纷呈，消费活力加快释放。国庆假期，县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一批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换新亮相。南阳新野县这家商场是当地的老地标，国庆前夕迎来新蜕变，数字巨幕影院、健身房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消费。同步实施的硬件改造、打造智慧停车场、换电站、快充站落地等硬核举措，补齐了配套短板。
1: 以前的话，想要稍微体验一点新潮的休闲娱乐，很多时候还要跑到南阳市区。现在的话，家门口就有台球厅，也是一条街，非常方便。
2: 智慧停车场建设好以后，装了好多充电桩，一边逛街消费，一边车就能充上电了，省事多了。
0: 国庆假期，全省范围内共计联动谋划近900场金秋消费季活动，逛吃游购等丰富业态不仅下沉县城，城市里的老商圈也越来越卷。郑州二期商圈迎来国庆换新季，全新升级开放的二期万象城二期客流持续攀升。作为郑州城市更新重点项目，这里聚焦首发经济，落地60多家城市区域首店，丰富餐饮、潮流、休闲多元业态，全面升级商业供给。二期商圈已经从传统过境逛街转变为集社交、聚餐、游玩于一体的城市消费目的地，
3: 既能休闲娱乐，然后又能感受这种城市烟火和过节的氛围，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新体验。
0: 同时，政策红利也直达节日大宗消费。10月1号，河南省启动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为假日车市添了一把火。各地通过汽车文化节、金秋车展等活动，联动企业端迅速跟进，形成政策补贴加厂家金融双重利好，有效撬动了汽车消费市场潜力。
4: 趁国庆期间，这个优惠政策要比平常要省好几千块钱，然后就是准备今天下定，然后明天来提车。
5: 在政策加持下，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0: 国庆假期，河南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家电订单累计达到30万笔，其中自主品类订单4.5万笔，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1.9亿元。其中，家用电器、金银珠宝商品销售额同比均增长5.2%。记者今天从省文旅厅获悉，国庆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1833.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
6: 白天热闹非凡，夜游精彩无限。国庆假期，河南文旅沉浸业态迭代升级，日夜经济双向发力，节日市场持续火热。
7: 这里呢是开封汴河游船码头，游客只需要一张船票就能水陆连游，把一天的行程串成了线。
8: 在船上还可以看到那些宋文化的一些表演和一些灯光秀，太震撼了。我和我的朋友，我们都一直在拍照。
9: 我们国庆期间日接待游客呢可以达到3万人次，很多游客呢也是专程选择傍晚和夜间登船，日游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主力客流。
6: 从古城水上游到太行山野间，处处都有惊喜。在林州太行大峡谷，丰收晒秋图景徐徐展开，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美的节庆活动，真的太棒了，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受到美好与温暖。
6: 国庆假期，河南各大文博场馆全面延时开放，尽管总人次达481.4万。在红旗渠景区，一群平均年龄只有9岁的小小红领巾讲解员全新上岗，为游客讲述半个多世纪前的修渠往事。
11: 国庆来红旗渠的游客越来越多，我想把太行山奋斗、修渠人奉献的故事讲给全国的朋友听。
6: 在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汉魏乐舞、国风快闪、书信寄曹公等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大呼过瘾。河南各地聚焦游客需求，以精细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洛阳老君山、南阳七峰山等景区推出1元餐免费餐，平价实惠又暖胃。针对降雨天气，信阳鸡公山波尔登森林公园为游客免费发放雨衣，并送上姜茶驱寒。
12: 免费发放雨衣的，然后还有一些姜汤，我感觉还挺暖心的。
6: 国庆假期，全省四 A 级及以上重点景区接待游客人次前五景区分别为清明上河园、万岁山武侠城、云台山景区、龙门石窟景区、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旅游收入前五景区分别为云台山景区、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0: 农村快递进村，打通的是物流末梢，便利的是千家万户，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民生实事。安阳市汤阴县搭建起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打通农产品进城、日用消费品下乡的双向通道。
12: 下午三点，汤阴县寄递公共配送中心里，分拣线高速运转，一件件快递按乡镇村庄分类归集，等待配送车辆装车发运。在福道镇公共配送综合服务站，工作人员忙着卸货、扫码、登记，随后由公交车、邮政车分头送往各村。福道镇小屯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里，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取到快递。县乡村三级物流站点的高效运转，让乡村物流服务更精准、更便捷。
13: 我们按照政府主导、交通牵头、企业参与的工作原则，因地制宜，统筹各方资源。

0: 探索形成了客户由融合发展的汤阴模式，即企业分包乡镇，快递直达进村。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政府少投入，市场可持续，多方有收益。
1: 以往农村快递一直面临进村成本高、单个快递企业力量薄弱、村组末端配送覆盖不全的难题，不少村民取件远取件难。为切实解决这一民生痛点，汤阴县立足本地实际，全力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布局，创新打造出国有共配中心统筹加快递企业分包乡镇加公交邮政兜底配送的特色运营模式。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汤阴县成功获评河南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样板县，相关发展案例入选全国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2: 这个方式很好，它能这个充分利用原来的场地资源，转型作为乡镇的公共配送中心，能实现降本增效，为广大群众实现快递的高质量服务。
3: 既能够提升物流配送效率，又能够给当地的这个村民增加收入，值得学习借鉴。
1: 如今，汤阴县客货邮融合发展模式正持续释放惠民红利，快递进村时效明显提升，农产品出村通道更加顺畅，乡村物流成本有效降低，一条便民惠民的乡村物流新路子越走越宽。近日，新乡市一批非遗传承人走进城市书房，开展非遗亲子体验活动。非遗面塑老师手把手示范布老虎制作工序，孩子们揉捏、塑形、拼接，将普通彩色面团变成形态各异的面塑老虎。剪纸老师讲解剪纸文化渊源与技艺要点，示范五角星、节日拉花等纹样裁剪技巧。梁家花模非遗传承人讲解花模百年传承历史与民俗寓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面食艺术的魅力。
4: 就是希望让非遗变得可看、可学、可触摸，让孩子们亲手感受到非遗传统技艺的温度。
1: 近年来，新乡市持续推动非遗传承与城市书房、公共文化空间深度融合，把非遗体验融入群众日常阅读休闲和亲子互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接触非遗、了解非遗、喜欢非遗。
5: 支持传承人常态化走进书房开展体验活动，逐步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场景，让这项活动既热在假期也热在平时。
1: 近日，信阳固始县举办阅读悦享固始2000年读书分享会，纪念固始县更名严格2000周年。十位阅读分享者围绕本土历史文化系列书目，结合自身工作与生活经历，畅谈阅读感悟，从不同视角带领观众走进固始千年建县史，传颂了成人文故事。
6: 眼下南阳方城县德云山下的各色观赏菊花开正好，为秋日增添了一抹绚丽色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9: 两个快都败个了。
8: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像激动。

0: 都这打扮了，就别叫组长了。叫顺嘴了，来吧。是。那具体等见面再聊吧。啊。哟。
1: 哎，
0: 罗先生。熊
1: 先生。
0: 罗然，
1: 想跟你们了解一下监局情况，跟我们讲件事。
0: 你们工作这么积极啊，不吃饭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聊，一会儿让王鹏给大家买去。对，一会儿出去买点。行，那走吧。走。哎，你们俩也来了，丁瑞。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哦，我说看食堂摆碗的那么别扭呢，原来是你啊！什么情况啊？
2: 我呢，就是去食堂帮个忙，刚才不好意思啊，没跟您打招呼。请吧，金局长。

0: 按照规定呢，我们是不能这么多人一起参加审讯的。可是呢，大家都很好奇，想要看看这个甩棍到底长什么样。
1: 罗先生，请坐吧。

0: 李科长，你们俩同事一场，你劝劝他。
1: 老罗，现在什么形势你自己很清楚，多余的话我不说，你自己权衡，早说还是晚说，多说还是少说，日后量刑是不一样的。

0: 说什么。
1: 该说什么你心里没数吗？甩棍的大名监狱内外谁不知道？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谁是甩棍？
0: 罗主任，我肯定不是甩棍，否则我不会冒险干那种事儿。
1: 那谁是甩棍？

0: 甩棍时，熊副检察长。
1: 罗林聪同志，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你知道这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诬陷！你污蔑我一次，你还污蔑两次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2: 你让他们好好说吧。
0: 诬陷。
3: 罗主任，我没有胡说八道。熊副警长有两微信，我有俩。我们俩一直用微信联系的。我干的所有事都是在微信里指示我干的。
0: 我现在拿给你看，你看看。

0: 这个微信我查过，就是巡抚检察长的邮箱注册的。我也查过这个邮箱，也是巡抚检察长的身份证注册的。
1: 不可能，
2: 我有两个微信，我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啊？你不能血口喷人啊！我
3: 们先不着急下结论，其实也不排除有人冒用熊少芬的身份信息去注册邮箱和绑定微信。
1: 就是啊，不是，再说了啊，你给甩棍干活，你都没见过这甩棍，我可从来没跟你有过任何类似的接触啊。
0: 反正都在微信里，你往前看看微信记录。他在微信里跟我说，我们两个必须两副面孔演戏，生活中我们要假装公事公办，私下里我们是合作关系。他还答应我在2年之内让我挣500万，这不还有半年就要兑现了吗？
1: 你胡说八道，我没这样干的啊。罗继凤，你太过分了。
4: 您冷静一
1: 点，什么东西你们都是，靠这一个人欺负是不是？你们
5: 去报告吴检。

0: 吴姐，谢主任，你们可来了，里边都乱套了。
1: 邢少芳在吗？
2: 在呢，跟罗主任都在呢。
3: 吴姐，
4: 吴姐，
5: 怎么回事？
6: 罗监局长出事了。
5: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
6: 熊姐和罗主任一直在查谁是私底下给黄四海通风报信的内奸啊，结果查到罗金松了。
5: 证据确凿吗？
6: 抓的是现行。
1: 少鹏同志，罗金松的事情我们自然会处理的。陈检狱长，啊，先把他带下去收押，下一步专案组来处理。
5: 是不是你干的？他们冤枉你了吗？

1: 你们先把他带下去吧。你丢人呐！你不争气！冷静，少鹏同志，我刚接到袁检察长的电话，黄玉红和鲁春阳实名举报。
2: 说你向他们索贿1000万元，目的是为了给黄四海减刑。纪检监察组的同志马上就到，请你配合一下。
3: 不是吴姐，这事还有完没完了啊？当时张书记亲自把我给接出来的，这个事儿，这个问题他已经清楚了，这就可着我一个人查，请没完了。
1: 这些事情我也都知道。正好今天各单位相关的人员都在啊，那我就顺便宣布一下。 陈检局长，你看，您传达，您传达。情况是这样的：张友成书记的秘书陈明忠已经出逃境外，由我暂时接替冯森同志进入专案组，担任副组长，配合边国立同志一起负责专案组的后续工作。邵峰同志，你跟陈明忠的关系很不一般，加上黄玉红的举报。 还有刚才罗金松交代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对你的案子重新调查，希望你能配合，不要有抵触情绪。罗主任，邓友贤的案子马上要展开调查了，你跟他的关系呢比较特殊，所以领导们建议啊，你先配合专案组的调查工作。 正好借机呢，给自己休养一下。你的工作暂时由贤友文主任代替。
3: 邓友贤的问题是我最先发现的，我都差点被别人灭口了，我怎么还有问题呢？
1: 小罗，你先不要激动，你跟邓友贤毕竟都是要结婚的人了，那突然一死一伤，这其中的问题肯定是要深挖的，希望你能理解。

陈建队长，那你们那边的事情呢？还是你来宣布吧，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个，老张，你呢？也先休息一段时间。这冯森的执法记录仪呢，已经找到了，里边的存储卡也已经上交了。存储卡里边的画面呢，能看到冯森逼供宋立敏的部分过程。 这个就能证明，冯森因为为妻子报仇心切，逼供宋立敏未果，失手将对方杀害了。

0: 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森，冯
1: 我也不信。

啊，不对呀，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啊！老张做什么了啊？陈明忠是不见了，但是老张人在呀，对不对？啊，不不不，老张做的任何事情都经得起推敲，不能因为他的手下出了问题就把他给抓起来吧？哎，啊，好，好，好，那您先休息，明天在会上一定要替老张说几句话。

0: 喂，哪位？宋书记。
1: 双雪同志，好久没见了啊！快坐，快坐，快坐。
0: 啊，
2: 坐。
0: 宋书记，我们家老张不会真的出事儿吧？他也不应该出事儿啊！他是一个对自己、对家人都那么苛刻、那么绝情的一个人。如果他也是假的，是贪官，或者是他被坏人害了，组织上不支持他，这个打击我可是接受不了。
1: 双雪同志啊，这次事情是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有些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些同志会受一些委屈。你比如说有成同志吧，
0: 陈明忠的事情真的跟老张没有关系啊。
1: 我这回来呢，不能跟你透露太多的信息，我只能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你之前有很多的行为不妥当，涉嫌妨碍公务，妨碍司法，但是不是太严重，我个人认为啊，还上升不到司法层面，所以批评教育那是应该的。所以今天我代表组织来提醒你。
0: 我手是伸得长了点了，不应该，只是当时啊，老张是完全不管孩子，我看着我们家孩子受委屈，我心里实在是心疼。
1: 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我也有孩子，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呢，像我们这样的干部家庭都要成为教科书一样典范，我们不受委屈谁受委屈？再有，按照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直系亲属不得经商的相关规定，你所经营的无双集团马上进行切割。
0: 我向你保证全都能做到。
1: 你一定要相信组织，相信我们共产党人的智慧，只有在这个信任的情况下，你所担心的你的儿子、你的丈夫，这些担心都不存在。
0: 我真的是太糊涂了，其实组织上早有安排，把什么都想到了。我明白了，我要做的事就是等到最后的时刻看结果就行了。
1: 好啊，你这样的人士我很高兴，说明我今天跟你说的话没白说。
0: 谢谢您的关心，我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1: 只要是问心无愧，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睡一个好觉，都不怕半夜敲门。

0: 哎呦，边队长，怎么突然过来了？也不打个招呼。
1: 哎呀，卢总，您可是个大忙人，我们怕打扰您。今天我们不找你，找他。请问你是白小莲吗？
2: 我是。
1: 我们怀疑你涉嫌参与策划谋杀邓小贤，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0: 卢总，
1: 边队长，小莲呀，是我公司的签约作家，表现一直非常好。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是个误会吧？
3: 是不是误会？很快就会查清楚。

0: 你是咱们领导吧？我不明白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嘛呀？还给我看这个，不是什么意思呀？这是
1: 好极了，
2: 行，我马上过去。
3: 编队，您要走啊？
2: 哎呀，有些人死到临头还不交代，我没工夫陪他耗着。哎，这个赌工还不错，全都撂了。
0: 我撂什么了？他有什么可撂的呀？
4: 不是领导，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我真不明白。
2: 不明白，好。哎呀，我说你啊是个聪明人。你说那天乔毅的签售会上，你这小嘴巴巴的可能说了，可是到我们这儿你就说看不懂这个视频。哎呀，行啊，我跟你说啊，栽赃陷害、张一伟强奸案、故意伤害案、危险驾驶案、制造车祸、谋杀邓耀先案、假装见义勇为谋杀罗欣然未遂案。哦，对了，
5: 你还曾经冒充冯森手下的检察官，骗胡雪和沈广顺，假冒检察院工作人员，那也是违法的，数罪并罚，你是要掉脑袋的。
0: 车又不是我开的，人也不是我撞的，谁开的谁撞的，你吵谁去？你把我靠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儿？
3: 你的意思是，杜鹏开的车撞死的邓耀先？
0: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常子龙敢做敢当，是我干的我认，不是我干的，你们总不能逼着我承认吧？
3: 我逼你了吗？
2: 哎，对了，你到那边去通知一下，让常子龙先吃饭吧。
6: 常胖子没事了？
2: 你甭管别人，说说你自己，看了这个视频就没什么想要说的吗？
3: 常子龙，你不就肚子里面有点墨水吗？你不说自然会有人说，到时候从别人嘴里说出来要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你应该非常清楚。
7: 杜鹏，你要是想有立功表现机会的话就好好讲，你要是等着法庭直接给你判，咱们谁也别耽误谁的时间。
0: 你们要有证据，你们可以直接判我呀，对不对？你问我靠的事，我还有事儿呢，真的，同志，你让领导回来，我都跟好人呢，好不好？走。
6: 那死胖子是不是把我卖了？
0: 我说同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吧？我真的是冤枉的呀。
2: 你认为你犯了什么事儿，就自己说。选择决定命运。
6: 边队长，我开那辆大货车，真的是刹车失灵了。
2: 刹车失灵？这好办呐，是不是刹车失灵一查一个准啊？

0: 想和你们那位领导再好好谈谈。
1: 行了，先把他送看守所，他这个样子我们也没办法。
2: 是白小莲。
3: 是白小莲。

0: 白小莲是吧？
1: 嗯。
0: 基本信息刚才初审的同志都已经登记了，那咱们就直接询问跟案情相关的问题。
1: 嗯。
0: 常子龙、杜鹏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1: 嗯。
0: 10月13号，在成州通往海平的高速公路的隧道发生了有预谋的车祸，车祸发生之前你在哪
1: 儿？我在家。
0: 你当时有没有跟常子龙、杜鹏这两个人联系？
1: 有。
0: 通过什么方式联系的？说了什么？与邓耀先的车祸有没有直接关系？
1: 我就是跟他们说找到邓耀先和罗欣然，别把秘密说出去。
2: 小王，你问问他，他说的泄密
3: 是什么意思？
0: 你刚才说的泄密是什么意思？
1: 邓耀先在温泉会所策划替黄子海减刑假释的事儿，让他女朋友罗欣然知道了。
0: 这么说，你是为黄雨红办事儿？
1: 不是，我就是波动网签约的一个作家，我的领导是鲁春阳，我什么都听他的，我就是他一传话筒。
0: 这个你有证据吗？
1: 我们有微信聊天记录，而且他还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具体怎么弄。
3: 小王，你再问问他，鲁春阳是不是用
2: 自己的手机给他打的电话？
1: 不是，00870，后面忘了。
4: 子罗，马上通知技术支队取证，把白小莲刚刚说的微信记录、电话记录固定下来，然后再通知松金那边询问鲁春阳。
5: 你好，
6: 这是白小莲交代的情况。
5: 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警官，我这有我跟白小莲的微信记录，我给你听一下。
7: 邓耀先他自己追出去了，我没动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反正他什么都听到了。
8: 录音了吗？
7: 没录音，手机都留在会场外面呢。
8: 那你慌什么呀？到时候不承认就完了嘛。只要邓耀先不说话，罗天然也没什么辙。
7: 那万一邓耀先说出去了呢？
8: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不会让他没办法说出去啊？
5: 你看，我在里边是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警官，这个证据你们得认呐。我当时说得很清楚，告诉白小莲就是想让他把罗欣然跟邓耀先拦住，目的是别让他们把黄总的事情宣扬出去。
9: 你们也知道，黄总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
5: 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有必要向你们反映一下的。
1: 振东哥，以后别总往外打电话了，你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会加刑的，你知道吗？就算咱在里面有人罩着，也得低调点儿。还有，你嘱咐我那件事儿，我会办妥的，你放心吧。嗯，知道了。
5: 其实刚开始听见这个电话呀，我也没多想什么。后来我听说跟他通话这个米振东，
10: 居然是个罪犯，
9: 那我就不明白了，警官。你说正在监狱里面
10: 服刑的罪犯，
9: 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电话呢？
2: 扯淡！
3: 监狱里的警官民警
2: 就只能用警务通联络，他米振东想要打电话，就只能用监狱里的座机电话往外打。
0: 座机是有监控的，他怎么可能说什么？
5: 对呀，所以我就纳闷啊，我一直在怀疑，这个米振东他有没有可能会使用什么特殊的通讯工具？比方说卫星电话。
9: 我建议你们啊，可以查一查这个白小莲的通话记录。
5: 这个卫星电话的号码和咱们是不一样的，应该很好查。
2: 子罗，马上通知技术组调阅白小莲的通话记录，查询0087077前缀的海事微信号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
0: 你是不是用卫星电话跟东川省第一监狱的米振东联络过？
1: 什么卫星电话？
0: 0087077前缀，这个号码是不是米振东的？
1: 怎么可能是米振东的呢？
0: 这是鲁春阳的，这是他的电话号码。
11: 振东大哥在监狱里面怎么可能有电话呢？
1: 你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12: 小王，技术部门已经跟电信部门联系过了，内部海事卫星电话登记在童小娟的名下，童小娟正是服刑人员米振东的妻子。
0: 我们的技术部门已经跟电信部门联系过了，内部海事卫星电话登记在一个名叫童小娟的女人名下，童小娟正是服刑人员米振东的妻子。
1: 不对，都不对。
2: 小王，
3: 你再问一问，车祸
2: 是不是米振东遥控他实施的？
0: 车祸是不是米振东遥控你做的？
1: 不是，不是他。

0: 黄雨虹和鲁春阳知道我把黄四海害进监狱了，所以他们要设套害我。
1: 你的意思是你让黄四海和萧萌发生矛盾，最后黄四海误杀了萧萌，这事跟你有关系。回答我，是这样吗？
0: 那又怎么样呢？我挑拨他们怎么了？人是黄四海杀的，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去找他呀，是他自己有问题。他们设套陷害我们，他们设计让我来钻，说这事是我干的，不是我。
2: 哎呀，可现在的情况是，黄四海杀人案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他故意杀人，有的都是你的一面之词，并不能作为证据。可是邓耀先的事情呢，既有微信记录，又有海事卫星通话，这些都能证明你非法联络服刑人员，并且下令谋害了邓耀先。
0: 黄四海故意杀人的证据我有，
2: 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0: 当然，我亲眼看见黄森海故意杀死小萌。
3: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视频证据一直不交出来？
0: 我想也许能用这个保命。

进去吧。你瞧好了。

0: 境遇相同了，或许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话了。
1: 谈不了。从前你是官，我是民，可能还能聊两句。现在大家都一样，我没义务跟你说话。
0: 米振东、傅明月、舒立可、江向阳、彭慧君、常子龙、秦胜利、周伟平、李丽、桂和周、沈仙、简小旭、文渊、白小月。
1: 人家
0: 怎么了？文件这些名字你害怕了？这些名字你不熟吗？你的母亲胡雪娥前几天给了我一个本子，里面是你和宋立敏结婚的礼金单。你妈妈之所以这么做，是她认为她走不出医院了，所以她想在离开之前能够再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目的就是希望你们哥俩将来能够被轻判。用心良苦，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别跟我来这套，我妈是不会这么干的，我没罪。
0: 既然你认为自己没罪，为什么刚才我念到那些名字的时候你会紧张呢？陈光顺，你全家人的悲剧全都是你当初走错一步造成的。10年前你明明知道宋立敏让你去找奔跑王借奔驰车去买彩票是个十分拙劣的设计，你也明明知道这个设计背后有可能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怕的是你选择相信了，接受了他，还接受了那从天而降的50万的横财。你一直在说服自己，给自己催眠，让自己认为这一切都是算命大师给你算的。按照规定时间，开着带有八的吉祥数的车牌奔驰车去到宋立敏那儿买彩票，这真的中了大奖。
2: 给我出张彩票，
1: 随机的。
0: 真相是什么呢？是那张彩票已经被人买了，而且已经中了奖，就是等着送给你的。当然啊，你是喜欢宋立敏在先，你也认为宋立敏喜欢你，所以你愿意相信他。但是我想问一下，后来你知道了郑伟丽惨死在地下车库以后，是否认为自己中了圈套？
3: 你怎么了？
1: 我就是在想，那车刚一开出去，那女的被5辆车给压死了，5辆，这他妈是巧合吗？
3: 人又不是你压的，钱你也到手了，想这么多干嘛呀？
1: 你说，那大师能算那么准吗？
0: 我相信。之后你有可能会质问宋立敏，但是他跟你结婚了，于是你又开始催眠自己啊，希望自己能够忘掉10年前9月28号那天晚上的惨案。当你有了可爱的女儿苗苗，好像真的忘了这个事儿了，催眠成功。直到930案爆发，苗苗失踪，你弟弟被判死缓，你父亲去世，
4: 我过不了几天了。
5: 哥，欠账的日子不好过。
0: 建立在大师预言上的幸福生活完全崩塌。那个时候 可能你才觉得，哦，这事儿没过去。

0: 我们已经查明了，
1: 你们商场经常包活给镇东职工队，电梯反转发生的踩踏事件是有人蓄意为之，正好是镇东施工队的三个小伙趁乱踩断了胡大军母亲的腿。
2: 我们把活是给了镇东施工队，可是我们没让他们去把老太太腿踩断吧？
1: 我们已经拿到了证据。
0: 你们包活给镇东施工队，支付的人工费要高于
1: 正常标准的30%。
2: 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是民营企业，多给钱也犯法吗？
1: 这是不正常的利益输送。你们华泰商城早就被黄玉红收购了，你的钱全是从他哪儿来的？
0: 黄四海在监狱里受了委屈，就让你去指使镇东施工队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1: 你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以输送利益的方式卖凶伤人杀人，这锅你背得动吗？
0: 说说吧，踩断老太太腿的事儿是谁指使你干的？
2: 那个施工队有一个叫苏立可的。
3: 你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不幸，也可真的是因果报应。
4: 根本就不是什么狗屁的报应，你杀我老婆是对我的报复
5: 啊。就算是宋立敏提前买了上一期中奖的彩票送给我了，怎么了？
4: 他喜欢我，我命好，不行吗？
3: 看来叫醒你还挺难的。

0: 直到九三零案爆发，苗苗失踪，你弟弟被判死缓，你父亲去世，
1: 我活不了几天了。
2: 哥，欠账的日子不好过。
0: 建立在大师预言上的幸福生活完全崩塌。那个时候，可能你才觉得，哦，这事儿没过去。

0: 我们已经查明了，
1: 你们商场经常包活给镇东施工队，电梯反转发生的踩踏事件是有人蓄意为之，正好是镇东施工队的三个小伙趁乱踩断了胡大军母亲的腿。
2: 我们把活是给了镇东施工队，可是我们没让他们去把老太太腿踩断吧？
1: 我们已经拿到了证据。
0: 你们包活给镇东施工队支付的人工费要高于
1: 正常标准的30%，
2: 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是民营企业，多给钱也犯法吗？
1: 这是不正常的利益输送。你们华泰商场早就被黄玉红收购，你的钱全是从他那儿来的。
0: 黄四海在监狱里受了委屈，就让你去指使镇东施工队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1: 你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以输送利益的方式卖凶伤人杀人，这锅你背得动吗？说说吧，踩断老太太腿的事儿是谁指使你干的？
2: 那个施工队有一个叫

0: 立刻的。
1: 你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不幸，也可真的是因果报应。
2: 根本就不是什么狗屁的报应，你杀我老婆是对我的报复
3: 啊。就算是宋立勉提前买了上一期中奖的彩票送给我了，怎么了？
2: 他喜欢我，我命好，不行吗？
1: 看来叫醒你还挺难的。陈广顺，今天我一上来就念出了那么多名字，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2: 啊，真的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经过我们公安部门的调查，你和宋立敏结婚时定金单上的那些人全部都是10年前李美娟孤儿院里面的孤儿。当然这些人被收养和离开孤儿院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李美娟的孤儿院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任何资质，也没有建立过任何资料档案，所以这些人的来源和去处外人很难知道。但是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还是进行了查证。宋立敏结婚那天他们来了很多，向你们祝贺，其中有一个叫米振东的人送了你们大礼，你有印象吗？这个米振东现在跟你的弟弟沈广军关在同一个监狱，同一个监舍，24小时在一起。宋立敏那天交出沈广军手机以后，我们从那个手机里面发现了一个大拇指甲盖的痕迹，经过鉴定已经确认，这个大拇指甲盖的纹路就是这个米振东的。米振东为了替他的养父白继发报仇，在小树林里面杀了许大发，然后再引诱沈广军过去见许大发。沈广军来到小树林，看见了凶杀现场，吓得跑出小树林，直接回家了，导致了留在车上的苗苗窒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米振东就在小树林里面，在悄悄地看着。甚至还拿手机拍下了视频，然后把这个视频又转交给了宋立敏，让他误以为是沈广军在威胁苗苗。
4: 是沈广军这个畜生杀了我的女儿。
3: 不可能，不可能。
1: 宋立敏的死啊，也跟米振东有关。
2: 就是你杀的宋立敏，就是你杀的，你为什么不敢承认，非得赖在别人身上？
1: 我为了寻找我爱人被害的真相，寻找了10年。这10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找到真凶，总算有了宋立敏这唯一一条线索，真相就在眼前。况且当时派出所所长王志军就在外面咫尺之遥，我为什么要杀了宋立敏？
3: 就因为
2: 我们家立敏不愿意诬陷别人，你逼迫他，他也不愿意这么干，所以你杀了他。
1: 这就是你这样的大多数人的想象，不是作为检察官的逻辑。如果没有你们家宋立敏的配合，米振东怎么能那么精确地把徐大发和沈广军凑到一起？如果没有宋立敏的配合，米振东他怎么能拿到带有沈广军指纹的改锥作为凶器？这些都需要长时间对一个相关人生活习惯的了解才能做到。 宋立敏就是来实施这个计划的。他嫁给你或许有一些真情，但更重要的是他要来制造报复沈广军的机会。我相信你们结婚10年，宋立敏对你的感情是真诚的，但是他对沈广军的恨也是刻骨铭心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他完全

有想到会波及苗苗，他也完全没有想到后面一切的后果。当我们去站台超市调查的时候，他预感到了，无法隐瞒了，他无法面对我们公安机关，所以他只能隐瞒闵振东背后操纵的一切。宋立敏的自杀可以说是为了闵振东。

0: 咋的？外面来好多警车。
1: 苏大哥他们几个呢？
0: 在工地呢。
1: 猴子，快告诉他们别回来啊！
2: 是滕小娟吧？
3: 我是。
2: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有些事情希望你能协助我们调查。
4: 最近发生了一些跟你们施工队相关的案件，包括我们正在进行的撒灰除恶的专项斗争，很可能跟你们施工队的叫树立可将向阳鹏卫军以及你的前夫米振东有关系，有一些情况需要进一步跟你核实。先说说你们跟华泰商场的关系。据我们了解，最近几年你们从华泰收取了5321万的项目承包费和人工费。
3: 对，我们跟华泰商场已经合作很多年了，
5: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
3: 这都是我们的血汗钱。
4: 你跟杨洪涛是什么关系？
3: 合作关系，甲方乙方的关系啊。
4: 据杨洪涛交代，因为米振东因盗窃罪入狱，你失去了经济来源，无法养活施工队几十号人。你不想让施工队散伙，你主动找到他。杨洪涛还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你们之间有暧昧关系。因为这个，他抬高了给你们的价格，故意多给你们钱。振东施工队看样子要改成洪涛施工队了。
3: 不可能。振东施工队永远不会改名，我的命都是振东救回来的，即便是我们离婚了，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干对不起振东的事儿。
6: 嫂子，
7: 嫂子，
4: 嫂子，
6: 嫂子，
1: 你们怎么回来了？我不是不让你们回来吗？
8: 嫂子，我们能看着你一个人抗累吗？
9: 傅大姐，
10: 罗主任你来了，
9: 借楼占用以前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10: 找我要谈什么呀？
9: 是关于你丈夫费淑萍的死，刑侦总队那边查到了一些蹊跷。
10: 他当年是在海边浴场溺水淹死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1: 树立可、江向阳、彭慧君这几个人你认识吧？
10: 认识。
11: 海边浴场一直以来采用的是实名购票系统，据公安部门调查结果，费淑萍溺亡当天，树立可等三人也在同一时段购买了进入海滨浴场的门票。你能说这是巧合？
10: 傅大姐，我们都了解你跟米振东是青梅竹马，但是当年他因为自卑，所以不敢跟你在一起，反而劝你嫁给看上去一表人才，但实际上天天殴打你的费淑萍，对吗？那这件事情你向米振东哭诉过吗？
12: 没有，我没跟他提过，是他看见我脸上有伤问了别人才知道的。
10: 可是米振东的性格你应该最了解，你觉得他能忍受你天天被人打吗？而且还是他亲手把你推到了这个火坑里。
12: 求求你不要再往下说了，
13: 这一切都是我干的，我承认。那个费淑萍是我杀的，跟振东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忍受不了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所以我想把他杀了。时间地点都是我告诉他们仨的，这事儿跟振东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不是他干的。你们抓我行吗？抓我。
10: 走。
9: 傅大姐，你是可以选择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但是树立可、江向阳、彭慧君、杜鹏、常子龙都已经被捕了，交代事情的真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你可以选择继续在这海鲜店当你的老板娘，远远地守护着你曾经那些小伙伴，
10: 你也可以继续包庇，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的身上，直到毁掉你的人生。这两种选择，你要自己做个决定。

0: 如果苗苗没死，宋一鸣很可能还会活下去。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在乎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你们这个小家庭，你们的女儿苗苗，还有一个就是孤儿院这帮兄弟姐妹的亲情。苗苗死了，他也知道我们查到他了，他怎么选择？
1: 宋立敏他们从小生活在李美娟私自设立的孤儿院里，没受过什么教育，被米振东偏执狭隘的观念影响，他认为
0: 只有牺牲他才能够帮助孤儿院那帮兄弟姐妹们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可以让自己解脱对你和这个家庭的愧疚。
2: 我不信你说的这些，
0: 王顺。虽然你参与到杀害我爱人郑伟丽的案子中，但我心里面一直对你抱有最大的宽容。现在没办法了，我只能让你看到最残忍的真相。
3: 刘所长，
4: 这是冯组长在进入站台超市之后执法记录仪记录的画面，
5: 要看仔细了。

0: 南方下一轮，你们当时杀了人，现在就相信我不会杀人是吧？我最后问一句，说不说？
1: 看到了吧，第二段视频是我故意录的，就是想让别人以为。

我杀了宋冰冰，所以啊，我现在被关进了看守所，我们才能坐在一起。

0: 就注定不能有私情，就不能跟普通老百姓来计较恩怨。但是今天我们哥俩算是把事儿都说清楚了，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不告诉你宋立民自杀的实情，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怕你报复社会，回去找闵振东，会杀了闵振东的家人和朋友。
1: 如果有机会，我会杀了他老婆和孩子，为我老婆孩子报仇，一报还一报，公平合理吗？
0: 是，我理解。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案子错综复杂，我作为巡回组的组长要有策略。宋立敏的案子只是个药引子，我要让对方认为我们完全败了，满盘皆输，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露出破绽。之前没有抓你是因为没有证据，现在有了彩票已经开奖这个线索，我们就可以直接指证你涉嫌参与郑伟立谋杀案，
2: 所以抓了你。但是现在我想跟你说的是，没有完成计划之前，你只能在这儿好好待着，看着我，不能泄露任何信息。

0: 我的200多万啊，
1: 真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的。
2: 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啊，用我的家庭，我的党性发誓，我真的不清楚这事儿。如果有人说想证明啊，我是贪腐分子，我是甩棍，那你们可以去查呀。
0: 除了那200万，
2: 我有没有多拿国家一分钱？我贪污了老百姓的一分钱？如果你们查实了有，你判我死刑我都认了。可是你们要是查不出来，那对不起，我绝不承认。我下半辈子我就得跟污蔑陷害人我斗争到底。
3: 谢主任来了。哎，
4: 我要从家里做点吃的啊，你们俩要不然休息一会儿，这外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
3: 是，你这太客气。
4: 没事，
3: 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
5: 可是不行啊，我得在这看着。
4: 哎，我看着，正好我跟邢副检察长也聊聊天。
5: 钱主任，这可不能随便聊天，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办案人员同时在场，可不能跟被审查对象随便聊天，人家是知道的。
4: 明白明白，老党员了，原则问题啊我肯定全都懂。嗨，我在医院里边啊，凡是案件啊业务上的事儿我一律不掺，我避嫌嘛。但是老同事毕竟啊就是聊聊天，你放心，这有监控，外边也有人看着，放心，你们俩吃个饭换换脑子，一会儿再进来。
5: 你行，等我出去吃口饭，马上就回来。
4: 辛苦辛苦，
5: 走。
4: 辛苦啊。吃点东西啊。哎呦，真是遭罪了。
1: 谢谢啊，老姐。嗨，这时候还能给我送点温暖。哎，要是别人啊早就跑得远远的了。我知道什么事儿。哎呀，
4: 要不是有机子呀，我今天真的想给你带瓶酒来。
1: 不是，我这没事儿，我当什么网红啊？啊，熊姐还威武，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好，让人惦记上了。还是你好，不争不抢，一辈子平平安安，挺好。
4: 哎呦，老弟呀，你说说你这事儿吧，可不单单是出风头的事儿，这现在名气就是钱。哎，我这辈子我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哎，老弟，咱今天就是我跟你掏个心窝子啊，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我是觉得啊，都这个时候了，也别硬撑着了。

0: 情况，挑不重要的说个一件两件的，你给大家伙有个交代。这最后就是你好我好，咱大家伙都好，你这没听。
1: 你什么意思，老钱？什么叫挑不重要的交代一件两件啊？
0: 没，
1: 我就没犯过任何错误，我一件都没有。你好啊，你这老实巴交，你是来套我话来了是吧？
0: 没，
1: 我告诉你，钱有文，不管谁叫你来的，你把话给我带过去。我熊少峰没犯过任何错误，谁来我都是这个答案。从现在开始，请你不要再骚扰我。
0: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我这同事一场，我看你受罪我心疼，我就是想帮你一把。
1: 闭嘴，我用不着你心疼。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作为专案组的检察官，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你是不是愿意交代？到底要交代什么？是你的选择。
1: 冯森，我有罪。家破人亡，说的就是咱俩吧。我也想过，如果把这一切都告诉你，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赎罪？我们家丽敏和苗苗会不会也希望我这么做呢？我和丽敏相爱了，她消除了我所有的疑虑，或者说我更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直到我弟弟广觉出了事儿，我才觉着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开始逼着丽敏说出事实，她为了不让我把事儿给闹大，最终还是带着我去见了舒立可他们。当年你们把我一起给拉下套，把人冯森老婆撞死了，我就是个棋子儿是吧？冯森是不是找着你们了？
2: 说话！
1: 那天他们默认了杀害郑美丽的事实，
3: 按他的方法找证据，不可能找着。他拿不出证据来判他们罪啊！
2: 哎，我说广顺，依我看呢，冯森办不了你，也办不了咱们。
1: 少拿这种话安慰我。我弟弟被判死缓了，我女儿丢了，这就是报应。

本来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有了你作证，我终于可以

0: 告诉我，你愿意出庭作证吗？
1: 我愿意。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0: 好，你愿意指证，舒立可等三人谋杀郑美丽，对吗？
1: 是的。
0: 好，谢谢。你放心，你现在算是已经坦白认罪了，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在法庭上得到宽大处理。你本来就是从犯，是被别人误导的，你还有机会重新生活，你还有机会走出命运的阴霾。

0: 钱主任，怎么样？邢少峰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1: 没有啊，那脾气冲的呀，这我这劝了半天，把我都好一顿骂。
0: 这个邢少峰啊，连贤主任这样的老好人都骂，这太不地道了。
1: 这老好人就该骂，这没原则吧。哎，武杰，编队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0: 编队那边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就是米振东指挥振东施工队进行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
1: 陈建议长，既然编队已经查到了米振东线索，我想啊，能不能现在马上进入到监区落实一下？我特别想知道，你说这米振东这卫星电话怎么能带到监狱里边，又藏到哪儿了呢？
2: 要是真有电话，那我真是难辞其咎
1: 了。哎，不是意思，我不是意思。
0: 陈建议长，现在需要咱们监狱这边配合一下，这样吧，钱主任，哎，你带着王鹏进入二监区，仔细搜查一下这个卫星电话。
1: 行，那我叫王鹏现在就去啊。
0: 另外，看一下检察官信箱，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举报线索？

0: 倪振东，我们是掌握了非常多的人证物证之后才来跟你谈话的，所以你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要好好交代怎么利用这个卫星电话来遥控监狱外边的犯罪行动的。
1: 这个电话不是我的，是有人在栽赃陷害我。
0: 证据就在这儿，谁陷害谁呀？这样，我提示一下啊，你们镇东施工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掌握了多起的谋杀案、伤害案，还有一些经济犯罪，都和施工队有关系。这些个犯罪行为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主犯，就是你米振东啊。
1: 你们把我想的也太厉害了，别说这个电话不是我的，就算是我的，我怎么可能遥控外面杀人啊？我24小时有人看着，到处都是摄像头，我哪有时间去遥控外面啊？
0: 沈广军胳膊斗断的事儿你在场吧？那不就是监控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吗？你们24小时在监狱里边，早就把那些死角啊、空档啊都搞清楚了。你说没有时间、没有地方打电话，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1: 报告政府，这个电话不是我的，我绝对不可能遥控外面。
0: 米振东，你不要狡辩啊！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在施工队拘留了彭小娟、束丽可、江向阳、彭慧晶几个人呢。你要是再这样不配合的话，真有可能会发生更可怕的事儿。

0: 基本认定你们镇东施工队就是具备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你米镇东就是黑恶势力头子，证据确凿啊。你要是还想抵赖的话，反正我们也不着急，我们会慢慢的把所有证据都收集到位，所以我希望你尽快的能够交代自己的余罪。
1: 报告政府，我是黑恶势力的头子，
2: 都是我做的，跟镇东施工队跟通小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无辜的，是有人在栽赃陷害他们，全是我的，全是我做的。领导，他们是冤枉的，他们被陷害了，这个电话是我的，是我遥控外面杀的。
0: 张小娟，
3: 哎，
0: 这米镇东呢是刚听到消息，这情绪波动是比较大，我个人建议啊，别把他跟其他人在一起了，在禁闭室里面24小时看守，这以免发生意外。
3: 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4: 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5: 起立，向右转，分班带回。
6: 左转。

0: 谁扔的？
1: 不知道，就在电视房的地上。
2: 具体在什么位置？大概是几班坐的地方？
1: 理论上应该是五班坐的位置，但是看完电视之后大家解散了，肯定会把这个纸条踢来踢去的，所以并不能确定。
2: 有道理，咱们还是应该暗中查一查这个纸条到底是谁扔的。这样，刘铁，你去查一下这个纸条到底是谁扔的。简主任，咱们把这个情况马上报告给监狱长。
0: 好的好的，走。

0: 怎么了？
1: 这个核实了吗？
2: 没有，您是专案组的副组长，我想等您一起商量之后再行动。
1: 这件事情还有几个人知道？
2: 事情刚刚发生，就我和昌浩教导员还有刘铁刘警官知道，我没向任何人泄露这个秘密。
3: 好，武副检察长，我们监狱方面会继续密切关注服刑人员动态的，放心吧，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 柴科长、李科长还有昌教导员，你们叫刘警官一起就等在这里，千万不要走漏消息，防止有人提前把赃款转移。我们检察院方面现在马上赶到昌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3: 好，
1: 行动。
4: 喂，啊，武强同志，两分钟吧，我收拾一下，擦把脸就走。哦，我建议通知边国立同志，毕竟他是专案组的组长啊。
5: 边队，
3: 哎，

0: 我演的还行吧？
1: 演技绝对专业水准。嗯，但现在结果不见得是好的，不知道这封举报熊少峰的信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线索。
0: 是啊，这个涉嫌保护伞的问题，这是第一次查到了具体线索，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2: 只要有具体线索，就会有具体破绽，我绝对相信这个。嗯，
0: 知道你们心里都有疑问，以后啊，老冯会给你们解释清楚的。行动吧。
2: 行动吗？

0: 大领导，
1: 储物柜就在里面。
2: 刘经理，不好意思啊，可能你得留在这儿当个证人了。
0: 配合检查机关工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2: 是是是，
0: 我就在这儿。
2: 那这些柜子你都能打开吗？
0: 这片区域的柜子呢，是提供给长期存储物品的客人的。按照合同规定呢，我们是无权私自打开的。不过呢，我们接到了检察机关的通知，让我们配合工作。这个备用钥匙呢，已经从安保部拿了过来。
2: 谢谢啊，
3: 熊少峰啊，已经到这个份了，就请你配合一下吧。
4: 332，我就租了528。
2: 不是，熊副检察，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心存侥幸了啊！不是，我们都已经核查过了，你用你的身份证租了332跟528两个储物柜。
4: 我自己租几个柜子，我自己不知道啊。行行行，你开吧，开吧啊！只要查出赃款，我就认，行了吧？

0: 队长，你看，取下来。332。打开。
1: 过。

0: 这不可能啊！
1: 不能动！
2: 这绝对是有人栽赃的，
1: 兄弟，
2: 这不是我的，我叫五二八，这不是我的柜子，我都不是人。
3: 邢少峰，你冷静一下。李组长，你看看这里边有这么多钱啊，还有这些信封，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4: 什么？
3: 熊少峰收。尊敬的熊主任，请您收下辛苦费150,000，拜托您帮助我弟弟在监狱里好好表现，给他争取立功减刑的机会。我们全家当菩萨供着您，每年都会来给您上供烧香，谢谢您了。我弟弟的名字叫李六一，外号李大眼儿，多谢您。李五一，2015年3月8日。
2: 不是这个，我真不知道啊，吴姐。
3: 关于这个李大眼的事情啊，冯组长跟罗主任一起调查过，李大眼亲口说你收了他们150,000的贿赂，当时我们谁都不相信。可现在呢，这些事情落实了，这些钱应该是服刑人员家属给你行贿的吧？还有这些信还要我一份份的念吗？
4: 不用了。
3: 那你就是认罪了，
4: 吴副检察长。你们真的相信这是我干的吗？
3: 那这些钱呢，你怎么解释啊？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5: 熊少峰，到了你面对客观真相的时候了。
3: 把现场保护好，带走了。

0: 悬崖不已，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7: 两个 fight back 了。
6: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达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清晨，当薄雾刚刚为袜子蒙上一层轻纱，小火车的汽笛声就打破了古镇的宁静。一个个隐藏在山间的小村庄开始热闹了起来。十里八村的人们相约聚集到西庄镇的中心集市上，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古镇新的一天开始了。
1: 清晨的西庄古镇看上去好像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一幢幢沐浴在阳光之下的古朴民居，一条条悠长曲折的乡间小路，门前溪水，门后青山，漫步在这样的景致当中，让人忍不住产生一种联想，当初这里的先人到底是以怎样的毅力和智慧才创造出这样一处隐藏于滇南深山的世外桃源呢？
0: 位于云南红河州的西庄古镇，背靠绵延的青山，面朝沃野良田，一条庐江河穿越广袤田畴，自西向东潺潺流淌。青石板路连接着幽静的院落，古老的寨门前牛铃叮当，古韵悠然，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田园水墨画卷。丰厚的中原文化与淳朴的少数民族风情在这里结合，形成了这个独具特色的边陲小镇。早在600多年前，西庄还只是一个彝族村庄。洪武年间，明王朝为了稳固西南疆土，先后派遣5000多名官兵镇守滇南，随后又从江西、福建等地迁移数万人来到云南定居。就在这次移民大潮中，从江西饶州府迁来的张氏家族落脚在了这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小村庄里。他们在这里开荒种地，繁衍生息，逐渐成为当地人口最多的姓氏。
2: 你看这里就是张家花园的大门了。
1: 哦，这个就是大门啊。
2: 对，你别看它小，
1: 只供两个人。
2: 哎，对，但是里面比较宽敞，比较洞天。
1: 那为什么这个门当初要建这么小呢？
2: 当时呢，少数民族他居住的地方了嘛，他以后体现了就是说会移出。同胞呢和睦相处，所以说呢，它就体现了这个展位上回归的这个思想。我带你进去看一看吧。
1: 好，
0: 张氏家族在当地兴旺发达后，并没有炫耀自己的财富，兴建高堂华屋，而是选择和彝族人毗邻而居。建造房屋期间，他们尽量融入当地的文化，建起了一座座风格独特的建筑。
2: 这个厢房了嘛，那移出那个土长房，那个屋顶是平的。哦，为什么要建成平的呢？因为它要晒这个粮食，晒包谷。那汉厨呢，就吸收了它的那个建筑风格。当时呢，汉厨它不需要到屋顶上去晒那一个，所以说就铺成这个简棚顶的瓦檐，这种情况。
0: 张氏家族富而不显的做法，获得了当地彝族人的认同和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得以在这里水乳交融、和谐共生。此后，其他移民也纷纷效仿。在西庄，没有雕梁画栋的门楣，雄浑大气的牌楼，每一座古民居都建造得内敛含蓄。走进朴实无华的大门，总要经过一番曲径通幽，才会看到阳光明媚的花园。对于西庄人来说，生活无需炫耀，唯有恬淡市集才能身心自在。数百年来，正是遵循着这种

0: 忍让谦和的处事原则，这里的人们能够世代安享和谐宁静的生活。古镇的中心有一座白忍堂，这里不仅是张氏家族的宗祠，也是所有西庄人的精神高地。疫情天下无难事，白忍堂中有太和的对联在祠堂的两侧挂了数百年。关于对联背后的故事，是西庄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相传西庄张氏的祖上是唐代的张公义，他从12岁开始主持家业，把一个大家族治理得井井有条。自北齐到唐朝，张家经历了9代没有分家，全家100多口一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因而赢得了九世同堂的美名。唐高宗有一次路过张家，听说了他们的故事之后，十分好奇张公义是如何管理这个大家族的，于是就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1: 当时就进贡了2个梨了嘛，那唐高宗以后呢，就为了考验一下这个张公义他平时是怎么治理这个家庭，怎么来管理这九世同堂一辈多号人丁了嘛，就是说你看看怎么能把那2个梨怎么翻了。
0: 让100多口人分吃2只梨，这显然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张公义却轻松地化解了这个难题。
1: 然后他就想了个主意，就让他的一个孙媳妇到那个案桌上了嘛，供了几天，供了几天以后呢，就把那个梨削了以后呢，捣成那个汁，熬成汤，每个人就尝到这个皇上赐的这个梨，
2: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1: 还原浩荡，也是还原浩荡了。
0: 唐高宗知道张公义分梨的事情后，十分欣赏，向他讨教治家秘诀。张公义提起笔，在纸上写了100个忍字呈给皇上，进而解释说，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外人欺，孤轴不忍闹分居，一家人只有互相忍让才能长久和睦。唐高宗听完后恍然大悟，明白了治家要忍，治国更要忍的道理，于是挥笔写下白忍堂3个大字，并命人制成牌匾赐给张家。从此以后，张氏家族就以白忍作为堂号，忍也成为约束族人和规建后代的精神准则。
3: 实际上张公义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忍的境界是已经出私欲了。任何一个好东西让大家能够分享，所以大家的感动肯定就会在心中发生。那么有了感动，那么面对生活中的一些争争吵吵呀、闹闹的这些元素，他能主动的就忍让了。
0: 几百年来，白忍的家风不仅支撑起了张氏家族兴旺发达的殿堂，也影响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从西庄白忍堂建成之后，但凡当地有大事，或者族人之间发生纠纷争吵，镇上的老人都会把大家召集到祠堂内。
1: 他为了和这个当地的一处呢搞好这个关系呢，就把这个他祖上这个白人家风啊，以人为上啊，以人为贵啊，和为一个担当呢，就作为他处事这个原则。
0: 张氏家族把白人家风融会贯通到对族人的教化中，短短200年间就发展成为家业兴盛、子孙昌隆的大户人家。在西庄镇的西南角上，有一处建于清光绪末年的皇恩府，直到今天，皇恩金表4个大字还在彰显着家族的荣耀。皇恩府的建造者叫做张树元，他出生不久父亲便去世了，

0: 母亲朱氏凭借着坚韧的性格，白天下田劳作，夜晚则辛勤纺织，把张树元抚养长大。朱氏由于扶孤成立，子孙济济，五世同堂，而深受人们的敬重。光绪皇帝听说这件事之后，大受感动，便准许张树元在家乡的官道上为母亲建一座功德牌坊。
1: 所以全村人呢都很支持我们庄呢要把牌坊立起来。立牌坊的所有饲料，不管是龙是凤是猴是狮，还有很多花草各种各样的东西呢，每一款呢都保修了拿来了。
0: 为了彰显母亲的功德，张树元特意请了当地最好的石匠，精心打造了八个神兽。可是当张氏族人打好基础准备开工时，却遭到了林寨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牌坊建在了两寨的交界之处，对自己寨子的风水不利，便坚决不同意张家开工。为此两个寨子的人吵吵闹闹，谁也不想让步。就在这个时候，朱氏站了出来。
1: 他在给大家指什么指，是不是因为我你们欠村人后山给打造，这个不好，要以人为上。
0: 为了两个寨子的和睦相处，大度的张氏族人遵循祖先的白人家风，放弃了这个光宗耀祖的工程。宗家寨人有感于张氏族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宽容，特地在两寨的交界处修了一座坛章祠堂，立下两家人世代交好的誓言。而备好的石料也在岁月中静静躺了一百多个春秋，成为两族人世代交好的见证。2009年，西庄镇开发旅游，需要一块地用作荷花塘的建设。可是由于土地有限，一直想不出好的办法。直到这件事情后，宗家寨人为了报答当年张家对自己的忍让之举，主动把寨子前的一块地让了出来，化解了难题。如今荷花池成为西庄古镇的意境，每当有风吹过，淡淡荷香飘散开来，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忍让之风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滋养着西庄的岁月和大地。
2: 所以在朱氏的身上，我们把中国人的这种忍的这种境界的层次感就看得清清楚楚。哎，他由被动的忍受忍耐，到容忍忍让，到最后把自我放下，完成大我，更加有意义的一个功德牌坊，对吧？所以他是由一个把小我舍掉得到的一种大我的奖励。
0: 白忍家风成就了这方水土的世代安宁，但是在西庄人温良恭谦的修养下，依然保有刚柔并济、百折不挠的风骨。19世纪末期，西庄人纷纷到相邻的各旧锡矿打工，他们带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勇气，带着先祖留下的坚韧精神，在潮湿狭窄的矿井里负重前行。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劲头，他们在开采之中连获富矿，事业越做越大，一时间成为享誉滇南的大商帮。这条当年运载矿物和工人的小铁路，不仅是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同时也是西庄人面对西方列强的压榨忍无可忍、自强奋进的见证。清光绪13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先后与法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当时法国不仅攫取了修建滇越铁路的权利，还不时派人偷偷勘测滇南一带的线路，意图修建滇越铁路。

0: 鲁支县。
1: 法国人就派人到我们整个滇南地区进行勘探，也想通过这个滇彝铁路呢，把我们这个红河州掠夺我们的资源。
0: 懂得忍，才会知道何为不忍。虽然西庄镇人世代以忍为上，但是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威望面前，他们却绝不妥协。面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滇南各族人民深恶痛绝，他们拍案而起，奔走呼号，先后爆发了多次起义。就在这个时候，西庄镇的一些有识之士找到了时任云南总督的蔡锷，要求坚决抵制列强侵占中国矿产资源。他们要联合当地其他人一起出资修建自己的民营铁路。1936年，投资2070多万银元的戈壁石铁路建成通车。为了感谢西庄人民，铁路公司专门在西庄设立了停站点，方便人们搭车。这种形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 如今这段铁路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但它依然见证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这一趟趟列车运载过谷物、矿石和甘蔗，也运载着西庄镇人大起万年新世界、恪守百忍救家生的精神食粮。穿越历史的时空，先祖的训诫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启迪着后世子孙。
0: 时隔百年，这条曾经贯穿滇南地区交通大动脉的铁路已经成为旅游线路。火车缓缓而行，带给人们浪漫与休闲的体验。当列车驶入山谷，款款而来的不仅是西庄镇人广阔的胸怀与气度，更有他们的坚毅与执着。走入新的时代，西庄人再次敞开胸怀迎接八方来客。随着游客的纷至沓来，古老的街巷中再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与热闹，热气腾腾的各种特色小吃吸引了无数游客的赞美。汽锅鸡是云南省最出名的美食之一，也是当地人最惦记的家乡味道。一大早，张小迅就在工厂里忙活了起来。他生产的紫陶汽锅在当地颇受欢迎。2012年，张小迅和几个朋友各自拿出50万，成立了一个紫陶房。张小迅担任艺术总监。可是随着生意的壮大，大家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分歧。万般无奈之下，张小迅提出撤股离开。可是由于当初成立作坊时大家并没有考虑周全，签订相关协议，因此如何撤资离开成为了一场理不清道不明的麻烦。
3: 这些年赚的钱都是投在那个厂子里面去的。而且还有一个最糟糕的是，人家还用我的贷款了，房子是用我的抵押，但是现在贷款是我自己在还。
0: 那个时候张小迅的心里很纠结，一方面他不想因为生意和多年的朋友发生纠纷，可是另一方面自己那么多钱投了进去，就算是出来自己做也没有启动资金。一时间张小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西庄人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传承已久的百忍之风更是在无形中影响着每一个人。张小迅没有让自己无休止地陷入到愤怒抱怨中去，经过反复思考后，他决定带着自己的设计离开公司。
3: 财富上的东西可以被人抢走，但是我的思想任何人不能抢走，所以说就先退出来，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0: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事业干好，然后我们再静下心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就免得了一些恶性的冲突啊这一块了。
1: 那个时候损失了多少钱？
0: 反正现在基本上上百万吧。
2: 由于之前所有的积蓄都投在了合伙的公司里，选择自己创业的张小迅，所有的钱都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但他却觉得这么做很值得。他们没有因为一场解决不了的纠纷而错失自己发展的良机。
0: 你不能说我做的对，我让一步退一步，虽然我自己困难一些，但是我认为没有把当时的矛盾无化，至少这一点我是做的对的。
3: 啊，开过来。
2: 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张小迅凭借自己的技术成功地打开了市场，生意越做越红火。
4: 我们就可以看到张小迅他的这种忍让，在当今社会的这种时代价值，他把跟对方纠缠所用的这一份能量变成了一种再创造的生命力，他的以退为进呢，变成了一种忍让的哲学和智慧。
2: 西庄人世代生活在青山绿水之中，他们有生意带来的富足，也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勤勉，但无论做什么，谦和忍让都是他们最基本的处世之道，也是这座秀美的古镇绵延百代至今不辍的根本原因。
1: 数百年来，白忍的训诫一直归属着当地百姓的言行，他们不仅把忍刻在一块块木头和一把把陶土之上，还流传在古镇当中，流传在后人的血液里，成为这方水土的底蕴和气度。
2: 岁月悠悠，河水流淌，秀丽的山水，浓郁的民族风情，把西庄古镇的日子打造得犹如世外桃源般闲适淡然，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加呵护这片赖以生存的山水田园。今年48岁的蒋凤林是西庄镇的一位普通居民。2000年5月，镇里为了开发旅游，动员居民进行搬迁改造，涉及到的370多户居民不仅没有要一分钱补贴，还主动拆掉了自家猪圈、厕所、垃圾池。那个时候，蒋凤林的儿子出生刚满1个月，按照当地传统，产妇3个月内不能下地出门，镇里的改造工程因为他家的原因停滞了下来。由于每天的费用损失巨大，镇里负责改造的白主任只好硬着头皮找上门去。
5: 平时还在家里做点活。
6: 对，当时他家这个是特殊的情况吧，他的小孩刚刚出生，当时呢为了这个把这个环境整治好，需要按时间把它整理完吧，就那时就到他家去动员他了。
1: 那个时候反感？
7: 哎呀，对他也没有多大的反感。那是他的工作，从心里话从来没嫌过他。
2: 在白忍家风的影响下，忍私为公、顾全大局是每一个西庄镇人的共识。那一晚，蒋凤林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产后经过1个月的调理，身体已经恢复，只是碍于传统不能出门。如果就因为这样拖累了整个古镇的改造计划，他于心不安。第二天一早，蒋凤林在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立刻搬迁。
7: 虽然我没办法，以我个人的想法，是政府需要的，我还是搬了，我想给我们的孩子也可以能挺好的。
2: 蒋凤林的忍让为古镇的改造赢得了时间，在大家的配合下，仅仅用了2个月，西庄镇就完成了所有

造工程。古镇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适便利。如今，慕名来到西庄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古镇人家大都开启了自己的小店、农家乐，富足平淡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600多年前祖辈们留下的古老家风，依然滋润着世世代代人们的心田。
1: 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沧桑，这座凝聚着滇南人民聪明才智的古镇依然在广袤的田野上舒展着它傲人的姿态。一条条乡间小路向上伸展，向下延伸，把西庄人用白人铸造的坚强脊梁化作了最动人的生命图腾。

0: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赫，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芒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是愚蠢，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4: 逆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6: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7: 这个咱再算一遍，
6: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8: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6: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9: 向前走，别回头。
6: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10: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6: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

0: 驶向未来。
1: 追梦，
0: 你我都是攀登者。
2: 我啊！

0: 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河南卫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国王杯中柬搏击对抗赛的现场，欢迎大家，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柬埔寨
1: 班内斯卡班武林风把猫带多了带马龙班将没得他将吃了你把面把看看牙个大把摩比看不得真面的牙个大干不及的保证
2: Lalu selain ini kena sesuai kompoko kiu Lansante
0: Lansante

0: Đức Tí Mùi Round 1
1: Đức Tí Mùi Round 1
2: 把三根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呢是高棉拳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啊，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蓝善腾，也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仁和职业格斗学院，今年是20岁的年纪啊，170公分的身高，170公分的臂展，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8胜，其中14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今天的红方运动员桑坤勉，年龄25岁，身高是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5胜，27次 KO 对手。
3: 桑坤勉也受训于柬埔寨国家队哈，打法特点呢是比较狂野刚烈，这是拳迷们对他的评价哈，
4: 是
3: 也比较擅长肘击的一位运动员。
4: 嗯，
3: 蓝善腾也有着这个泰拳的一些功底啊。
4: 对，因为他之前在

0: 泰国是打过职业比赛的，然后在之前泰国的 Max 是创下了连续11场不败的战绩啊，而这次我们整个来到柬埔寨所用的高棉拳的规则啊，其实跟泰拳的规则几乎是无差的，
1: 是，
0: 所以蓝善腾打的应该比较游刃有余了，而且在之前他还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击败了全国冠军的张勇，那场比赛也是让他一战成名哈。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季军。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一个国内算是我们小级别当中的吧，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1: 是的，其实在这个小级别当中，武林风的擂台上，除了那个王俊光之外哈，你像蓝善腾啊、泽瓦里罗呀、张勇啊，这些我觉得还都是蛮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的一个发展的。
0: 是的。在国内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打的会比较多啊，所以到了这儿就是打这种泰拳规则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蓝善腾还是比较适应。而且在赛前我们大家也看到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擂台上有着拜师舞的表演。
1: 是。
0: 这场比赛蓝善腾一上来给的不错啊，但是实话实说，就高棉拳或者泰拳的规则来讲，两个人进攻的节奏算是快的啊。
1: 好，进入到那位，
0: 对，手在下前抱腰，有一个带摔的动作了。对，给低扫，持续的给低扫，一上来之后就给肘。蓝善腾这个拳带肘的这个线路给的不错啊。这个真的是他长期习练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漂亮，后手的迎击，对，一旦前手点的不错啊，一旦到了内围之后，蓝善腾的肘还是能够特别明显的跟得上，这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打过这种职业泰拳比赛的，和你长期习练泰拳，但是没有打过职业泰拳比赛，但打自由搏击比赛的运动员，在整体的进攻逻辑上其实还是不一样。

0: Gansberg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คนขมายกูลีใบได้เจกูอันตรายเจ็ดก้อนเจจันตึกตีปี
1: บ้
2: าตึกตีปี
3: 整个的第一回合蓝善腾还是在自己的进攻端不错的压制住了对手啊，这是他的
1: 善腾的肘用的真是干
3: 脆利索，就是他进肘的这个动作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包括就是切一个角度打自己的拳锋切角度就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啊，这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蓝善腾做的比较明显，当然对手的能力也不错啊，就是在进攻端还是能跟第一蓝善腾这边有的一拼，而且他呢就是腿带膝的这个过程进的也比较快，所以这两个人的节奏打的确实是你来我往啊，这个互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3: 就是一旦到了中距离基本上就不上拳了，
1: 对，
3: 都是顶肘前走，这应该是我看蓝善腾，
1: 其实两个人打法还比较像啊，
3: 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硬顶比较刚烈型的运动员，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侵略性和进攻欲望都比较的强了，
1: 是，
3: 对对，你看刚才那一肘啊，蓝善腾左侧的眼睑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要出现有窗面的情况了，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三拳不如一肘啊，
1: 对，
3: 就是原因，肘部的这个硬度还是在那放着，包括泰拳甚至高棉拳啊，它的击打点，你看两个拳、两个肘、两个膝和两条腿，基本上就是八个点就已经在了。确实今天他的对手桑坤勉还是在蓝善腾就是强大的进攻端和进攻节奏当中啊，第一是能够顶得住啊，第二是你来我往给蓝善腾的进攻也不少，咱们在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精彩，而且
1: 确实
3: 进攻端打的也比较快，
1: 这边受到了创伤啊，
3: 对，
1: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蛮高的，这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呀还有这个进攻的逻辑哈，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好的做的，
3: 对，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比

0: 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游走。
1: 是，
0: 对这个所在的，你看游走端都是两个人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就要不然就绕一步，然后马上就往内围去打。
1: 对，
0: 就上肘，就顶肘的这个过程，确实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拳的力量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肘的力量感确实是比较
1: 大。
0: 哎，这场比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莱日腾之前的、第一是泰拳比赛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他长期习练的这个过程啊，还是比较足的。就是这场比赛打都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就是能和一个纯高棉拳，其实就说泰拳吧，这种泰拳系的运动员能够持续的打这样的进攻端的输出，我觉得可能在国内都不多啊。
1: 可见泰拳功底扎实。
0: 没错。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我们来看一看。
1: 比赛看的我们都不敢眨眼睛。
0: 对，是，就是没准哪一下这一肘就上去了。
1: 是，
0: 漂亮的后手啊，蓝山能。对，这个迎击抓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也是他的特点啊，就是在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之后啊，就大家熟悉蓝善腾的朋友可能真的会觉得他打泰拳的规则要比打最搏击的规则打得要好好得多。
1: 对，比赛也好看。
0: 对，就会觉得如果打最搏击的规则可能真的有点限制他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很多就是这种之前我们熟悉的泰拳的运动员就打自由搏击，这的确是会比较限制啊。就是当中很多，比如说在搂抱的过程当中，包括箍颈啊、就顶膝啊等等这些，
1: 所以对于真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讲，换一种规则，你让他做减法真的很难。
0: 对，
1: 可能做加法的话，那我加不上也就加不上了。但减法真的有时候会难一些。
0: 就是他的进攻意识和进攻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长期养成的这种。不管咱们说是肌肉记忆也好，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也好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看了今天的比赛，蓝善腾个人建议哈，以后就在泰拳领域、高棉拳领域混得了。
0: 我觉得有可能会圈不少的泰拳粉。而且又是小级别的，
1: 是
0: 打的节奏又快，而且比赛打的又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我觉得和比如对手桑坤勉，就甚至是在60，就可能就57到60这个级别当中吧，这几个体重当中，他可能还是泰拳手里头，就是泰国或者高棉拳的运动员当中少有拳上力量感足的。
1: 是的，
0: 对，就这场比赛就很明显，桑坤勉在拳的力量上和功底上就不如他好。你看蓝日腾今天刚才第三回合的那一记后手，包括他的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和拳上的连击，确实比对手做得要好。这已经有点急眼了啊，要摔了。对，但是蓝善腾今天并没有要用拳跟对手打距离的意思啊，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又上去了。哎，确实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硬。就是桑坤勉现在状态就是跟很多泰拳手或者高棉拳手一样，就是提膝就要往里进。
1: 是，
0: 蓝善腾也是。
1: 哇，神龙摆尾。
0: 对。对哦。跌出绳圈外了。就是这种情况在的泰拳和高棉拳比赛里头很常见。很常见。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确实是有够一看啊，都拧在一起打出来，拼腿，真是两个人拼到了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钟啊！我觉得在整个甚至泰拳系的比赛当中吧，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进攻输出的频次都算是高的。而且蓝善腾这场比赛的确，我觉得他在拳的击打上是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用太多这样的优势啊，而是持续的跟对手真真正正的打了一场这种高棉拳或者泰拳系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好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7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上擂台的中国勇士，这是他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他也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这一次他来是受到了柬埔寨官方的钦点，在上一次首届中柬对抗赛当中，以一记漂亮的 TKO 惊艳了全场。
1: 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拳迷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0: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中简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哈。中方战队的罗超对阵来自柬埔寨的苏坡恩。
1: 是的，罗超二零零一年。

0: 出生，身高180公分，臂展181公分，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个人职业战绩13胜1KO，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索普霍恩，年龄33岁，身高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这个 KO 率确实是高啊，
1: 我见罗超比他高了很多。
0: 对，而且一上擂台也是赢得了现场各位女粉丝的阵阵尖叫啊，确实是帅啊，帅白龙。
1: 嗯，对。
2: 罗
1: 超其实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之前也有拳迷对他的评价，就是说缺少年轻嘛，缺少一些力量，然后和一些稳健的这个劲儿。
0: 对，
1: 在70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
0: 没错，
1: 年轻的运动员。
0: 嗯，而且之前拿到过我们50公斤70公斤级的超新星啊，
1: 是，
0: 哎呀，还是一位实力不俗的女，而且这两年的成长也会比较的快。
1: 嗯，
0: 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像哎。截腿，在我们国内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 CKR 的比赛啊，都有他的身影啊。
1: 是，
0: 而且成绩也打得都不错。别早踢，一上来罗超拼的还是非常的凶啊。
1: 嗯，
0: 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场首相钦点的比赛啊。对，钦点的帅白龙迎战强敌。因为其实在我们2022年就4月10号吴哥王者之战那场比赛的时候，罗超就用 KO 的方式击败了当地的也是在高棉拳当中的一位名将，所以
1: 他们当地的明星运动员，
0: 对，也是震惊了柬埔寨的拳坛啊。你下杯就打客场把对手的明星运动员给 K 掉了，
1: 是，
0: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柬埔寨的首相钦点了罗超，就是他一定要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在对于双方来讲啊，就是个人荣誉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啊。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对手被动的选择了抱住罗超。
0: 对，
1: 确实刚那一波进攻有点激烈啊。
0: 是，那罗超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1: 罗超本身就属于这种压迫式的积极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0: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说是占尽了身高臂展的优势。
1: 是的，啊，你看肌肤打头，
0: 就是这种把对手抵在身绳上打沙袋的状态，第一回合就出现了两次了。
1: 嗯，然后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嗯，来看看啊，罗超还是啊大步流星的这个劲儿，哎，这下应该是爆杆了，给读秒了，
1: 一个读秒，
0: 嗯，看看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啊。
1: 这第二回合一上来啊，
0: 是这个罗超的进攻侵略性实在是强啊。
1: 是的，
0: 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啊，实话实说，
1: 哦，
0: 哎呀，
1: 又一个读秒，
0: 又是一个读秒，
1: 按照规则，回合出现3次读秒判对方获胜。
0: 就说索普霍恩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而且个人的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掉了对手。但是今天他对于罗超这样的打法确实是不大好打，就是整个比赛除了第一回合第一分钟一直打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就是疲于应付当中啊。
1: 对，尤其这一回合一上来，
0: 对
1: 罗超的这个密集性进攻哈，让他喘不过来气。
0: 对，就不管是这种进攻的频次也好，还有进攻的速率也好，这罗超这感觉最近有点不大耐打啊。而且
1: 其实
0: 力量感也
1: 不错，其实他对手抗击打能力还是蛮强的，
0: 是
1: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哈。但是今天面对罗超，本身前面给他压力就挺大的，
0: 是的。
1: 然后进入到第一回合，罗超上来又提了个速，我们看一下回放。
0: 对，第一回合的密集进攻，
1: 对，
0: 导致第二回合上来连续两个爆杆，哎呀，又是一拳，
1: 就是、第二个，
0: 对。直接结束掉了比赛，也恭喜罗超啊！
3: 祝贺罗超！Dan semua satu sebagai lagu bongsor Tio Bumi Satin Arab Perjimin Jep Luncha.

0: 天现场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场面了啊！我们双方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我们现场这么多，几万名的柬埔寨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让我感动。还有一位特别让我感动，这位从泰国清迈骑车来的，我们武林风的粉丝，你也特别让我感动，谢谢。骑单车从泰国清迈赶到了现场。
1: 武林风中国勇士团队到达柬埔寨金边的第二天，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拳迷竟然找到了我们，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了她传奇而又令人敬佩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李真香，我是从中国骑单车到泰国学泰拳的李真香，然后现在呢，我从泰国又骑单车来到了柬埔寨来看武林风的比赛。
1: 一个女孩子，一辆单车，上千公里的跨国骑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要经历了多少磨难，一般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骑行在李真香的认知里却是一种修行和享受，反而搏击这项运动才是她心目中更神圣的存在。
2: 对我来讲，骑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打比赛对我的挑战更大。你一直能从这个运动里面能够探索到新的东西，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自身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断的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在波球拳馆训练的时候，看他们去打比赛之前的备赛啊之类的，却还是蛮艰辛的。你到国外来比赛嘛，尤其是像这种中柬，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的。你真正的你要去切身感受他们，就是我训练了半年，我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
1: 从骑行到搏击，他要向自我发起更高的挑战。
2: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1: 期待李真香的武林风首秀，也希望武林风擂台能给他更大的能量。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67公斤级的高棉拳的一场战斗。
3: 罗罗斯，你给人家说出来，公棒高球，

0: បាទ
1: រៀបហើយ
0: រាជសីគុណ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1 round
2: 好的67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哈依然是高棉拳规则
3: 是
2: 中方战队的严旭豪柬埔寨战队的是PD昏冕
3: 严旭豪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76公分，臂展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42胜4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铁英华训练营。而他的对手皮迪昆冕25岁173公分的身高个人职业战绩是78胜其中26次 KO 掉了对手

0: 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啊。
1: 大，
0: 看看严旭豪会怎样呢？就来做一个应对，前手连续的刺拳，漂亮。这一组的击打做得不错啊，就打一个纵轴，从头打到腹，然后最后马上上来，给顶膝。的确啊，就是这种高棉拳的运动员在内围膝用的还是比较足，不管是力道啊还是数量啊，又是顶膝往里进。
2: 一个正蹬，
0: 来，在往后的移动当中往一侧来绕，
2: 是，
0: 就感觉皮迪昆冕这场比赛上来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强啊。
2: 是的，虽然严旭豪一直在用他的步伐
0: 对
2: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0: 是给到他的压力还是比较足。
2: 对，
0: 更多的时候你看他是步伐压制上来之后一吸又上来了，然后进内围马上就给肘，刚刚是连续啊，一个斜下向的肘和一个横板肘。
1: 迪
0: 迪昆冕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放了，又一肘，小心不要给背。对，严旭豪这种主动转身的动作千万不要再做了，
2: 挺危险的。
0: 对，刚才这肘给完之后他反应过来扭过来还有点诧异，
2: 是，
0: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你自己主动给背的动作。对啊，这种情况你还指望裁判会叫停吗？
2: 来一肘，
0: 好，
2: 地扫，
0: 又是一个顶膝，一到内围就马上膝就要往上跟。
2: 是的，严旭豪也可以顶一顶啊。
0: 是，对，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可不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漂亮，又是一肘，连续的两肘进去了。所以就是说皮迪昆冕这场比赛他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着，你会发现在内围的时候一旦到了中近距离马上就上来了，中远距离的时候一吸马上跟进，
2: 是，
0: 进到了内围之后肘马上就会往上去跟。
1: 哎呦，
0: 又是手朝腋下把两个人拉开。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皮迪昆冕在自己进攻端的意识上和能力上，包括输出的频次和击打的效果上啊，尤其是肘的运用，包括膝往内围进的这个过程，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个人能力啊。感觉严旭豪有点吃亏，只是在拳法上找回了一些，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找回的还不够啊。
2: 我看通过第一回合之后，严旭豪适应的程度怎么样？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第一回合明显感觉有点，好像是这个内心无主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点半懵的一个状态。
1: 不，你不能在这哭，安德烈高先生。
0: 哎，第二回合来了，给扫踢，步伐单去拿步伐压制对手是没有用的，对，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就是拿拳去压压对手。那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啊，对，就是说在拳上其实我们看包括第一回合都是严旭豪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漂亮，这一肘给的不错，就说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严旭豪还是要多去打一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2: 是，
0: 就是不要让对手老是你不动，然后我马上一吸就要往你的内围来顶，顶进来之后内围就开始拼肘的这个过程了。那在
2: 内围严旭豪不占优势，
0: 对啊，就明显吃亏啊。但是我们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是在中远距离去打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严旭豪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还能有略微占优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其实严旭豪这个在眉角的这个位置已经有创面了，这已经被肘开了，
2: 确实挨了不少肘。
0: 对，你看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一旦不出对手一拳，要么就是一个提膝就进来了，
2: 是
0: 提膝前冲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好的，
2: 内围技术的运用，严旭豪确实不如皮迪昆冕，
0: 是，
2: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擅长的位置，然后拳多打一些，
0: 是。所以皮迪昆冕现在就是要进内围啊，人不商量，一进到内围之后，能给肘就给肘，给不了肘就抄个腋下就往身上来贴靠，然后那裁判就会强制的把两个人给分开。

0: 位置找顶西的位置，顶西上来，裁判把两个人给拉开，又是就是掐着脖子就给
1: 拉
0: 出来了，就连拳带肘啊。
1: 哎，这个严旭豪又转身，
0: 对，就这个习惯性动作真的很要命啊。感觉
1: 挑衅，其实按照我们自由搏击规则的话，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场才会提示啊，
0: 没错，
1: 不要再转身，
0: 是，
1: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注意点这个。
0: 对，就这种你主动的转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裁判可能就是会上来去做一个干预的动作，但是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对手就是压着裁判的这个干预动作这一拳下来了，那你说算谁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不管是在自由搏击，包括其实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都说不要主动的去给对手背啊，就是这个过程。就这一拳打到后脑上，是吧？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对，又是去抱，车厢的一做拧转，这裁判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你看，就是整个比赛，你会感觉到，严旭豪对手啊，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侵略性实在是特别强，就包括被对手，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被对手抱住拉开之后。裁判员拉开之后，你再看一下对手的这个状态，就是顶着劲儿要往上去冲的这个劲儿，人拉都拉不动，恨不得。

0: Gensburg រាជសីគុន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3ជាតិ
1: អូកាន់ទី3ពួកគាត់ទី3ឡរ
2: ៉ា对感觉前两回合连续豪这边打的还是有点紧啊就有点紧张那霹雳昆冕这边就是明显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啊
1: 是
2: 就是主要是在内围和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没有感受到
1: 来
2: 在
1: 阳的
2: 压力
1: 对
2: 对进得很顺啊一个提膝就进去了
1: 连续豪还是要多做一些控制
2: 对你在这个位置自己的前手可以去打一打对手啊
1: 哎呦
2: 对你看又是一膝马上要往里进对就是你把你自己进攻端的压力就是三拳甚至再打一个长的链条六到九拳去打对手
1: 是
2: 而且从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状态就是擂台反映出来你这么打是有效果
1: 是的
2: 就这种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跟手一平拳就是把你打拳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延伸和一个延长然后去抵起码就抵消一部分对手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就在内围护平肘和搂抱这个时间就对你来说可能不占优但是起码不会有劣势
1: 你看刚刚这个同样是一个顶膝就进来了
2: 是的这个进的有点确实太轻易了
1: 对正当控制
2: 对
1: 好进入到内围哇
2: 确实是凶对手一旦进到内围之后确实是凶
1: 有膝有肘
2: 对这就是高棉拳的你把它叫做独到之处也好你把它叫做特色也好总之一旦进入到内围这个进攻端就是这么的强悍而且这种进攻端你躲是躲不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指望你现在更多的时候连续好你就算是对手一进来之后你主动的去抱对手那也裁判也只能会把你两个人分开跟自由搏击的规则不一样对方如果主动搂抱的话那会扣分的这个又不会扣分那你接下来的就是对手你看又一次一推开马上就上来就顶着膝就往里进就对手的又一次进攻所以说对你裁判一看再看两个人的步伐就是只要没有人会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是不会叫开的现在一旦把对两个人分开好裁判还是在看腿你看看完之后好失重心了把两个人给拉开大家看一下皮皮免疫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裁判恨不得都拉不住他一分开马上就往上顶进来是的对拳上给的不错啊对
1: 这一波延续豪的输出还
2: 是
1: 有效果 的
2: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或者一直在强调或者重复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打拳就拿你的进攻

起码要去压一压对手，对吧？就因为这个过程你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它能够抵消掉你在内围跟对手互拼肘拼膝的这个劣势，就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还是比较辛苦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柬埔寨的金边武力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的比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73公斤级的高棉拳功格麦的这样一场对决，学功夫找掌门，武林峰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
1: 罗罗斯雷尼给家高手斯瓦公棒高 Q 巨龙套

0: ตรง
1: 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พร้อมรีบประกวดกู้ที่ดับได้เจียกู้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องเจียจันตึก
2: 好的，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3: 是，
2: 来自中方战队的季龙腾对阵柬埔寨的托恩蒂拉。
3: 是的，先来介绍一下季龙腾，2002年出生，183公分的身高，182公分的臂展，目前拿到了21胜的个人职业战绩，其中在2023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托恩蒂拉，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06胜，其中65次 KO 掉了对手。
2: 哇，这是一位很凶悍的
3: 对手，对，他绝对是一个悍将啊！他目前在高棉拳当中排名是世界第一。而且提起这个托恩蒂拉，在柬埔寨搏击界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很多当地的拳迷都说他目前是高棉拳界的骄傲。而且他不仅在高棉拳上斩获颇丰，成为了柬埔寨的首席的高手，而且在整个泰拳领域也登上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国家英雄。

0: 从2022年开始，托恩基本上就没有败绩了，就没有败过。而且大部分比赛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1: 对，今年的三场比赛都是胜利嘛，其中有一场就是 KO 了日本的运动员。
0: 对，就是他在泰拳组织啊，就咱刚刚说的是高棉拳对吧？在泰拳组织就 WMO 就是 The World Muay Thai Organization 当中将。托恩列为了72.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你要知道，在泰国呀，是很少能够承认高棉拳的选手，甚至柬埔寨的选手成为泰拳第一的。
1: 哇，今天季龙腾是遇到了一个
0: 很
1: 大的一个挑战啊，
0: 确实非常强悍的一位选手。
1: 季龙腾是武林风擂台上一位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哈。
0: 对。我觉得他在自由搏击系的打法，就是可能要比在泰拳或者高棉拳当中的规则上更加的去做，会能适应吧。
1: 是，
0: 嗯，对，这场比赛就打得很高棉拳，就是整体的节奏很慢，然后这个节奏主要是被托恩蒂拉给拉下来了。
1: 托恩蒂拉多稳啊！
0: 是。而且季龙腾，你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小心，就非常的谨慎啊，
1: 防守端做得很好。
0: 对，
1: 好，进入到那边
0: 是，要上膝被裁判员拉开，然后继续回到站立当中，往前去挂肘，哎，对手马上回肘，哦，这肘有点重啊。吃的位置很正，给了一个图秒。这虽然我们镜头是看着季龙腾的背面啊，但是这个拳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的确吃的很重，
2: 哎，
0: 应该是不行了。
2: 那
0: 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1: 结束比赛了。
0: 对，不能够继续比赛了。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0: 对，看一下回放，就是从另外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画面，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肘啊，那其实是季龙腾回了一肘。然后对手马上一肘跟进来，然后对手的这一肘，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一下，这是一个内斜向的下砸肘啊，应该是吃中了下巴的位置。再来看，就是这种，
1: 果然肘击精准啊。
0: 对。就是这一肘，就已经出现眩晕的情况了。所以我们看，因为一般的裁判，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泰拳，裁判在读到八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给运动员。就是你看到读八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在这儿，我要恭喜一下季龙腾的对手，确实是凶悍。
3: 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4: Lulus Reni Nikinya Kososwa Kombang Golkyo Sang Langpai
5: 有请湘西虎张兰

0: Berkutun di Jun lalu kanya kena ada jenak kebrong neka bergun Lok Cendra Gila kau tepi Kenapa bici neka bergun
1: 好的，国王杯五零风中检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一个是五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五零风六十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六十，甚至是身重打到六十五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但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2: 没错，
1: 是的，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宇春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2: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1: 是的，
2: 扫地，
1: 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2: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他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
1: 也
2: 打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
1: 的。张兰佩今天打得也比较稳，
2: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
1: 是
2: 你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0: 来，张兰佩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2: 是的，扫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
1: 高扫，
2: 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1: 是的，
2: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

0: 上还是有着四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六公分左右
1: 啊，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0: 是
1: 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0: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1: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的比较多啊。
0: 是的，就。

0: 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他从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但是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被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
1: 嗯，
0: 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
1: 是
0: 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

0: 第八节邓来布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2: 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1: 是的，
2: 上来帕斯博就给人下马威，对，有张
1: 可以打兴奋了啊。
2: 对，那
1: 下刚那拳确实是，
2: 对，
1: 又重又
2: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博要做的好很多。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博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四月十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1: 他距离控制的好。
2: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1: 是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2: 对，
1: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2: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是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1: 啊，还是步步紧逼。
2: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留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应该是有人有窗面
0: 了。
2: 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
1: 好，比赛继续。
2: 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1: 想来一个跳戏。
2: 哎。

0: 破案。
1: 对，帕斯冯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2: 一个连续的扫点，
1: 对，就不大好打，主要就是因为查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2: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冯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1: 没错，
2: 在查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1: 是
2: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1: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2: 你看，
1: 对，
2: 绕的他总会寻找机会。
1: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他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利好。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4: 这是愚蠢！
5: 悬崖博弈，
6: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5: 一子错，满盘皆输。
7: 好死！
5: 河南卫视，悬。

0: 白花轿，早期又名文武换亲、香囊记，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一出戏。讲述了王定云和文状元、周凤莲和武状元两对姻缘故事。该剧是一出百年名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飞升菊坛。建国后，姚淑芳、宋桂龄、吴碧波、王清芬、胡美玲、汪全真、王红利等历代名家皆有演绎，尤其是其中的坐轿役者。情节与性格于教务，别开生面，唱段也在老百姓中耳熟能详，深受观众们喜爱。1986年，王清芬成功将此剧拍成戏曲电影，了却了几代豫剧名家将此剧搬上银幕的夙愿。
1: 大竹背，香面绳，说个戏事大家庭，用个滑坡神教中，救了个鬼女不普通，有能干又聪明，直书达理啥都行。要问滑坡他是谁，变个魔术见分明。俺这个滑坡往这儿站，恁说好看不好看？今天的大戏抬花轿，好人就会有好报。虽说俺不是女一号，可俺的身份很重要。王定云把河漂，捉破那花婆我来到。这故事有哭也有笑，恁往下看就知道，恁往下看就知道。

28。白天我呼啊呼啊拐豆腐，到了夜晚我

哎呦，天黑路滑也看不见，这摔死我了！呸，扫起！哎呦，

0: 我当时甚是鬼嘞，原来是个大闺女，你看看我把人家魂儿也吓跑了，我给你叫回来啊。
1: 长得太美了，把这老婆给美晕了，你说。你这小妮咋也晕了？有气儿，我得赶紧把这魂儿叫回来。妮儿，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妮儿，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这老婆，你先别回来了。妮儿。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了。慢点，慢点。你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我是花婆婆，我是好人呐，我是好人呐。哎呀呀呀呀呀！小妮儿，你先别哭嘞。这深更半夜了，你一个人瞎穿啥了？搁这，咋了？
0: 我乃身弱难之人。
1: 哎呀，真好个妮儿，咋会落难了呀？来，给老婆子说说，

0: 真酷呀，这比我还酷了呀。妮儿，你这样，我呀无儿无女，孤零零一个人，你要不介意啊，你就暂时先住到俺家，咱慢慢想办法，中不中？
1: 如此多谢妈妈。
0: 行行，不谢不谢，小事一桩。你刚才叫我啥呀？
1: 妈妈。
0: 你大点声。
1: 妈妈。
0: 哎呀，老妹老妹，老死妹呀、啊！我活了真大，从来没有人管我叫过妈呀！哎呀，老妹呀、啊，哎。
1: 妈妈。啊。既然无儿无女，我就当成你的闺女吧。
0: 咦，那可不敢当，你弄啥嘞？哪会敢当你？你来来来来，那不敢当啊！那不敢，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我的个娘啊！
2: 哟，
0: 哎呦，
2: 怪我！

0: 副总，我也得亲一口。
1: 真拉呀这！
2: 我靠，真的慌了！哎呀，你说你个老婆子，你跟我争啥嘞？这是我先发现嘞，
0: 我先认了干闺女，
2: 我先认了，
0: 我是那干嘛？
2: 我是干嘛？
0: 我是那干嘛？
2: 我是，
0: 我是，
2: 我是，
0: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就是。
2: 还有你，
0: 我不跟你争还不中？我当干爹中不中啊？啊？呀呀呀啥嘞？你
2: 这。还有这等好事嘞！
0: 你说啥？
2: 哎呀，你都亲我了，你叫我咋见人了呀？
0: 哎呀！哎哎哎
2: 哎！为啥嘞？走嘞！
0: 春晨啊，
2: 跟我回家，你个傻样！
0: 哎呀，我勒个娘啊！
3: 大快板笑连连，周凤莲他心里烦，身边闺女都嫁人，他盼着花轿到家门，不听外边红月响，原来是兄弟送兵房，闺女主动到上院，要和爹娘来谈谈，要知道婚事该咋办，咱大家接着往下看。
4: 老爷夫人，哎呀，哎呀，启禀老爷夫人，秋福的喜帖到了啊！
5: 原来我看
4: 老。

0: 夫人，邱念兄要为他那儿子新科武状元，求其在那凤年你一下日和。
1: 这倒是一门好亲事啊。
0: 正是一门好亲事啊。
1: 老爷，不如将女儿唤出，问问她意下如何。
0: 九姨夫人，家园
2: 在，
0: 请家大姑娘下楼。
2: 是。丫鬟走来。

0: 丫鬟，有请大姑娘下楼。
1: 是。

是不在门前站，怕只怕外人闲谈论呐。

0: 袖放，行动落去向专部宝儿烫啊。
1: 上门替儿的婚姻来了，
0: 怎么有人来替儿的婚姻了？
1: 正是。
0: 嗨，可说是我的爹呀，我的娘啊，这不替儿的婚姻倒换罢了，这替替儿的婚姻呐，倒叫我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闷气。
0: 闷气。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还有？
1: 哎，有那么一天就是了。
0: 有那么一天吧，有人来替儿的婚姻了，眼看都说个八九成了，正说着了，俺爹他可纳了闷了。
1: 哎，就上了任了。
0: 对对对，是上了任了。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耽搁在家。娘啊，那个世界儿要

0: 是出家，可就好有一笔。
1: 笔就何来？
0: 好比那秋葫芦万瓜，一嘟噜俩仨，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那爬着不都一小气儿了吗？嗯，
2: 这都是你惯的好女儿，
1: 难道不是你养的女儿吗？哎，
0: 娘，我问问，她是哪一家呀？
1: 你秋年败甲的儿子乃是新科武状元。
0: 这么说他还是一个武状元了？
1: 正是。
0: 哎呦我的娘了，那背书是那武状元，那就是那六状元。那女儿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嘛。
2: 回去，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哎，我的老天爷呀！今儿盼俺的婚姻，是明盼俺的婚姻，不料想啊，俺的婚姻今天就透了。这个婚姻呐，就好比那砂锅里头缺蒜，这透不透啊？单看大姑娘我这一小锤儿，老爷，哎呀，老爷，你跳起来！
3: 修啊！哈哈哈哈！哎呀，好事儿，好事儿啊！

伙计们，别闹了，别闹了，新娘子可是生气了，咱还是赶快走吧，说不定啊，到在府上新娘子还有伤嘞，恁说是不是啊？

0: 清晨，当薄雾刚刚为坝子蒙上一层轻纱，小火车的汽笛声就打破了古镇的宁静。一个个隐藏在山间的小村庄开始热闹了起来。十里八村的人们相约聚集到西庄镇的中心集市上，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古镇新的一天开始了。
1: 清晨的西庄古镇看上去好像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一幢幢沐浴在阳光之下的古朴民居，一条条悠长曲折的乡间小路，门前溪水，门后青山，漫步在这样的景致当中，让人忍不住产生一种联想，当初这里的先人到底是以怎样的毅力和智慧才创造出这样一处隐藏于滇南深山的世外桃源呢？
0: 位于云南红河州的西庄古镇，背靠绵延的青山，面朝沃野良田，一条庐江河穿越广袤田畴，自西向东潺潺流淌。青石板路连接着幽静的院落，古老的寨门前牛铃叮当，古韵悠然，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田园水墨画卷。丰厚的中原文化与淳朴的少数民族风情在这里结合，形成了这个独具特色的边陲小镇。早在600多年前，西庄还只是一个彝族村庄。洪武年间，明王朝为了稳固西南疆土，先后派遣5000多名官兵镇守滇南，随后又从江西、福建等地迁移数万人来到云南定居。就在这次移民大潮中，从江西饶州府迁来的张氏家族落脚在了这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小村庄里。他们在这里开荒种地，繁衍生息，逐渐成为当地人口最多的姓氏。
2: 你看这里就是张家花园的大门了。
1: 哦，这个就是大门啊。
2: 对，你别看它小，
1: 只供两个人。
2: 哎，对，但是里面比较宽敞，比较洞天。
1: 那为什么这个门当初要建这么小呢？
2: 当时呢，少数民族他居住的地方了嘛，他以后体现了就是说会移除。同胞呢和睦相处，所以说呢，它就体现了这个人为善、回归这个思想。我带你进去看一看吧。
1: 好，
0: 张氏家族在当地兴旺发达后，并没有炫耀自己的财富、兴建高堂华屋，而是选择和彝族人毗邻而居。建造房屋期间，他们尽量融入当地的文化，建起了一座座风格独特的建筑。
2: 这个厢房了嘛，那移除那个土长房，那个屋顶是平的。哦，为什么要建成平的呢？因为它要晒这个粮食，晒包谷。那汉厨呢就吸收了它的那个建筑风格。当时呢，汉厨它不需要在屋顶上去晒那一个，所以说就铺成这个简棚顶的瓦檐，这种情况。
0: 张氏家族富而不显的做法，获得了当地彝族人的认同和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得以在这里水乳交融、和谐共生。此后，其他移民也纷纷效仿。在西庄，没有雕梁画栋的门楣、雄浑大气的牌楼，每一座古民居都建造得内敛含蓄。走进朴实无华的大门，总要经过一番曲径通幽，才会看到阳光明媚的花园。对于西庄人来说，生活无需炫耀，唯有恬淡市井才能身心自在。数百年来，正是遵循着这种忍让谦和的处世原则，这里的人们能够世代安享和谐宁静的生活。古镇的中心有一座白忍堂，这里不仅是张氏

家族的宗祠，也是所有西庄人的精神高地。疫情天下无难事，白忍堂中有太和的对联

0: 没有分家，全家100多口一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因而赢得了九世同堂的美名。唐高宗有一次路过张家，听说了他们的故事之后，十分好奇张公义是如何管理这个大家族的，于是就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1: 当时就进贡了两个驴了嘛，那唐高宗以后呢，就为了考验一下这个张公义，他平时是怎么治理这个家庭，怎么来管理这九世同堂100多号人丁了嘛，就说你看看怎么能把那两个驴怎么翻了。
0: 让100多口人分吃2只梨，这显然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张公义却轻松地化解了这个难题。
1: 然后他就想了个主意，就让他的那个孙媳妇到那个案桌上了嘛，供了几天，供了几天以后呢，就把那个梨削了以后呢，捣成那个汁，熬成汤，每个人都尝到这个皇上赐的这个梨，
2: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1: 皇恩浩荡，也是皇恩浩荡了。
0: 唐高宗知道张公义分梨的事情后，十分欣赏。向他讨教治家秘诀，张公义提起笔，在纸上写了100个忍字，呈给皇上，进而解释说：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外人欺；孤轴不忍，闹分居。一家人只有互相忍让，才能长久和睦。唐高宗听完后恍然大悟，明白了治家要忍，治国更要忍的道理，于是挥笔写下白忍堂3个大字，并命人制成牌匾赐给张家。从此以后，张氏家族就以白忍作为堂号，忍也成为约束族人和规建后代的精神准则。
3: 实际上张公义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忍的境界是已经出私欲了。任何一个好东西让大家能够分享，所以大家的感动肯定就会在心中发生。那么有了感动，那么面对生活中的一些争争吵吵呀、闹闹的这些元素，他能主动的就忍让了。
0: 几百年来，白忍的家风不仅支撑起了张氏家族兴旺发达的殿堂，也影响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从西庄白忍堂建成之后，但凡当地有大事，或者族人之间发生纠纷争吵，镇上的老人都会把大家召集到祠堂内。
1: 他为了和这个当地的一处呢搞好这个关系呢，就把这个他祖上这个白人家风啊，以人为上啊，以人为贵啊，和为个担当呢，就作为他处事那个原则。
0: 张氏家族把白人家风融会贯通到对族人的教化中，短短200年间就发展成为家业兴盛、子孙昌隆的大户人家。在西庄镇的西南角上，有一处建于清光绪末年的皇恩府。直到今天，皇恩金表4个大字还在彰显着家族的荣耀。皇恩府的建造者叫做张树元，他出生不久父亲便去世了，母亲朱氏凭借着坚韧的性格，白天夏天劳作，夜晚则辛勤纺织，把张树元抚养长大。朱氏由于扶孤成立，子孙济济，五世同堂，而深受人们的敬重。光绪皇帝听说这件事之后大受感动，便准许张树元在家乡的官道上为母亲建一座功德牌坊。
4: 所以全村人呢都很支持我们庄呢要把牌坊立起来，立牌坊的所有饲料，不管是龙是凤是猴是狮，还有很多花草各种各样的东西呢，每一块呢都打出来拿来了。
0: 为了彰显母亲的功德，张树元特意请了当地

0: 最好的石匠精心打造了八个神兽。可是当张氏族人打好基础准备开工时，却遭到了林寨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牌坊建在了两寨的交界之处，对自己寨子的风水不利，便坚决不同意张家开工。为此两个寨子的人吵吵闹闹，谁也不想让步。就在这个时候，朱氏站了出来。
1: 他在给大家指什么指是不是？因为我你们青春人互相给打架，这个不好，要以人为上。
0: 为了两个寨子的和睦相处，大度的张氏族人遵循祖先的白忍家风，放弃了这个光宗耀祖的工程。宗家寨人有感于张氏族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宽容，特地在两寨的交界处修了一座坛张祠堂，立下两家人世代交好的誓言。而备好的石料也在岁月中静静躺了100多个春秋，成为两族人世代交好的见证。2009年，西庄镇开发旅游，需要一块地用作荷花塘的建设。可是由于土地有限，一直想不出好的办法。直到这件事情后，宗家寨人为了报答当年张家对自己的忍让之举，主动把寨子前的一块地让了出来，化解了难题。如今荷花池成为西庄古镇的意境，每当有风吹过，淡淡荷香飘散开来，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忍让之风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滋养着西庄的岁月和大地。
2: 所以在朱氏的身上，我们把中国人的这种忍的这种境界的层次感就看得清清楚楚。哎，他由被动的忍受忍耐，到容忍忍让，到最后把自我放下，完成大我，更加有意义的一个功德牌坊，对吧？所以他是由一个把小我舍掉得到的一种大我的奖励。
0: 白忍家风成就了这方水土的世代安宁，但是在西庄人温良恭谦的修养下，依然保有刚柔并济、百折不挠的风骨。19世纪末期，西庄人纷纷到相邻的各旧锡矿打工，他们带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勇气，带着先祖留下的坚韧精神，在潮湿狭窄的矿井里负重前行。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劲头，他们在开采之中连获富矿，事业越做越大，一时间成为享誉滇南的大商帮。这条当年运载矿物和工人的小铁路，不仅是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同时也是西庄人面对西方列强的压榨忍无可忍、自强奋进的见证。清光绪13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先后与法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当时法国不仅攫取了修建滇越铁路的权利，还不时派人偷偷勘测滇南一带的线路，意图修建滇越铁路支线。
3: 法国人就派人到我们整个滇南地区进行勘探，也想通过这个滇越铁路呢，把我们这个红河州掠夺我们的资源。
0: 懂得忍才会知道何为不忍。虽然西庄镇人世代以忍为上，但是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威望面前，他们却绝不妥协。面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滇南各族人民深恶痛绝，他们拍案而起，奔走呼号，先后爆发了多次起义。就在这个时候，西庄镇的一些有识之士找到了时任云南总督的蔡锷，要求坚决抵制列强侵占中国矿。

0: 产资源。他们要联合当地其他人一起出资修建自己的民营铁路。1936年，投资2070多万银元的戈壁石铁路建成通车。为了感谢西庄人民，铁路公司专门在西庄设立了停站点，方便人们搭车。这种形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 如今这段铁路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但它依然见证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这一趟趟列车运载过谷物、矿石和甘蔗，也运载着西庄镇人大起万年新世界、恪守白人救家生的精神食粮。穿越历史的时空，先祖的训诫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启迪着后世子孙。
0: 时隔百年，这条曾经贯穿滇南地区交通大动脉的铁路已经成为旅游线路。火车缓缓而行，带给人们浪漫与休闲的体验。当列车驶入山谷，款款而来的不仅是西庄镇人广阔的胸怀与气度，更有他们的坚毅与执着。走入新的时代，西庄人再次敞开胸怀迎接八方来客。随着游客的纷至沓来，古老的街巷中再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与热闹，热气腾腾的各种特色小吃吸引了无数游客的赞美。汽锅鸡是云南省最出名的美食之一，也是当地人最惦记的家乡味道。一大早，张小迅就在工厂里忙活了起来。他生产的紫陶汽锅在当地颇受欢迎。2012年，张小迅和几个朋友各自拿出50万，成立了一个紫陶房。张小迅担任艺术总监。可是随着生意的壮大，大家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分歧。万般无奈之下，张小迅提出撤股离开。可是由于当初成立作坊时大家并没有考虑周全，签订相关协议，因此如何撤资离开成为了一场理不清道不明的麻烦。
2: 这些年赚的钱都是投在那个厂子里面去的。而且还有一个最糟糕的是，人家还用我的贷款了，房子是用我的抵押，但是现在贷款是我自己在还。
0: 那个时候张小迅的心里很纠结，一方面他不想因为生意和多年的朋友发生纠纷，可是另一方面自己那么多钱投了进去，就算是出来自己做也没有启动资金。一时间张小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西庄人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传承已久的白人之风更是在无形中影响着每一个人。张小迅没有让自己无休止地陷入到愤怒抱怨中去，经过反复思考后，他决定带着自己的设计离开公司。
2: 财富上的东西可以被人抢走，但是我的思想任何人不能抢走，所以说就先退出来，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事业干好，然后我们再静下心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维护我们自己的潜力，就免得了一些恶性的冲突啊这一块。
1: 那个时候损失了多少钱？
2: 反正现在基本上上百万吧。
0: 由于之前所有的积蓄都投在了合伙的公司里，选择自己创业的张小迅所有的钱都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但他却觉得这么做很值得。他们没有因为一场解决不了的纠纷而错失自己发展的良机。
2: 你不能说我做的对，我让一步退一步，虽然我自己困难一些，但是我认为没有把当时的矛盾无化，至少这一点我是做的对的啊。开过来，
0: 熬过

0: 了最困难的时期，张小迅凭借自己的技术成功地打开了市场，生意越做越红火。
1: 我们就可以看到张小迅他的这种忍让，在当今社会的这种时代价值，他把跟对方纠缠所用的这一份能量变成了一种再创造的生命力，他的以退为进呢，变成了一种忍让的哲学和智慧。
0: 西庄人世代生活在青山绿水之中，他们有生意带来的富足，也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勤勉，但无论做什么，谦和忍让都是他们最基本的处世之道，也是这座秀美的古镇绵延百代至今不辍的根本原因。
2: 数百年来，白忍的训诫一直归属着当地百姓的言行。他们不仅把忍刻在一块块木头和一把把陶土之上，还流传在古镇当中，流传在后人的血液里，成为这方水土的底蕴和气度。
0: 岁月悠悠，河水流淌，秀丽的山水，浓郁的民族风情，把西庄古镇的日子打造得犹如世外桃源般闲适淡然，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加呵护这片赖以生存的山水田园。今年48岁的蒋凤林是西庄镇的一位普通居民。2000年5月，镇里为了开发旅游，动员居民进行搬迁改造，涉及到的370多户居民不仅没有要一分钱补贴，还主动拆掉了自家猪圈、厕所、垃圾池。那个时候，蒋凤林的儿子出生刚满1个月，按照当地传统，产妇3个月内不能下地出门，镇里的改造工程因为他家的原因停滞了下来。由于每天的费用损失巨大，镇里负责改造的白主任只好硬着头皮找上门去。
3: 平时 还在家里做点活。
4: 对，那草店。当时他家这个是特殊的情况吧，他的小孩刚刚出生，当时呢为了这个把这个环境整治好，需要按时间把它整理完吧，就那时就到他家去动员他了。
2: 那个时候反感，
5: 哎呀，对他也没有多大的反感。那是他的工作，从生以后从来没嫌过他。
0: 在白忍家风的影响下，忍私为公、顾全大局是每一个西庄镇人的共识。那一晚，蒋凤林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产后经过1个月的调理，身体已经恢复，只是碍于传统不能出门。如果就因为这样拖累了整个古镇的改造计划，他于心不安。第二天一早，蒋凤林在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立刻搬迁。
5: 虽然我没办法，以我个人的想法，是政府需要的，我还是搬了。我想给我们的孩子也可以能挺好的。
0: 蒋凤林的忍让为古镇的改造赢得了时间，在大家的配合下，仅仅用了2个月，西庄镇就完成了所有的改造工程，古镇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适便利。如今慕名来到西庄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古镇人家大都开启了自己的小店、农家乐，富足平淡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当呼啸的列车从双龙桥驶过，庐江的一河烟柳漫过堤岸，万顷田畴如画卷般展开，600多年前祖辈们留下的古老家风依然滋润着世世代代人们的心田。
2: 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沧桑，这座

凝聚着滇南人民聪明才智的古镇，依然在广袤的田野上舒展着它傲人的姿态。一条条乡间小路向上伸展，向下延伸，把西庄人用白人铸造的坚强脊梁，化作了最动人的生命图腾。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可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9: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0: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1: 我现在对

0: 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2: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0: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我想宇宙应该需要安静。谢谢。
1: 你都听见了是吧？对，我爱宇宙，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我一直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因为你跟宇宙有婚约在先，我只能压抑着我的感情。你走的这五年里，我就算再痛苦，我就算再压抑，我也都忍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背叛我的兄弟。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伪君子、
2: 骗子、无耻、下流，
1: 你说话呀，你反驳我呀，
2: 你反驳我呀，你不很爱跟我斗嘴吗？你说话呀。
3: 有一种爱，他根本就说不出来，他是融在血液里，在你全身流淌。这种爱，只有在你血液全干的时候，他才会消失。
1: 说完了，
3: 我觉得你太着急了。宇宙刚才被你吓到了，你不应该着急，慢慢来，这样对大家都好啊。
1: 但我的心里只有宇宙，我只有他一个人，我永远都不会骗他。
3: 冬夜，如果我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你，那我很抱歉。
1: 完了，我也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卢营父真的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吧。这个叫做鸟居，是给鸟居住的，是因为我们日本人相信，人死了之后

0: 灵魂会化作一只鸟飞到神社里面去。
1: 你是日本人？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2: 一个日本人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家小饭馆。
0: 我喜欢中国，更爱这里的美食，所以就开了这个小馆子。
3: 撒谎！
2: 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之间就不用再演了吧。
4: 我知道你不是个糊涂的人。
2: 你每次都让我拿着你的饭盒到老宋这儿打扫点，我好奇就把饭盒打开了。

0: 我不怪你。自从我答应帮你们办事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当我真的看到这个日本人坐在我对面，我还真有点控制不住我的冲动。
1: 陆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0: 想一想你的家人，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
1: 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他们都很安全。
0: 好，失去自由的生活也叫好。
1: 那我把你带回去，我看你过得好不好。你和你的家人活着，不是最有意义吗？

此刻，小韩内心承受着双重煎熬，他又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那个叫王一芳的战友。他知道这对雨竹会是多大的打击，可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看着雨竹承受痛苦。

0: 爸爸。
1: 雨珠，别动，别动，别动啊！来吧，吃点宵夜。
0: 谢谢爸爸。
1: 吃点，吃点啊。爸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对了，你不会是就这么答应冯东野了吧？这孩子呀，爸还是觉得他现在比较浮躁，气盛。雨珠啊，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0: 爸爸，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会正常升起，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1: 爸没想到你这么坚强，你是爸的骄傲，爸还以为你被气坏了呢。
0: 爸，您是我最爱的人，我最不舍得的是我的工作，只要你们都在，对我来说幸福和快乐还是多一些的。

0: 都签完了。
1: 嗯，
0: 好。
2: 走，走走走，
3: 上来，上来，
2: 快点，快点，让开。

0: 走，快走！他们说要查封我们医院，理由，他们说不需要理由。
1: 林院长，今天对不住了，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0: 我想听听查封我们医院的理由。
1: 哎，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2: 我们医院都开了3年了，怎么突然就成了非法的了呢？
0: 我们医院是在卫生署注册的，我们的营业执照上面有卫生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签名。平平，你把它拿过来。
1: 林院长，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想你们手上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也是伪造的。
0: 伪造的？你有证据吗？
1: 证据？这个就是证据。
2: 要查封医院也是卫生署的事，你们警察局有这个权利吗？
3: 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2: 无法无天，不讲道理，
3: 反了你了，阻碍执法，扰乱社会秩序。来来来，把他给我带走。
4: 是
5: 是。
0: 等一下，各位，既然大家说话都这么直接，那我也直说。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能开办这个医院就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但我坚信最后的替罪羊一定是你们。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留点退路好吗？
6: 哎，我说几位，你们跑到林院长办公室干嘛呀？有事找我，我是这里的乡里，我是负责具体事务的。
1: 哦，你是个明白人啊！行，那我出去给你说道说道。
6: 啊，行，
1: 走了。
2: 林姐，我刚刚给冯副团长打电话了。那边接电话的是个淫妇，一直说冯副团长在开会要我等，而且听他那个意思，如果是您亲自打电话过去，冯副团长就不忙了。
0: 那就让他继续忙吧。
6: 这些仗势欺人的就是来找这批药的，到处搜，到处找。
0: 我猜到了。
6: 大小姐，要不要老东家跟他们去谈谈呀？我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在这医院是开不了门了。
0: 我父亲年纪大了，不要再让他为我着急，医院的事情我再想想。平平，你去找报社的人，再去通知所有当官的人的家属和那些预约挂号的，通知他们全部取消。理由很简单，医院被无理查封了。
6: 大小姐，那批药在库房里没看到啊。
0: 我就知道他们要来，所以就没留在医院。
6: 哦，这个杨花康谁也不怕，就怕肖少爷。肖少爷要是在这儿，他不敢这么蛮横。
0: 你去忙吧。
6: 哎，好。
7: 兄弟们，过来搭把手。
8: 说什么？
2: 怎么了？
9: 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刚刚给老百姓义务交识字，结果来了一群流氓，小李刚上去就被打了。
7: 日本人不是在招安汉奸吗？这不开始胡乱来吗？
9: 这帮可恶的汉奸，看着早晚有一天我非得一梭子把他们全吐吐了。
7: 行，那个快
9: 赶紧把人带进去，快点。
7: 来，
9: 赶紧去拿药箱，
7: 坚持一下。
9: 来，快去拿药箱，拿药箱。
7: 休息，
9: 快！
7: 太不像话了！
10: 日本人搞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以日本军国主义为核心的亚洲日本帝国。

0: 他们要把亚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分封诸侯，而一些投降主义分子却觉得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们开始里应外合地行动了起来。现在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就是很好的例证，但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1: 讲得真好，说得透彻。
0: 下面是一条气象信息，台风已经接近永江地区，渔民要注意防风。洞231、235洞、98拐四、2358、洞999、8拐62、3498、1223、4468。
1: 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国民党第三战区加紧了对我方的打压，让我们提前做好防范。
2: 我已经感觉到了。
1: 啊，还有，说政工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2: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1: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2: 是因为自私，因为对权力的绝对迷恋。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日本人在干些什么。哼，我绝对不相信日本的那些军阀，还有那些政客们，会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使者。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一个惊天的阴谋。

0: やっと石井中曹の姿をこの目に。
1: 1940年10月底，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中将来到1644部队，与该部增田之真少将共同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宁波细菌战。

0: 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留步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
1: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他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明显的对准了中共。
2: 他们私底下早就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所谓八字方针，各地方军警也借此机会图谋不轨，蠢蠢欲动。这就是为什么姚华康会突然关闭我的医院。
1: 自毁家园吗？
2: 他们心目中只有党国，没有中华民族。
1: 雨竹啊，真没看出来我女儿还有这么深的见解啊。
2: 所以爸，您就不要担心女儿的婚姻了，也许您的女儿根本就不适合给别人做老婆呢。

0: 这是什么呀？哎，阿月，也不知道这些画册是什么意思，说是要给中国人民送大米、送面粉，哼，天上掉馅饼吗？
1: 这不摆明了吗？皇上来给祭拜年，能按什么好心啊？哼，
0: 不过这回啊，咱们这个茅房是不缺纸用了。哼，
2: 萧队长，你看上去怎么有点忧虑啊？
3: 事出反常，必有妖孽。我觉得日本人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没有目的。那你说他们想干嘛呢？我也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肖哥，海生回来了，
4: 海生回来了，
0: 海生，你好了？
5: 怎么样？
0: 海生，肖哥，
3: 哎呀，怎么样？
0: 好啊，我这刚一好，就到宁波找你们来了。
3: 这一龙哥还不放心，还特意送我过来。
0: 我让他在我家多休养几日，他非要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3: 哎呀，我这不是憋着打日本人的吗？
0: 好样的，回来就好。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3: 这日本的飞机好奇怪啊！
0: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至于进攻，应该还没有部署好。
3: 这日本人还说要给咱们中国人送大米呢。
0: 这大米的事情好蹊跷，咱们不能吃。
3: 我也有同感。
0: 肖哥，我看你得赶紧下命令。
3: 让咱正宫这对兄弟警惕日本人的空投，很有这个必要。
6: 送大米，好事啊！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好心吗？
7: 哎，老宋啊，
3: 你说日本人会这么好，给我们送大米啊？
7: 他们，
6: 我是刘寡妇，你就站着做美梦吧。
3: 我好说呀，
6: 这谁知道有没有？最好啊。
7: 有一袋子正好落在我家门口，美的你呀，想想不行啊！
8: 真是恶心我们中国人呐！就是，给我们撒纸钱，
9: 这样给我们，
10: 走吧。

0: 投下来的都是陶瓷炸弹，没落地就空爆了。啊！投落下来的都是大米和灰色的面粉，那这事儿应该找姚花康啊，他应该管这事儿啊。为了防止人群因为争抢而引起骚乱，我们不应该管这闲事儿。
1: 我们不管这闲事儿。不管怎么说，总比扔炸弹强啊。对，好。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好，再见。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往下撒面，好像还有大米。这日本人是奇怪。
2: 不会是为了今天早上说什么中日亲善的承诺，派个飞机来撒面粉吧？日本人哪有这么仁义？
1: 小姐，
2: 没这好心。
1: 刘嫂，你千万不要用手捧这些面粉。
2: 哦，
1: 爸爸，你也是。
2: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也说不好，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凡事还是小心为妙，我现在就去医院测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成分。
3: 要当心。好，记住一定要小心啊！哎哎，中毒了！你们这是鸡蛋米饭了？哎，这是米怎么这么多跳蚤啊？好像是啊。别要了，别要了，走吧。这小日本的东西还真是不能吃，这次是有毒的。回家洗洗去。
4: 日本人绝对不会这么大方，把米面直接送过来。嗯，我觉得也是。来，
3: 快点！外面还有没有队员没回来？
4: 子民正在查人数呢。
1: 肖队长，
4: 怎么了？
3: 外面的面粉里发现了很多跳蚤。
1: 跳蚤
3: 吗？跳蚤吗？跳蚤！我就说嘛，这日本人就没有那么好心，还送大米送面粉，肯定都是放坏的。
5: 千里迢迢跑过来，就搞个恶作剧，然后侮辱咱们，不会下毒吧？
3: 各位，凡是从外面回来的人，现在一律要洗手啊！不。
4: 一律要洗澡，没有我的命令坚决不能外出，明白吗？
5: 明白。
4: 老肖，
5: 你看这些米虽然脏，不过洗干净还是可以吃的。
6: 不是，秋草，日本人的东西你也敢吃啊？
4: 你知道日本人？
6: 赶紧放下。
3: 现在赶紧去洗个澡，明白吗？然后找一个房子，先把自己隔离起来。
1: 啊！
3: 另外，这些东西找个罐子装起来，我带着去医院。
4: 好，
3: 啊，行了，快去吧。走走走走走，
4: 带你过去。
3: 走，赶紧冲冲。
1: 你看看，这日本人这么好的粮食。

0: 是都撒地上了啊！你看这大米多好啊！哎呦，真是浪费呀！
1: 可不是，
0: 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单子都弄脏了。
1: 哎呀，我都白洗了，我这单子剩。

0: 啊，用嘴就能吃出好坏来，还画什么艳呢？
1: 我不需要和你说，你不懂。
0: 哎，林院长，我是不是平时对你态度太好了，你不识趣儿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就是不让你进去。
1: 如果你让我进去，我可以给你一些费用。
2: 哎，你干嘛呢？
3: 别过来。这日本人撒下来的大米和面粉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们上午说要撒大米还有面粉，下午就如约而至。我想请你帮我化验一下，这大米和面粉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这是样品。

老四，你尽快通知医院的医护人员回来值班。对，就是现在。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有可能马上有一场严重危及到全民的事情发生。

0: 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1: 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分布检验，要做显微图片测试，然后再分离培养，最后还要做动物实验，这样才能确定。
0: 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1: 我还得再去取一些样本，光凭你给我的不够严谨，报告没出来，我是不能做确切回答的。先注意做好防护。我非常担心日本人在传播细菌和病毒。
0: 果然是这样。
1: 你知道因为细菌和病毒引发的瘟疫传播杀死的人甚至超过了战争。从1347年到1353年，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最近一次是1910年11月底，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席卷了整个东北，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这场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
0: 这实在太可怕了。
1: 如果这场灾难在这里重演的话，那不仅仅是宁波，而是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日本法西斯为了赌赢这场战争，简直不惜与全人类为敌，令人发指。
0: 有可能阻止他吗？
1: 一般恶性瘟疫的潜伏期为14天左右，但也会因人的体质不同、抵抗力不同而不一样。另外，如果是人为投放的，那就更可怕了，因为不知道投毒者做了什么样的变异引导，一旦变异，就会发展到最后连始作俑者都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0: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没有？
1: 不知道，我也没法确定，现在只能进行检验。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才能做针对性的方案。时间，还是时间。
2: 患者浑身发烫，但是自己觉得很冷，有疟疾的症状。
1: 给患者打奎宁，还有，如果还。

0: 有谁没有戴手套和口罩，就赶紧发放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1: 好。
2: 老肖，秋草都已经这样了，我不能不管吧？
3: 说过了不允许进去，你没听见？
2: 不是，他现在都这样了。
3: 他感染瘟疫了。
2: 我，
3: 他这是高传染度的瘟疫。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红，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没问题。晚上，
1: 哎，
3: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1: 好嘞。
2: 难受，难受。
3: 现在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有任何人从这里出去，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4: 这位，这位，
0: 到现在已经15例了，而且患者越来越多。
4: 接一下。
0: 问了其他医院情况了吗？
6: 也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是您提前让我们做好了防护，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0: 简直就是胡闹。一定要告诉他们，特别要注意好对自己的防护。
6: 我说了，有的医院感激我们提醒，有的医院还觉得我们多事。县医院的乡里就觉得我们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0: 乡里是不会面对患者的，所以他不会理解我们医护人员的感受。现在有没有医院有确诊的病例，
6: 都是一头雾水，都很着急。
4: 大夫，大夫，救命啊！
6: 跟我来。
2: 媳妇儿吧，
0: 快点，一起来吧。
2: 这些孩子还在等妈妈呢。
7: 你是院长，你们这里怎么都一问三不知的？你们医院到底干什么吃的？
0: 大家先不要着急。
1: 院长，我是咱们党务部的张科长，您还是进去看一下我弟弟好不好？
4: 对对对，这个钞票您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治好我爹。
7: 对呀，你一定要救他。
2: 是啊，院长。
3: 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多给医生一点时间，他们现在离病毒是最近的，面对病毒他们是最着急的。你们现在这么扰乱他们的秩序，让他们怎么去救你们的亲人？你们好好想想，如果你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你们就是让自己的亲人去送死，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你们每个人好好想想。
0: 我们的方案还没有出来，等方案出来以后都会给大家救治的，大家不要着急，都回去再等等吧。
8: 谢谢医生，
1: 谢谢医生，
9: 谢谢
1: 医生。
0: 41.3，头疼吗？
2: 头要炸了。
0: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血压下降，有中枢性呕吐，单侧淋巴结肿大，鼠疫，这是鼠疫的特征。快，进行淋巴结穿刺，同时进行显微切片测试，再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署，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测。
6: 要等省卫生署的结果出来。
0: 阻止细菌的扩散就是阻止凶杀，刽子手是不会等人的。

0: 我是宁波济世医院的院长林雨竹。我知道时间有点早，但是人命关天，我……
1: 哎呀，刚几点呀？晚点再说。

0: 保卫部门重点地区的防卫还要加强，要多走访老百姓。
1: 报告，紧急电报。
0: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同时告诉根据地的新四军和老百姓，要预防和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让他们派出小分队下去广泛宣传预防措施。
2: 是。
1: 我从昨天晚上打到现在，打了5个多小时的电话，为什么你们卫生署的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接听的？他们都在忙什么啊？你们要是不管，我就开发布会把消息公布出去。
3: 记者都到了，
1: 请他们都进来吧。不是新闻发布会，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3: 嗯。
4: 李院长，
5: 李院长，
4: 李院长，
6: 什么了？
5: 李院长，
3: 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说说吧。
5: 说说呀。
1: 各位，各位，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3: 林院长，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不少人来就医了，听说他们的症状都非常相像。
1: 我先说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来到医院都没有做必要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危险的。婷婷，赶紧把手套和口罩发给大家。
3: 好。
1: 这个是我做的显微切片测试报告，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
3: 快拍下来。
1: 好。为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我从全城的东南西北中5处采集到了散落的大米和面粉进行测试，上面都存在鼠疫细菌感染源。
7: 鼠疫感染源？
3: 哎，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大小姐，我有事情跟您汇报，紧急事情。
1: 不好意思，大家稍等，这个你们互相传阅一下。
3: 好好好好。
4: 李院长，李院长，
1: 不好意思，大家是马上就回来，
4: 多
5: 说一些吧。
3: 我给大家发一下手套和口罩。
0: 你是不是给卫生署打过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要召开记者会，公开发布瘟疫的情况？
1: 我从昨晚打到现在，他们麻木不仁，没有一个耐心听我介绍情况的。时间紧急，瘟疫严重，这根本耽误不起。我是被他们逼的。
0: 就在刚刚啊，有个官员给我打电话，不许我们发布任何和瘟疫相关的情况。他们啊，马上派人来调查，说是还不能认定确实发生了瘟疫。
1: 他们说什么时候下来人了吗？
0: 还在讨论呢。
1: 笑话！等他们讨论完了，这遍地都是死人了。
8: 大哥，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说突然有很多人都得了怪病啊？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官兵不得擅自离开军营。
2: 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啊？比如说疟疾？
3: 嗨，管他呢，反正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到外边去吃饭了，大不了把厨子请到这儿来做。
1: 刚刚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知啊，要求我们配合地方加强治安管理，坚决打击那些趁机扰乱社会治安、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行为。
4: 这次的事情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
5: 哦，小哥你等一下，让这个人跟你说。
4: 啊，
6: 老肖，
4: 老王，哎呦，
6: 哎呀，哎呀，终于可以抱抱我的救命恩人了。别介意，我在狱中这几年没说过一句话，所以现在就会，我在努力的练。
4: 明白，这胡子刮了，头发剪了，人干净了，看着增加了不少的儒雅之气。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
6: 我在狱中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有安全感，今天再看到你真的是英俊而且有智慧。
5: 小哥，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6: 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我相信我会学到很多。
4: 对，
5: 不，
4: 我们一定要按照老郑同志之前留下来的指示，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他跟我们说了，说你的战斗经验丰富，要让我们向你学习才是。
6: 老肖，现在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五中全会又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使苏浙国民党第三战区蠢蠢欲动。
4: 是，
6: 而且对我们的根据地一直在渗透，我们要做好防范。
4: 嗯，没错。

0: 你们不能在这里留守，这是个很大的污染区，非常危险。
1: 这个，快，那边，那个，动作快点，快点，
2: 是。

0: 少患者已经出现了头疼发冷的症状。我知道有的医院一开始是把他们当作疟疾来治疗，我们医院的医生一上来也是这样，但是注射了两只奎宁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患者喉咙部位出现了淋巴结肿大，再加上我之前做了显微切片测试，所以我确定这是一次非常恶意的鼠疫传播。
1: 这些人都是谁啊？
2: 他们是从重庆飞来的卫生署专员。
0: 目前已经出现了皮肤鼠疫症，根据现在的传播强度和传播速度，明显不是自然行为，所以我完全确定这是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韪，干着丧尽天良的法西斯勾当。如果再不对鼠疫做出强有力的干预，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
3: 是啊是啊，这得想办法解决，
4: 怎么控制啊？
5: 慢点，
6: 来来来，
5: 虎哥，这警示牌我做好了，给我递个口罩，来，给我拿两个口罩，
7: 来，
5: 那边带小张，
8: 哎，
5: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做好一切防疫准备，
8: 好，
5: 对所有观众，尽量宣传这次瘟疫的危害性，让他们知道到底有多严重，
8: 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5: 日本人那边一定要严加防范，明白吗？
8: 明白明白，放心吧。现在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不至于手忙脚乱。
9: 准备了吗？
10: 啊，别忘拿了啊！
9: 东西都带好啊！
10: 好，来，我拿好了。
9: 这样可以。
10: 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好。拿好了吗？戴上了，别忘了啊！好，
9: 准备好了没有？
8: 来，好，这样就差不多了。走，
1: 一定要戴口罩啊！看看这个。
8: 哦，好好的。
5: 那边。
1: 嗯，好。
5: 对，都贴在明显的位置啊。
8: 来，嗯，好。
5: 啊，你们去那边。
8: 嗯，好的。
5: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8: 好嘞。
11: 组织上要求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啊，还要积极的搜集证据，就像当年理论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日军侵犯我们中国国土时候的罪行。当时我们党和地下工作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搜集了很多的证据，这其中呢就包括与我党有亲密友好关系的医学教授刘同仁先生，他的证据直接揭露和揭发了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嗯，
5: 老王
11: 啊，
5: 你的
11: 啊，对了，还有啊，我在报纸上看到最近一直在报道大城市的人们他们感染了鼠疫如何治疗如何防范，你想啊，在乡下有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防范和治疗的，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教会他们，我是这么想的。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咱们政工队的队员，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很好。
11: 好，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觉得我最近说话有没有进步？
5: 流利多了。
11: 这全靠你给我拿的报纸，我每天早上大声的朗读，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
5: 好，
11: 晚上在这吃吧，我给你做点小菜。
5: 你还会做饭？
11: 家常便饭。
5: 看来我不仅要从工作经验上向你学习，可能厨艺也还得向你学习啊。
11: 行了行了，你在这坐着，我去准备一下啊。
12: 大学君は俺が今まで見たの中で一番勤勉で頑張り屋さんなんだ。
13: 博士閣下、こんな時間まで働いてお疲れ様です。
12: 君も同じじゃないか。竹川君の映画基礎がしっかりしている。君の模写した細菌図は顕微鏡で見たいのほぼ同じだぞ。それは素晴らしい。
13: 僕は石なので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す。
12: 太郎君は君のお兄さん。

0: 东家，吃点夜宵吧。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日本人给变成了鬼城。城里到处都起火，烧那些被传染了的、死了的人的东西。 咱们这里以后还能住人吗？
1: 能，一定能，必须能。

0: 现在外面的军队和警察在到处烧毁那些得了鼠疫患者的房子，满大街腐烂的家畜和尸体的味道，咱们的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灾多难了。
1: 日本人这次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了，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一天的。
0: 是啊，日军屡次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犯下这种反人类的罪行，我们得好好想想有什么对策。
2: 老肖，接下来怎么办？
3: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到老百姓当中去，向他们宣传防疫的知识。另外，我们也要宣传一些能够激起他们抗日斗志的东西。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能在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和人民息息相印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你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4: 想。
5: 想。
3: 好。
6: 喂，艾克，艾克，萨佐，艾克。艾克，萨佐。
7: あれ？高子君？本当に高子君なの？信じられない。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んだ？
8: ここで佐藤君に会えてよかったな。
7: 今の格好はおかしいんだな。
8: また今度絵を描いてくれ。
7: いいよ。あのさ、あの医者たち戦場に来たことないみたいね。ちょっと厄介だぞ。
6: 佐藤君、危ないよ。ここは中国人の縄張りです。早く行こう。

0: 现在的宁波跟个人间地狱一样。这地图上显示好像就是在这一块儿哦，应该是往那边走。交给你看一下。
1: 哎呀，我说胡子明，你这怎么带的队啊？

0: 是啊，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1: 可不，这都一大圈了。
0: 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2: 哎呀，地图上就是这么显示的。再说了，我们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就把防疫知识带到哪儿就是了呗。嗯，
3: 子明啊，就你这张嘴，也就秋嫂能说得过你。哎，对了，大虎，咱们走之前秋嫂怎么样了？
4: 好多了，现在只能喝米汤，打那个什么什么，
2: 打那个盐水。
4: 对，
2: 然后用来排毒的。
4: 哎，没错，就是那个。
5: 好了，各位，咱们工作还是很重要，别让另外一队把咱们落在后面了。咱们赶紧出发，走吧。
6: 好，
7: 走
6: 吧，走
7: 吧，
6: 走，
2: 走，
7: 走，
2: 走，走，走，这边，
8: 走，这边。开门去！哎，不行！喂，别去！我这。
9: 各位乡亲们，你们可都看到了，他们可都是有枪的，所以啊。大家积极配合，皇军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次瘟疫，村子里有没有死了的人啊？人都已经死了，有什么不敢说的？难道还想再死一波？出来！
8: よし、こいつを連れて再掘り出せ。佐藤、小林、お前たちも一緒に行け。残った人はこいつらを屋根に連れて行け。
10: 行け！行け！ほら！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1: 我们死了！
8: 死死了呀！
2: 跟上！
9: 快点！后面跟上！
12: 来了来了！
9: 快跟上！
12: 来了！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0: 慢点。
8: 开始啊！安生，
11: 好了，
8: 你是谁呢？哪里？
13: 海涛君，他俩何やってる？
14: 死体に解剖だ。臓器がどれぐらい腐ったかを見てる。
8: おかしくしろ！
13: そしてその絵を描いていたか。
14: そうだ、博士が必要だと。

0: 快点！
1: 怎么会着火呢？走，跟我去看看，
0: 快点！

0: 里面有一辆马车，肖队长，肖队长，日本人太残忍了，里面有好多尸体，都是活活被烧死的。
1: 老乡的尸体都掩埋了，放心吧，小哥，但日本人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跑了。放心吧，不会让他们跑了的。
2: 他们有马车，跑不远的。
1: 顺着车辙，咱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方向。
3: 对了，小哥，老乡还藏了几匹马。
1: 大伙，跟我来，抬上，带我们去看看。
2: 给我，
1: 来来来，搭把手。好。
2: 長官、敵は追ってきました。

兵用的人。

0: 这几天在我眼前发生的，到处都是生离死别，到处都是人间悲剧，可我什么都做不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这么无辜，而我又是那么无能无助。
1: 相信我，等到未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会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0: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的人发明那些杀死人的东西？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吗？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1: 没错，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才能痊愈。
0: 可是我看到有些麻木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冯东野，他让他的副官给我送来了鲜花，还约我出去吃饭，就在昨天。
1: 你答应他了？
0: 我拒绝了，我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本事像他那样这么快地忘掉一切。我经常觉得有两个小海，一个我熟悉的，一个我陌生的，你说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非常撕裂。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认为这个民族正在被撕裂，所以我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0: 你学会了逃避，更应该学会面对。

0: 离骚，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与虽好羞夸以积积兮，减朝岁而息涕，既涕于以会相兮，又深之以懒采，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1: 上级已经启用明码告诉我们紧急预警，说明情况非常的紧急，要我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
2: 我这就通知萧寒他们赶紧撤离，咱们这儿能销毁的东西赶紧销毁。
1: 是，我现在就去。

0: 啥也没好，快进来，进来！你们怎么样？把门关上，慢点，慢点，慢点！快走，快走！书记，书记，您快给我们讲讲，您怎么死里逃生的？
1: 革命还没成功，我不可能死。只要那日本兵，我掉下去的时候砸到身上了。

0: 叔，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我跟你说，千万别跟人说
0: 啊。好嘞。
2: 老头子，他是什么人呢？
1: 打猎的。
2: 我怎么没见过他？
1: 你知道啥？他是他日本人的。哎呀，废什么话，快去拿酒，我给他清理伤口。
3: 等我醒来才知道，是一个老猎户救了我。
4: 老婆子。
2: 哎，这么多啊。
3: 回来了，大哥。
4: 郑先生。
3: 哎，
4: 这是我从城里收回来的旧报纸。
3: 哎呦，太好了。
4: 对你有用吧？
3: 有用有用，太有用了。哎，好，
4: 只能当饭吃，
3: 这比饭重要。
4: 张先生，我想问你，真有穷人不被欺压那一天？
3: 有，而且我相信我们都会见到那一天。
2: 郑先生，这是我老头子昨天打的山鸡，可是大补啊，趁热吃啊。
4: 郑先生，你快吃啊。
3: 嫂子，大哥，你们真的救了我的命。我养伤这段时间在你们精心照料下伤好得特别快，我都不知道我以后拿什么来报答你。哎，
4: 老弟啊，不说了，先吃饭，养伤重要。这大补吃了以后对你伤口愈合有好处，
2: 趁热吃了。
3: 谢谢谢谢，
5: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
3: 是，
6: 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3: 我现在还好，伤那么重，该给我讲讲现在政务队怎么样了。
6: 政务队挺好的，在小韩的带领下已经有30多人了，有战斗能力的10几个。
5: 这不茂林同志也来了吗？在他的领导下，政工队已经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3: 哎呀，错不了，辛苦了。
6: 政工队啊，从成立的第一天

0: 你得去捧场吧，请尼多尔斯了，你也没去。
1: 你开的，哎
0: 呀，你看我跟你说，
2: 你
0: 我带他去过啊，那真是
2: 真假
1: 书香门第，贺伯言肯定去过。
3: 冯副团长，哎呦，冯副团长
4: 都来了。哎，
2: 范生，范生，来来来，你看谁来了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5: 你别
0: 兄弟啊，可想死我了。哎呀，兄弟啊，几天不见，这副团长啊，恭喜啊！
4: 真想家乡。多长时间没见了，姚局长？
0: 嗯，范生啊，哥前几天啊，气头上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4: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那亲兄弟之间要是不吵不闹的话，还能见真感情吗？嗯，
1: 太好了。

0: 竟还是自家的弟兄们啊！嗯，今天要吟诗一首。
1: 哎呀，有雅兴啊，有雅兴！
0: 江湖义气酒，嗯，革命情义深，打仗亲兄弟，上阵。
2: 上阵，
0: 有义军，
3: 好，太有才华了，
0: 大师，
4: 老姚啊，老姚，我是被你们兄弟这个情啊感动了，我这灵感不就啪蹦发了？
3: 好，
0: 啊，参谋长，
5: 哎，彪子，就等你呢，快，
3: 李副团长，
0: 这聊什么呢？这么大排场，
3: 对啊，特派员，您召集大家开会是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0: 哎，景学兄，你来，
6: 诸位，落座，
3: 来，
0: 大家都坐，大家都坐啊，
3: 好，坐，
0: 别。
3: 你来，景学兄，来，哎呀，你来，哎呀，特派员，你看，哎呀，这是你的强项。好，那我就宣宾夺主了啊！诸位，去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 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号电，号电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并且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 合并，缩编为10万人，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最近，委员长再次发布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 于民国30年1月30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如果他们拒绝，要求全部予以歼灭。好，
0: 好，好，
3: 参谋长，要我说，咱们早就该这么干。
0: 嗯。
7: 好，诸位，下面我宣布第三战区司令部对我部的命令。今天请姚局长列席我们的会议，命令之中也有和地方部队解决治安的问题。
8: 嗯，我代表地方向各位表个态，我姚华康会不遗余力全力配合。哎，团座，我刚刚听了参谋长的讲话。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让我们对共产党掌握的政工队进行整顿？
7: 有这个安排。这个特派员啊，还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让我们配合情报机关啊，对萧寒进行处理。
9: 老姚，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7: 彪兄啊，你要充分的理解上级这个。 这个意图，参谋长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坚决消灭。

0: 连找人，说是要抓有同情共党言论的士兵。我看他就是公报私仇，把底下那几个看不惯他的下级军官全给抓了。咱不管管，
1: 咱们现在管不了。陆山，难道国共真的要撕破脸了吗？我们共同的大敌不是日本人吗？
0: 是，老大，李满彪，您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就看不惯他。
2: 不要背后说人坏话。
0: 壮族，
1: 你先去吧。
2: 分生啊，我最近听说上面要对新四军做一次彻底的处理，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密切配合上面。
1: 丹佐，那您看？
2: 分生，现在是关键时刻，可别犯糊涂。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瓶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无法哭，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是生命的奴隶。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关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悬崖不已，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林大小姐当成那边的人，你说冤不冤？
1: 如果姚华刚他敢动雨竹一个手指头，我就一枪打死他。谁动雨竹，我就打死谁。
0: 别乱来，我可没说是姚华刚。

你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的多好，如果成不了，你说可惜了。听懂了没有啊？

0: 哎，小兄弟，这是政工队吧？
1: 对，
0: 啊，我给你们送菜的。
1: 站住！来人！我们领导说了，今天没有送菜的。
2: 小挂件嘞！
0: 啊，我认识你们领导，你们队长不是叫萧寒吗？
1: 口令。
0: 什么口令啊？没人跟我说有口令啊。
1: 我们领导说了，没有口令，不得入内。
0: 哦，那这样，兄弟，你在里边帮我通报一下行吗？
1: 我们领导说了，站岗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0: 啊，那我在这等着。
3: 葫芦，卖葫芦。
4: 老王，老王，
0: 哎，哎，
4: 老王，来。
0: 不，那个不上气，
4: 这是给咱送菜的老王啊！来，搭把手，
0: 来帮推一把，来，
4: 一二三，走嘞！哎。

0: 快点站好！报告局长，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兄弟们，保重！
0: 全体都有，向左转，
2: 出发！

0: 定级一点，
1: 好。哎，
2: 海生，
0: 哎，这位是
2: 咱们的老王同志啊。
0: 这位是胡子明。
2: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辛苦啊。
2: 今天外面啊一直说要戒严，搞得人心惶惶的。所以您刚才进来的时候心对人啊太严格了。哎，其实我们这儿都没有新出口令。
0: 我觉得刚才那个队员做的对，值得表扬。现在的形势呢很紧张，敌人已经做好了跟咱们摊牌的准备了。
2: 哎呀，我觉得实在不行，咱们就跟他干。
0: 哎，冷静点。
2: 咱是革命，不是蛮干。
0: 胡子明，子明，子明，子明哈，你们可是星星之火，在没有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一定要保存火种，怎么能让别人给灭了呢？是不是？啊，对了，你们队长呢？还有一些队员呢，都回来了吗？
3: 有一些队员去医院看秋草了。
0: 阿玉，
4: 院子外面来了很多身份不明的人。
0: 看着很可疑，咱们现在这人太多，枪太少啊。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你们几个呢，在屋子里监视。你跟我来。好，去吧，放心吧。阿玉，注意安全。都是你的，吃吧，吃。
5: 多吃点儿，吃吧，得好好补补。
6: 别动！
5: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6: 看你往哪跑！
5: 放开我！

0: 草！
1: 捉拿逃兵归案，反抗者就地正法。
2: 走，怎么了？
3: 还有救吗？看来是不行了。

0: 慢点，慢点啊！哎，放心，给你们都是最新鲜的菜。哎呀，
1: 那太好了，吃我的菜呀，你们就放心吧。哎，
0: 把枪收起来。小兄弟，我眼神不好，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1: 右手边的二楼有两个很可疑的人。哎呀，
0: 小兄弟，
1: 嗯，
0: 要不咱们把今天的菜钱先结了？
1: 对对对，你别结，你别结，来来，你别结。

0: 别紧张，没事儿。
1: 对面那些便衣是谁的人啊？
0: 应该是姚华康的人，也可能是他找的那些帮派分子吧。
1: 只要没人出那个院子，你们也先不用着急冲进去，等候通知。
0: 是，我明白。
1: 既然这个姚华康搞来这么多人，我们就让他们先动手，把功劳让给他们。
0: 老大，你还是不想背一个背叛兄弟的名声，对吧？
1: 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兄弟，兄弟已经谈不上了，但我也没必要做恶人。

0: 给我听着啊，看到萧寒直接给我开枪，无需请示，击毙有奖。
1: 哎，大哥，您说他们还敢来闹事儿了？
2: 你知道什么叫死士吗？萧寒他就是敢玩命，你知道吗？我把他兄弟抓了，你觉得他能不来救？
1: 也是，
2: 但是今天这儿就是阎罗殿，我们就是大小黑白无常。
1: 对，黑白无常。
2: 全体戒备。
1: 大哥，那不是太太的车吗？
2: 这个时候我老婆在家打麻将呢，小韩认识我们家车，这还不懂吗？
1: 哦，来，让他们把这车拦下。
2: 快快快快快，我一顿乱枪，我欺负死他们。
1: 大哥，真的是太太啊。

0: 说让你把他的人给放了，还说你看到我就全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想再想想的话，也可以想想书香门第里面的某个读书人。他还说，
1: 你别说了，他就是个无赖。
0: 他还说了他的人就要用你的车送出去，还要让我必须陪着，但是他说不会伤我的，让你放心。最后他还说不用让你费力去找他，因为他如果想见你的话可以随时登门拜访。
1: 就是个臭流氓。

0: 手流血了。
1: 太太，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担惊受怕，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回去了。
2: 你说的那个书香门第是怎么回事啊？我早就听说老姚在外面拈花惹草，养了不三不四的女人。
1: 看来你需要回去好好劝劝姚华康，让他洁身自好一点，有些病一旦得了之后是好不了的，

0: 对面什么情况了？
1: 没什么情况，不过刚刚姚华康的车进去了。
0: 什么？
1: 就进去了几分钟，马上就出来了。
0: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
1: 不是，您睡得太香了，我没舍得。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许任何人出去，怎么能让他出去呢？
1: 底下的兄弟都认识姚华康的车，就放行了。再说萧寒他还在，那几个人也都在，就没什么问题吧？
0: 团部有什么新的命令吗？
1: 今晚八点，统一行动，可以开枪。
0: 不对，不等了，你现在赶快带队给我冲进去，快！
1: 是，
0: 走。
2: 睁大眼睛啊！给我搜！
3: 是，是。

0: 这个就是屋里的影子。
1: 小车。

0: 萧哥跟海生他们已经翻墙出去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跟咱们集合。
1: 怎么样？
0: 他们来了。
1: 怎么样？
0: 萧哥，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翻墙以后走的直线比你们少走不少路。
3: 走起来，海生，大家不要太大声讲话，记住千万不要掉队。怎么样？海生、大火，你们三个人负责殿后，其余的人跟我来。
4: 反动派的大屠杀要开始了，
3: 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丢了手里的枪。
0: 明白，
3: 出发，快走
0: 走
5: 走。
6: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解。

0: 看到了吗？他们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啊！我们大军一到，哼，立马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1: 可是现在外面被杀的都是老百姓，遭殃的也都是老百姓。我们这么做太不合适了，团座。
0: 分身啊，亲亲，
2: 东郭先生做得不错。民国十六年那次就是杀得太少太温柔，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状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是同意的啊。攘外必先安内。
0: 对了，这次姚化康啊还真有所收敛。
2: 哼，牛皮吹得太满。哼，到了还是让萧寒坐着他的座驾给跑了，丢死个人呐。
0: 我前面还有一个客人我要招待一下，你们二位学友好好聊一聊啊。

0: 韩商，林小姐怎么样？
1: 学长，你问她干什么？你不会想对她也……
0: 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是，我不是李满彪，也不是姚华康，他们这些人，哼，唯利是图，公报私仇，我呀，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1: 学长，我了解你，你刚才那句话肯定不是随便问问。
0: 这样，你让林小姐啊发表一份声明，这样的话可以保全她和她的医院，甚至整个家族。
1: 为什么呀？
0: 粉生啊，你好好想想。
1: 学长，雨竹她肯定不是共产党，她绝对不是共产党，我敢跟你保证。

0: 是，他有时候做事情比较激进，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好，我回去劝他，我一定回去劝他。但我知道，我去劝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你让他去做什么，他偏偏不去做什么。但我一定会去劝他的。
1: 被惯坏了的孩子，是禁不住真正的风雨的。阎王殿里面是绝对不会惯着他的。
2: 写好声明，尽快给我。

0: 一点士气都没有啊。要不这样，咱们唱一首新四军军歌，给大家伙儿鼓鼓劲儿，好不好？来，我起个头啊。
1: 光荣

0: 同志们，坐吧。同志们，这首《新四军军歌》，歌词是陈毅同志写的。陈毅同志呢，是我们红军的主要领导。他写这首歌呀，就是想告诉我们要像新四军主力一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一支打不垮的革命力量。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老王，这支队伍真的是幸亏有你，他一定会壮大起来的。
0: 一定。
2: 不对，上次你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视力不是很好，所以呢，我配了副眼镜送给你。
0: 哎呦，老肖，
2: 希望你以后能够用得上。
0: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哎，可以吧，同志们？
3: 不错。
0: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收着。同志们好，
3: 正书副书记，
4: 正书副书记好。
5: 哎
2: 哎，同志，想死你了。啊，
5: 同志们好，
6: 书记被任命为中共浙东区委员会委员，兼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哎呦，
5: 我代表浙东区委员会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欢迎同志们。既然国民党跟我们摊牌了，那你们将从此成为一支新四军的武装。
2: 主任，关键是很惭愧，我们这才几十个人。
5: 但你别忘了，当年我们在井冈山才1000多人呢，现在呢，八路军已经不断壮大，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你们说呢？
7: 我们有信心。
5: 对啊，是吧？
0: 老郑，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得更加强大。
5: 老肖、老王，你们能把队伍拉出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8: 接下来可就是我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喽。
5: 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带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

0: 睡不着觉啊，即便是睡着了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做梦呢还是在现实当中。丫头，小韩怎么样了？
1: 您就放心吧，他是那种有狼性的人，反而在外面更安全。
2: 东家，大小姐，东野少爷来了。
3: 刘嫂，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抢着跑在我前面，是要把我当成闯进来的坏人，要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吗？
2: 不是不是，
0: 刘嫂，
2: 少爷，您误会了。
0: 好，去吧。东野，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3: 我就感应到了，您有事情要找我，所以我自觉地回来了。
0: 我问你啊，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共产党人已经说了，全国民众一起抗日，赶走侵略者，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3: 爸爸，您问的对，问的好，这个现在我也说不好，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至少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家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也不能说共产党这么做就不对。
1: 东野，难道对自己的影响就是你衡量好恶的标准吗？
3: 你看，我知道我这么说肯定是要挨说的，所以我不辩解，我不辩解。老爸，其实我回来是有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玉珠谈一谈。
1: 爸，您先去休息一下吧。
0: 那就像一家人似的，好好聊聊。好吗？
3: 您放心吧。

0: 老爷，我是怕打扰到您和大小姐，就想抢先过来跟您说一声，谁知道他走路更快。
1: 没事，都是在我这儿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吵个架拌个嘴都属于正常，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去休息吧。
2: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呢？你可不可以为我想一想，为父亲想一想，为什么偏要这么一意孤行呢？偏要这么干吗？
3: 我是不会写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知道你不会写，但是请你注意一些好不好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人，我要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3: 我不怕，你让他们抓我吧。
2: 你看你，我怎么能让他们抓你呢？

0: 他让我发表一个谴责共产党、拥护驱除镇压共产党的声明。他说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1: 你拒绝了？
0: 当然，我是您的女儿。
2: 好丫头。

0: 大家伙看啊，这里就是四明山，是易守难攻之地啊。
1: 哎，老乡，这四明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0: 四明山呢、啊？这四明山方圆800余里，这里东为惊浪之山，西距奔牛之岭啊。哎，它地处华东前沿，平均海拔700米，青山碧水，林深茂密，又叫做金钟山。
2: 好呀，
0: 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3: 哎，老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明朝有一位诗人叫沈一贯，他有一句诗特别好：百年36000人，古今贤圣皆永毕。
0: 古今贤圣皆永毕，好诗啊！啊，我看啊，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好不好？啊！
4: 正攻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后，他们将踏上新的征程。

0: 你早上忙吧？哎，
1: 还行。
2: 走，咱俩到那边去。
3: 这早上起来人不多，没什么大事儿。
2: 走。

0: 肖恩，
1: 老张，
0: 莫林，
1: 老张，
2: 我们接到可靠情报，日军将对宁波及周边地区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 国民党这次大搞摩擦，赶走了他们的友军，他们的防御能力大大下降，所以我对这次镇海和宁波保卫战不抱乐观态度。
3: 与此同袍，怎么才能秀我戈毛啊？
2: 但是我们有新四军、上级、党的领导，一定能战胜敌人。
1: 这边怎么走？

1941年4月19日，日本发起了浙东战役，国民党军队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随即溃退。日军仅用了一天，便攻陷宁波。

0: 他们马上就会进来，外面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胡乱开枪杀人。那些地痞流氓也在趁火打劫。爸爸，狱卒车就在外面了，我们现在走，现在走还来得及。
1: 哼，你们那么多的人和炮，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0: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在时间上，他们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在进攻路线上，兵力分配合理，完全不用婆婆妈妈试探性的进攻，完全知道路线。玉珠，爸爸，赶快走吧。
2: 爸，
0: 东野，
3: 爸，
0: 你带玉珠走。
3: 爸，您不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陪你。
0: 你必须走，
3: 爸。
0: 玉珠，你看，爸爸要和你一起走，是不是得把这儿收拾好了？放心。 爸爸只要把这儿都弄好了，就去追你们，好吗？
2: 不好，爸爸。
0: 玉珠，再说，东野也会派人来接我，对吧，东野？
2: 爸，是这样吗，东野？
0: 是的，我肯定要回来接爸爸的。
3: 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您留我也留，您走我就跟您一起走，我不会跟您分开的。
2: 东野，
3: 带玉珠走。
2: 爸，
0: 东野，
3: 爸，
2: 我不走，爸。
3: 刘嫂，
2: 干嘛？你干嘛？
0: 把玉珠的行李
3: 放下来，
0: 给他带上。
3: 放我下来，
2: 哎，
3: 我去拿。
2: 东野。
4: 送别林雨竹，他心里清楚，这一次也许就。

深知日本人的凶残，让女儿远离危险是父亲最深的爱。

0: 刘嫂。
1: 哎，东家。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点盘缠和生活费，足够你在乡村生活一年半载的。再说呢，乡下也比这安全安静。哎，收拾收拾，赶紧回去。
1: 哎呀，老东家，您就别瞎操心了，我不可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您不走我就不走，那么不仁不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0: 那你家里怎么办？
1: 我家里的听我的，他惧内。东家，您说您让我走了，您一个人在这里买菜吃饭收拾屋子啊？我这么丑的女人，那日本兵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不怕。
0: 刘嫂，你可不愁。
1: 当年在我们村里那说亲的也不少。哎呦，东家，刚才冯少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拿一块白布啊挂在这个门口，就能瞒过日本兵。我现在就去。
0: 不行，刘嫂，挂白旗那是投降，我们坚决不能投降。
1: 咱就是骗日本兵玩的。
0: 刘嫂不可以。
1: 又不当真。
0: 听我说，这是尊严，这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个冯东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这么俗气？

0: 样了，
1: 不太行。
0: 我觉得你们要没发射塔的话，可能根本就接收不到信息。
2: 我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想再试试看。现在问题是接收不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郑主任一定会再联络咱们的。
1: 哎，当初不是在地方上也可以接收到指示吗？
2: 这个区域不同啊，接收到的内容就不同，而且有保密规定，有些情报内容是不能分享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回去。哎，
0: 来，指导员。哎，指导员来了。
2: 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你想啊，从战争爆发到占领宁波城，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这支号称正规军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亏不成军吗？
0: 没错，他们现在就是想排除异己，打击新四军，不败才怪呢。
2: 哎，我听说现在这批败军已经接近四明山了，咱们要做好防御啊。
1: 不过咱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们一次痛击啊。
2: 怎么样，如何接触，怎么接触，咱们要听上级领导的。
0: 没错，我很同意指导员的意见，即便是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武器，咱们也要把竹子磨成长矛，也要把手里的砍刀磨得锋利一点，别等到日本人已经站住了脚跟，发放良民证的时候，咱们的情报可就出不来了。
2: 哎，要不行的话，让一龙和海生去，一龙建立联络点，海生辛苦一点，来回跑一跑，传递一下消息。
1: 行，好。

0: 还有一事想求，帮我去看一下林家父母，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由于太匆忙，所以没有劝他们出来。
1: 明白。
0: 好，
1: 我也会去的。
0: 好吧，预祝你们马到成功。
1: 一定。好。
2: 老东家。这两天呀，这街上都没有人卖菜了，商铺也都关了。我担心这时间长了，咱们家存的这些个菜呀不够吃的，所以就没敢多做。您委屈委屈，少吃一点吧。

0: 界都在流行 City Wor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80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5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
2: 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风景。
0: 在郑州的一天可以是小长假的每一天。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5: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喂，哎，东家，小姐打来的。
1: 哎，哎哎，雨竹。
2: 爸爸，你怎么还不来啊？你还好吗？
3: 妈妈知道你安全了，我就放心了。爸爸老了，
1: 无所谓。爸爸呢，不能走。
3: 爸爸就要在这儿会会他们。
2: 可他们是一群不讲道理的法西斯。
1: 我不。

0: 管他们讲不讲道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这儿是我的家，我不能拱手把我自己的家让给他们吧，对不对？
1: 放心吧。
0: 哎，他没欺负你吧？
2: 没有。爸爸，我不应该离开你，离开家。
0: 玉珠，你没有犯错误，你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女孩子留在城里头很危险啊！
2: 我要立刻回去。
0: 孩子，听爸爸说，千万不能。

0: 你去哪儿了？
1: 这路太难走了，我走错路了，车又坏在半道了，我紧赶慢赶也没赶上。
0: 撒谎，去找你的吴纯去了吧？
1: 没有。
0: 他人呢？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1: 没找到，这太乱了，都走散了。
2: 让开！
3: 让开！
4: 让开！让开！让开！
5: 让我们进去！别拦着我们！
6: 让开！站住！注意！
7: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5: 让开！谁敢拦着？
6: 别动！
5: 让开！
6: 你们再动就开枪了！
5: 别拦着我们！
8: 我是中校副团长冯东野。任何人以为当了溃兵就有可以任性的理由，就是这个下场。当溃兵是很丢人的事情，一天时间我们就丢了镇海，丢了宁波，按军法处置都是该死的，所以我枪毙了他是在执行军法。你们都饿了吧？都累了吧？去，把车里的罐头都拿出来，给兄弟们都分了。从现在开始，只要发现外面有散兵，就收留进来。想吃饭，吃好饭，就跟着我。这个不幸的兄弟，就给他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吧。今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下不为例。吃饭吧。
6: 走，所有人吃饭去。
0: 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了不该看的。
9: 我要回去了。
0: 你疯了吗？
9: 我必须回去。我的爸爸还在那里，我的医院和员工也都在那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0: 我要是不允许呢？
9: 你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不是这样。

0: 胆子，这日本人。
1: 哎呀，哎呀，东爷，突围了，突围出来就好。哎，林小姐也在啊。
2: 怪不得这冯副团长跑得比谁都快啊，原来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怎么，携美女一同转战啊？啊？
3: 好吧，那我一会儿让人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让你跟着我，你也确实不会习惯的。
2: 哎，我习惯，我能接受得了。
3: 李满彪，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0: 自家兄弟干，
2: 您听见了吧？这冯副团长在日本人面前跑得比谁都快，这见了自己人就知道窝里横。怎么，我又不是跟那强小妞，他着什么急呀？他
0: 少说几句。东爷，敢来真的？
2: 你东爷，你来真的是吧？啊，冯东爷，你来人，来人！
0: 哎，东爷，东爷，

那边，日本兵刚刚过来，正在屠杀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有力气和子弹，就应该把枪口冲向他们。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天天盼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内斗。 盼着我们自相残杀，盼着我们乱了。你们两个做长官的，能不能首先带头给大家做个表率？子萌，我们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难道要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吗？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0: 山，找到林小姐了吗？
1: 没有，团座。
0: 继续找。
1: 是。
2: 报告，这是林小姐给您的信。

无凶东野。兄对竹儿的呵护，一切了然于心，万般感激。兄对竹之心意，赋予竹甚是清楚。非我无情，但情乃兄妹之情。兄长即是兄长，无畏称号在于心之地位。望兄谅解竹，已过儿时，无需再耗兄之精力成为负担。至此，国难当头，竹亦想倾己之力救中国之劳苦大众。竹远处留学所学为何，绝非为己之私利，乃为我四万万同胞皆有一时之意。望兄念及

当下黑暗世界，狼烟四起，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何谈儿女情长？奈何愿兄将满腔之热血燃之为炬，照耀我天南地北，以拯救父老出水火。争国权，就威王为己任，主已将一己之力救民于水火，拼死于法西斯帝国主。

光灿烂，同天共乐之新世界。望兄原谅。

0: 军未完成对我国沿海的封锁，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绍战役，使我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经过激战，我军重创日军之主力部队，在完成预期任务之后，主动脱离战场，进行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实力。
1: 东家，东家，有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1: 啊，穿着军服，打着卫兵，但是挺客气的，说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告诉他说我病了，起不来。
1: 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见到您，要不有很多人会冤死的。

0: 老先生，久仰久仰。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们打过交道吗？
1: 我一直都知道您的，还曾有幸远远地见过您几次。
0: 哦，这么说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一个特务，一直潜伏在我们这儿。
1: 哈，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
0: 妨碍了，非常的妨碍。一个侵略者能够真心的尊重一个你们口中的被征服者吗？
1: 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我对您的尊重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0: 你自己说的话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站在我的家里，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好了，长话短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说吧，让我听听。
1: 林老先生，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
0: 让我出面为侵略者服务，你觉得我还能算得上是德高望重吗？如果我要是不出面，那就没有用了，是个废人。那你还是找别人吧。
1: 但是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
0: 这算是威胁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亡国之人不敢苟活。
1: 您说的这个国爱过您，尊重过您吗？值得您为他牺牲吗？
0: 在我心里，我的国胸怀宽广，融汇百家，千年文明的国，先贤志士人才辈出的国。

0: 人民善良、勤劳、勤奋，地产丰富，山川秀丽，古老而又充满活力。虽说历经苦难，但百折不挠的过，有父精母血，祖代相传，血脉相连的过，这就是我心中的祖国。
1: 听了您的这一席话，我对您更加的敬重了。但是没有办法，您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否则的话会有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0: 我的国家一步步到了今天的样子，我没有一天开心过。
1: 没有办法，您现在是大家都盯着的领军人物，我们必须要让您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0: 总得有人为了自己的国，为了自己的信念去死，对吗？
1: 好吧，打扰了，您回去休息吧。
0: 不，你这话说错了，这是我的家，应该走的是你。
1: 我最后跟您说一句，我对您非常的敬仰。

0: 长在吗？
1: 这里没有什么校长。
0: 好，这里不就是书香门第读书的地方吗？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姚华康姚局长出资修建的，所以说他就是校长。告诉他不要藏了，出来吧。
1: 不是。
2: 立正，全体都有向左转。
3: 兄弟们，这个日本人啊很幽默。这小林武艺说我是校长，你看这幽默的。哎呀，大家别觉得我们整建制呢为日本人服务了，有什么丢人的？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们面向的还是中国人，还是维护社会治安。还有才
2: 到，
3: 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喊口号，啊，
2: 全体都有，向右转。
4: 姚华康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的帮凶。在他眼里，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但能把卖国求荣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的，恐怕也只有姚华康这种无耻小人了。
5: 以后进出城门必须要有良民证，没有良民证，
6: 来个手
5: 警察学校。

0: 局调查的结论是，奎斌私闯民宅，打死了老东家和刘嫂。奎斌在逃跑的时候，被赶到的日本兵打死了。
1: 宋伯，您觉得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

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

0: 我现在在这儿呢，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大小姐，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替老东家报仇，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1: 孙博，哎，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带着您走，就不会这样了，对吧？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我太傻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呀？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你放心，你放心，女儿不会这么软弱，你要相信我，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0: 现在这儿啊，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千万不能暴露。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谁是反抗分子的话，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所以这边的人都不敢对外租房。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就是为了今天启用，所以这边的人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1: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太厉害了。
0: 这在敌占区做事啊，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的。
1: 是，走。都是粮米，
2: 粮米证。
1: 哦，我们都是粮米，这是粮米证，长官您看。
2: 你的。
1: 我们都是粮米。
2: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吧？收音机之类的。
1: 没有。
2: 我可告诉你，私听广播是间谍罪，是死罪。啊，
0: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有呢？
1: 就是。
2: 给我出去，双手举高，举着粮米证。
1: 快点，快点，等一下。把手举起来。

0: 赶紧进屋看看吧。怎么样？快！收音机被踩坏了。不过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那里枪响，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
1: 这个收音机对咱们来说，跟生命一样重要。

0: 指导员，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
1: 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这东三北地区啊，
2: 物产丰富，它们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浙江连接上海的海上主要通道。
1: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所以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好，放心吧。
1: 哎，老肖，我有个想法，现在咱们有30多个队员了，能不能分成2个队啊？
0: 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这样吧，下一步由子明负责一个队，大虎负责一个队，我来做中队长，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1: 好，可以。我是觉得这样便于管理嘛。那我们俩先回去，让他们先测量。
0: 好，认真一点
3: 啊，注意安全。小心，慢点。走，这边。
0: 走。
3: 哎呀，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青山绿水，太舒服了。哎，要不是因为打仗，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4: 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吃的真不如北方，
5: 不行。
3: 哎，我跟你说啊，北方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你加那么多佐料，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到我们南方吃的那个食材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
6: 哎，看，白鹭。哎，
3: 哎，你看那只白鹭。哎，有首诗怎么说来着？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上青天。
3: 你也懂啊。
4: 可以，
3: 走走走，看去。
6: 哎，走。

0: 哎，白鹿呢？哎，不见
1: 了。
2: 上山的王八，下山的鸟，这不能碰，这是规矩，不懂吗？
0: 这位大哥，我们认识吗？
3: 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规矩啊？我可不在乎。
2: 废什么话呀、啊？
0: 这哥们还挺冲啊！不是，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1: 就是啊。
2: 听不懂人话是吧？

0: 刚才挺横啊。
1: 我是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吗？滚。
0: 哎，你这有点过分啊。
2: 哎，怎么也过分了。
0: 哎哎，
2: 我这。再
0: 给我动一个试试啊。
3: 老三。老三，跟几个娃娃闹什么？会使枪吗？我好怕呀！
0: 你们
3: 老三，搜一下，

0: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让把枪还给我。你们两个敢不敢留下名号？没事吧你们？
2: 老肖，你派去的那些年轻同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呀？
3: 是啊，
4: 啊，
3: 指导员，哎，你看看，咱们这地图实在是太简陋了，错误非常的多。
4: 要不说呀，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就是专业，军事意识强，哎，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测量的真好，我就回来了。
3: 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4: 顺便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到哪儿跟人家讲大道理，但是呢，习惯了。
3: 指导员，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呀，我确实感慨。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工作，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有的时候啊，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那是厉害多了。
4: 老肖啊，有你的支持，哎，我就放手干了啊。哎，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3: 是啊。
1: 哎，肖哥，
3: 慌什么慌什么？怎么了？
1: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5: 就你说，
3: 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5: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
6: 不是，是一个女的打的。
5: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是个女土匪。打了人骑马就跑了，
6: 对，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5: 我说你
3: 什么？怎么抢的？怎么抢的？
5: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3: 胡子明，你知不知道，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5: 肖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4: 老肖，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5: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那个女的
6: 长得还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的。
5: 而且我刚刚都那样了，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6: 不是，
4: 行，
5: 他拿枪指着你吗？不是。
4: 以后啊，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里的土匪很多，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他们都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哎，正好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啊。去吧，
3: 走吧。
4: 老肖，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人啊，曾经区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有可能就是江湖称七妹的江水英。
3: 江水英，
4: 哎，这当年啊，一些不满政府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就揭竿而起，上山当了土匪。后来呢，有一些兵痞无赖也各自占了山头，他们在一起喝血酒拜访。

0: 子，这个江水英按年龄来算应该是行七，他们一共有十个人。
1: 是吗？
0: 啊，其中有两个人被官兵给杀了，但这个江水英倒是人缘挺好的，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可能这个是个女的，长得也不难看，也不讨人厌。
1: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好好去会会她了。
0: 哎，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会会她。那如果真能把江水英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那对其他的山头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1: 来，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0: 他我也不太了解，这老马呢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就是个贫苦大众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喜欢他，我要娶他，他肯定不同意嘛。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就杀了他的父亲，他母亲呢上吊自杀了。

0: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江水英居然托人给这个团长带话，说要嫁给他。结果就在新婚的当夜，他把这个团长给杀了，然后回到自个儿家，一把火把家给烧了，之后呢就上山当了土匪。
1: 喂，你们大当家的，男的女的？是女的我跟他拜把子，是男的我给他当压寨夫人。
0: 老马还跟我说，他这个人呢，枪法很准，仗义，
2: 三点成一线。来，哎，这三点成一线，
3: 怎么样？
2: 好，
3: 姿势标准吗？谢了。
2: 客气啥？叫我老三啊，来看着。
3: 谢谢三哥。
2: 叫啥三哥啊？叫老三得了。

0: 当时在山上算是二当家，但是他对下面的小土匪们都很好。
1: 没事没事，不要起来，就躺着吧。
2: 谢谢。
1: 慢点。
0: 他们大当家当时是无老之王，就是个恶霸，所以他就联合小土匪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从此之后，江水英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0: 看来这个江水英还真是个女中豪杰呀。
1: 哼，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啊很随性，做事呢不讲规矩。
0: 嗯，
1: 老马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而且有一次条件都谈妥了，都准备下山参加咱们的队伍了，哎，突然变卦了。
0: 嗯，为什么呀？
1: 而且还把老马派上去的联络员绑在大树上，让蚊子咬了一宿，咬的身上全是包啊，他第二天给赶下山了。现在那个联络员一听到蚊子声浑身都哆嗦。
0: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1: 问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说这个联络员长得特别像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弄得老马哭笑不得的。你别笑。后来啊，老马再想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的驻军在那附近，就没再联络成了。

0: 这是禁卖品，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1: 哎，我知道一地儿有，但是这地儿有点危险。
0: 现在危险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收音机没了。
1: 那行，那咱俩事先说好，你保护好收音机，我得保护好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谁也别喊我。哎，这儿整天歌舞升平的，收音机肯定不止一台。咱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就等于没收韩进的资产，肯定没问题。好，来吧，我上去。

0: 边请。
1: 来，这边，请。
2: 你呢？别管我，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引开他们。快点儿，
3: 小心点。
2: 放心吧，

0: 你往哪儿跑？
1: 小子，在哪儿混呢？不知道书香门第是谁的生意啊？
0: 姚华刚，你这人真不仗义，说好的事儿你也反悔，你是个男人吗？
1: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
0: 不认识啊。行，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1: 谁让你开枪的？那么呛呢你？
0: 不是大哥，我他。

0: 弄枪呢？我上次确实是太笨了，没想到嘛，这荒郊野岭的，你说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肯定有什么猫腻。
1: 你吧，太年轻，遇到事情太少，正常。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人没事。你说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0: 他俩还不够恶的呀？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啊，那俩人真是恶人，抬手给你一枪。这荒郊野岭的，你

0: 怎么办呀？
1: 你说的也是啊。哎呀，可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0: 那你想怎么样？抢回来啊？
1: 哎，我就这么想的。哥，哎呀，我不能给咱们丢人。再说了，咱们队里面本来就没有几杆枪，这么丢，咱们丢不起啊。
0: 难，兄弟，你想想人家一女的在这荒郊野岭的，没有点真本事啊，没有那狠劲儿，能生存下去吗？
1: 哎，胡哥，你说这样呢，我去找到匪窝的窝点，只要你帮帮我，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必经之路设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0: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要真那么简单的话，当年保安队啊剿匪的时候早把他们给灭了，还等到现在啊。
1: 嗯，
2: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他吧虽然说是刀子嘴，可是他也豆腐心啊，每次都会帮我的。
0: 你把地方找到告诉我。
1: 真的，胡哥，哎，太好了。
0: 但是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拿秋草说事。
1: 我知道，我

0: 孙生啊，哎呀，说心里话，你老哥呢，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啊！不拘小节。
1: 师长，团座，
2: 不喝。
0: 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指示了吗？
2: 我管他第几战区呢？他管我了吗？
0: 真是，这情绪很大嘛！
2: 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请求驻守在慈溪的部队，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援，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守住魏元长的家乡啊，我们不能出去，魏元长的家乡很重要。”结果呢？魏元长的家乡怎么样了？守住了吗？不还一样没了？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我们十万大军呐，十万大军呐，就被不到一万的日军追着屁股后面打。
0: 好，分生，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上峰命令我部啊，收编整顿部队，向四明山靠拢，建立军事根据地，成立游击部队。
2: 我是正规军，不是杂牌军。
0: 哎呀，跟你实说吧，师座因为指挥失职被撤职了，在京华已经脱了军装。你听说什么九房巷三亿电器他经商了，这个叫器物经商。还有炮台总司令啊，王进甫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张桂林给扣押了。
3: 分生啊，那个谁你知道吗？
0: 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那也在做检讨，你就不要再纠结了。
2: 昨天还是兵强马壮，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这反差也太大了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要我说呀，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混在军队里面，在军队里乱搞，搞得军心涣散，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怨恨，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以死抗敌。

0: 哎呀，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献身，人呢？
1: 人呢？
0: 还有那个姚华康，居然现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局长，
1: 不倒翁啊，他左右通吃。
0: 哎呀，
2: 下面的人浑浑噩噩，无恶不作，上面的人呢，任人唯亲，奖惩不明。
0: 嗯，是。根生啊，你说这些我都认，现在关键是咱们得重振旗鼓，把队伍恢复起来。现在是什么世道？那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咱们先占山为王，咱在四明山咱们重树旗帜，把队伍恢复起来。否则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啊，我告诉你分生，连你我的小命都难保，知道吗？溃兵如匪，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3: 行，只能听您的，就按您说的办。占山为王，落草为寇。
0: 哎呀，不是什么寇，那叫游击，游击部队。
3: 我现在手里就300来号人。
0: 不错了，李满彪那200人都不到呢。
3: 就他那200来人，我用一个连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0: 哎，分生啊，分生啊，别介啊，就他那个战斗力，你一个排就把他给端了。
3: 那说不定哪天我真把他给端了。
0: 别，毕竟都是兄弟部队啊，兄弟部队。分生，冷静啊，冷静，冷静，分生，分生。

0: 累不累啊？啊？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不行吗？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式。王志远，从今往后，这里就归你管了。您有权利击毙任何不守规矩、不听命令的士兵。
1: 是。
0: 我的卫队，你可以随便调动。
2: 是。小子，把他们全带下去。
0: 所有人跟我走，快点。
3: 我没事。
0: 快点。
1: 你去哪儿了？啊，我一直在找你。
3: 我也在找你啊。
1: 老大，
0: 这不挺好吗？又团聚了，赶快带着吴纯去安置一下，找个铺位，然后去吃点东西。
1: 好，那我先去了。
0: 嗯。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溃败。可是问题是，这日军进攻效率会这么高？
1: 能不高吗？我们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0: 们的行动时间、地点、人员配备，重点在哪儿？他们了解的比我们都清楚。
1: 这个刘干事真是太可恨了。
0: 除了刘干事，还有那件。
1: 费成啊，有什么证据吗？
0: 刘干事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这很明显。还有那件，甚至我都怀疑柳干事不是那个内奸。
1: 哎呀，分生啊，这个柳干事是你揪出来的。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0: 柳干事，
1: 这话你说可以，但别人他不敢呐。
0: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分生啊，就你这一点，老哥哥太钦佩你了，是条汉子。
0: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1: 继续查。
0: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内奸，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1: 好，彻底清查，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0: 黄志远，我现在给你晋升一级啊，这个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上不封顶。
3: 是。

0: 见到。
1: 忙着呢啊，
2: 老孙，哎，来来来来，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们小姐呢？
3: 这边。
2: 小林先生要见他。
4: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
1: 我们林院长正在做手术呢。
2: 做什么手术？赶紧让人替他，小林先生很忙的。
4: 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局长这个位置的。那请转告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访。
1: 好好好。
4: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1: 已经下葬了。
4: 林院长认识他吗？
1: 不认识他。哎呦，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再说停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呀。
2: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1: 没错，也有这层意思。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就赶快下葬了。
4: 啊，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啊，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1: 哎，好，哎，请。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哎，您这边请。

0: 这个医院的设计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日本大学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真是让人高兴啊！
1: 这种知识啊，也只能在大日本帝国能够学习得到。
0: 这个医院，您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特殊时期，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这样有安全隐患。这个事情你处理。
1: 哎，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收了，征用了呗。
0: 哎，那不合适。强征对于日中亲善是不友好的，你懂的。
1: 小林阁下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您看看。啊，请。

0: 马队长，哎，马队长，哎，哎，你在这等着我啊！哎，哎，兄弟，来，吃个水果，谢了啊！哎，
1: 老马，
0: 嘿，老肖，老肖，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马。
1: 区小队的队长，肖寒，我们的队长。不啊，你好，你好，马团长，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2: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报纸上的大英雄。哎呀，
0: 过奖过奖。
1: 那个，你就是本地人吗？
2: 土生土长。
1: 啊，哎，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2: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1: 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2: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1: 女土匪？啊，你说的是江七妹？<笑>
2: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啊？
1: 哎，知道，因为土匪啊，在这四明山都有自己的地盘，大家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互不打扰，井水不犯河水。
0: 那他们具体的是在哪一带啊？
3: 来来来来，坐上来。你好好说说。来来，坐坐坐。哎，
0: 老肖，
3: 老王，江海生同志这次为了得到收音机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啊，太可惜了。
0: 海生聪明伶俐，心思缜密，他的牺牲实在是不应该呀。
3: 这个姚华康呢，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伪警察局的局长，他想在日本人面前显示他的能力，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是无恶不作。
0: 咱们现在有很多同志牺牲在他手里，这个仇啊，咱们一定要报。
4: 江海生同志的遗体被敌人暴尸了三天，后来还是济世医院的林院长帮忙给安葬的。
0: 你是说林院长？嗯。
3: 老肖，我觉得对姚华刚应该找个机会，适当的教训他一下，要不然影响我们今后的工作。
0: 你说到我心坎上了，
4: 需要我们区小队怎么配合？你们尽管发话。
0: 好。
5: 下一步咱们好好研究研究，一起联合行动。
4: 好，
5: 院长，院长，喝水，谢谢啊。姚局长，我们林院长刚刚做完手术，很累。别催我啊，我是来挽救你们医院的，到时候你们就该感谢我了。
4: 你这局长当的挺稳啊！你这院长当的不也挺好的吗？这是我自己的医院，我是为自己工作。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在为党国服务啊。
5: 当然了，以前是在蒋委员长那，现在呢是在王主席这儿。他俩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那关系好的跟亲兄弟似的。但是关系再好，也背不住打架呀，对不对？
4: 你打架了怎么办呢？就分家呗，对不对？哎呀，但是还是有可能和好的。所以说，不管在哪边工作啊，那都是在为党国出力。
5: 别跟我说这些人的事儿。
4: 那咱说说日本人。日本人啊，傻小子，上当了，被骗了啊，被我们党国骗来打共产党的。那你又说了，为什么我们党国不自己打呀？ 这个蒋委员长啊，心善啊，儒雅，他不想背上杀害国人的恶名。再说了，国共合作过，你要完全把脸撕破了，太尴尬了。所以说啊，不是打不过日本人，是把他引进来打共产党啊。可这个日本人吧，太贪啊，见什么拿什么，老走神儿。 什么武士道精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时局我都分析透了，你就听我的，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5: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4: 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儿，你让他们干去。那时候还走私药，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还走私什么药呢？对不对？<笑> 就连我见到你都得给你来一句。

0: 嗨，
1: 你看多好！
2: 日本人要霸占我的医院。啊，
1: 明白人。
3: 我们这是私人医院，凭什么？
1: 你说凭什么呀？

0: 不留情。
1: 你吓唬我，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0: 他还真敢。

0: 必须答应我一些条件，才可以谈这件事。得了，我如实转告。哇，好香啊！你们闻闻。嗯，来，给你加一块。嗯，
1: 谢谢春姐。
0: 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冯副团长。
2: 谢谢冯副团长。
0: 谢谢，
3: 谢谢冯副团长。
0: 这是最后几块存货了，这还是从日本军官随从的身上搜出来的。说实话，没我吃过的美军罐头好吃。谢谢冯副团长。嗯，不用跟我
3: 客气。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再说了，你跟庐山的关系……啊，我跟庐山不是你想的那样。<笑>
0: 别笑。
3: 还不承认啊？
0: 人尽皆知了，就是啊。别笑了，你们没事，
3: 快吃吧。哎，真不是。快吃吧。嗯。长官，录音辅导。
0: 吴主任。
3: 啊。带他们出去吃吧。
4: 走，我们出去吃吧。走，端走。真的是他？你早就怀疑是他了吗？长官。
3: 你上次跟他一起去抓柳干时，就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细想起来是有点奇怪。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柳干时了。
5: 快，你带人去抓庐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是。哎，哎呀，分生啊！哎，看看谁回来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特派员。哎呦，分生啊！ 你这腿脚可真够快的！哎呀，我这一听说前方吃紧，我就赶紧带着人烧文件啊！我这一边烧，我就听着外边就乱了，各种枪响，我就知道那溃兵到了。等我逃出来，我就莫名其妙的稀里糊涂的就被裹挟到乱军里边，我就出了城，然后就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幸亏。
4: 幸亏碰到了我们的李副团长，我才见到了你们呢，亲人呢，啊！这个镇子上有几户大户人家，我现在正在动员他们为抗战做贡献呢，是吧？哎，冯副团长这是吃独食呢，我说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那个特派员是不是饿了？反正我肚子是有点饿了。
5: 特派员没吃饭吧？不才，我早上吃了半根萝卜。
4: 快，快坐下吃吧。嗯，
6: 来吧，
5: 吃一口吧。吃，来吧，吃，来来来来来。哎呀，
6: 我要去弄点碗筷啊。
5: 哎呀，吃吧吃吧。
0: 我们吃好了，碗筷洗好了，给您送过来了。
4: 来的正好，快放这吧。
5: 谢谢冯副团长。
6: 来，哎呀。
4: 来来来，自己来自己来。嗯，大哥，嗯，弄了半天，人家冯副团长准备在这跟女兵吃宵夜呢，咱们在这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6: 赶紧吃。

0: 李满彪，我最近的心情不怎么好，有话直说，没话把嘴闭上。
1: 哎呀，怎么着，再给我来一枪？
2: 李满彪，干什么？革命同志，江湖兄弟，别动不动就给我枪啊刀啊的。
3: 开个玩笑，轻松轻松就得了。
1: 是是是是，
2: 来来来，
1: 是是是啊，来。我知道大家心里啊都有气，是不是？这次溃败的太突然了，没有气，就都不是真正的军人了。

0: 还有好东西。哎
1: 哎哎，特别啊，你原来可是不喝酒的。
0: 嗯，但此一时彼一时嘛，这些天啊我就靠着它来提神了。哎，难过的时候啊就喝一小口，瞬间精神焕发呀。
1: 难得特别跟我们一样豪爽了。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我专门拿出来咱们大家一块把它干
2: 了。来来来，我给他满上。
1: 来吧登生，咱们共同来一杯。
0: 我们现在在四明山区，分生要想打开局面靠的就是精诚团结呀。
3: 我喝不下去。
2: 对对对对，他喝不下去，咱们喝。
1: 来来来来，
3: 内鬼又有目标了。
0: 谁呀？
3: 找到了几个目标，其中一个是庐山。
0: 庐山？
3: 对，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0: 我给钱了，给钱了，给钱了，
1: 没意思，
2: 慢点，
0: 给钱了，
3: 回头啊，
0: 放那儿了吧，
3: 我也找几个女兵玩玩去。
4: 分生啊，听老哥一句话，别理这个彪子，彪子就是一个酒疯子，喝完酒满嘴胡说八道，酒醒以后呢什么都不记得。嘿，倒是这个特派员太能编了。分生，你猜猜满彪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在

0: 干什么？
1: 在干什么？
0: 嗯，正在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喝花酒呢。
1: 啊？
0: 然后说，啊，以为是日本人来了，躲到里边去了。
1: 这不扯吗？
0: 啊？满彪的手下讲的都是中国话，啊，怎么会以为是日本人呢？太能编了。
2: 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他说的那些我全都信了，
0: 单纯。
3: 哎呀，报告，卢副营长自杀了。
1: 什么？
3: 卢副营长自杀了。
4: 报告长官，我们刚把卢山从树上放下了。
3: 这，
5: 哎呀，这么高怎么上去的呀？这，
2: 搜他身。
4: 是。

0: 权我部推至三零二高地。
1: 这是要出卖我们的方位啊！
2: 这小子，我知道了，他怕我们搜山，他怕自己被抓回来严刑拷打，于是他畏罪上吊自杀了。啊，
0: 这确实是庐山的笔迹，还好没来得及送出去。
1: 原来我们所有的计划全是他出卖的，
2: 是吧？
0: 尽量厚葬吧。
3: 是。
2: 哎呀，尘归尘，土归土啊！哎呀，

0: 手吧。
1: 是。你们几个过来，在这边还有那边警戒起来。
2: 是是。
3: 哎，你去哪了？啊，
4: 我去上茅厕了。哦，
3: 这黑灯瞎火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要我肯定不敢自己去。

我选择接受，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他们也答应，我的医护人员和管理者也继续留用。他们的人来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工作会比较麻烦，情绪上也会比较压抑，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医院无论如何都得坚守下去。

0: 那日本人的工资他们自理吗？
1: 不是，是由我们出。严华康在给我们转让合同当中明确标注，给他们人的工资要比我们的人高出两倍，而且要在他们指定的宾馆给他们租房子住，增加了很多负担呢。
0: 林姐，怎么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不想再待下去了。
2: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孙博
1: 啊，
2: 给他们带足盘缠，这一路上肯定不容易。
1: 好的。
2: 平平，你的丈夫徐医生是怎么决定的？
0: 他本来想走的，但我决定留下来陪你，所以他也就留下来了。
2: 日本人进入医院危险就增加了，所以能走就走。孙博，您也是。
0: 不，您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丢掉我们大家，我也不能丢了您。不是只有男人才讲义气。
1: 是啊是啊，我把家人都安排走了，我这一个老朽怕什么？再说了，老东家不在了，我得替他照顾您呢。您就是轰我走我也不走。
2: 谢谢。
1: 那行，我们忙去了。

0: 我跟你们说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都听我的，我不让你们动，谁都别动。
1: 放心吧，虎哥。
0: 你小子听不出来我的话是跟你说的，平时太冲动，你就不能沉稳点？
1: 虎哥，我改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这地图显示前面会有一棵大树，然后沿着大树的那个岔路方向往前走就到了。走走走走，跟我走。好，注意安全。

0: 前面就是那个土匪窝了。
1: 咱们这次可千万别失手啊，要不然小队肯定严惩咱们。
0: 我们刚刚途经之路，你看到一个岗哨了吗？一群乌合之众，连点军事素养都没有。
2: 嘿，那你还被人家一女的把枪给抢了。
0: 我上次要不是大意，他能抢我枪？他吹呢。
1: 哎，行了，把嘴给我闭上。
0: 莫，
1: 走了。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娘是男是女。

四明山这个地方土匪非常多，山头林立，盘根错节，互相之间都有联系，我们初来乍到肯定不受欢迎。

0: 这俗话不都说了吗？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些人还真不敢得罪。
1: 嗯，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干脆就散了吧。
2: 分生啊，我们现在还不能随便得罪人，我们的部队还没稳定下来。
3: 那就眼看着啊，眼看着这些土匪耀武扬威，为非作歹。
2: 我们现在不动手，并不等于不收拾他们。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

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各省辖市工作汇报会召开，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王路进出席。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大象新闻今起推出“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国庆假期，河南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河南文旅亮点纷呈，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各省辖市工作汇报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听取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工作汇报，共同研究做好下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出席并提出工作要求。
1: 周祖义指出，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地工作的实效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牢记领袖嘱托，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持续全面深入抓好学习贯彻，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一要以抓好一域、服务全局，进一步增强感恩奋进的信心决心、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深入思考各地所处的方位、肩负的任务、应尽的责任，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找准自身发展和服务全局的结合点、着力点，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彰显自身作为。二要以实干实效推动发展，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坚决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大力发展文旅经济，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三要以改善民生汇聚民力，坚持就业优先，促进教育提质，推动医疗强基，优化养老服务，关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四要以敢于斗争防化风险，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稳定房地产市场，抓好安全。

停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坚决维护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周祖义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干事创业热情和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担当作为，锐意进取，勇于担苦，不贪图安逸，担难不回避矛盾，担重不推卸责任，担险不畏首畏尾，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扛稳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推进作风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带头从严律己用权，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以自身清廉带动班子清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路进指出，当前正处于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要紧抓经济运行调度，既要稳住经济增长点，也要补上短板弱项，推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持续向好。要抢抓创新驱动引领，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要深抓项目统筹布局，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要大抓产业能级提升，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进一步做强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实抓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重点领域民生实事，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狠抓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深入开展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威、秦国文、王刚、张敏、王松、陈春江、李涛、江玲出席。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中原儿女在新征程上砥砺奋进指明了方向。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大象新闻今起推出“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记者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用实景、实际、实感，看嘱托怎样落地，看河南怎样接续奋斗，再起新程。首先，我们从一片麦田讲起。
1: 听嘱托回响，看中原作答，在奋斗中凝聚力量，在新征程上续写未来。
2: 这里是开封尉迟县的张氏镇，我手里的这村玉米啊，就是这块地今年最后的收成。今天最后这100多亩就要收完了。站在地里啊，我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大地成方连片的。收割机一趟跑100多米都不用拐弯，而这块地就是总书记看过的地方。2014年5月，总书记在这里叮嘱我们，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如今12年过去了，这块地变了什么？
3: 先变的是地，这块地原先东一块西一块，大机械进不来。这几年小田并大田，机井滴灌接到地里，旱能浇，涝能排。
4: 别去年强一亩地啊，一亩地最高得承载300斤，现在都塞得透支了，它产量自然而然就高了。
3: 地变整齐，种法也跟着变。当地的卫粮公司把沈家村一带1000多亩地整体流转，统一耕种，统一管理。
5: 原来分散去承包的时候，就是一亩地500到700元。现在咱这个通过村委会给这个村民协商，整合到一块儿，由卫粮去种植，每亩地的租金能出到1050一亩，增加了350元。
6: 这个地方水利条件比较好，再一个这个联防成片给我们这个规模化种植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行条件。统一种植以后啊，这个产量啊基本上现在能达到15%的增产，整体收益上一亩地要能多收多减个1-200块钱。
3: 目前像这样的高标准

0: 农田，河南累计超过8000万亩。今年八月，在遭遇大范围强降雨的情况下，这些高标准农田成为秋粮稳产的有力支撑。这五年，河南把粮食生产的基础一项一项夯实，投入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49.2万吨，疏浚田间沟渠15.41万公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到12.7万个，耕种管收全程有专业队伍托管。河南粮食生产扛得住灾，稳得住产。
1: 这里是南阳邓州文曲乡李洼村，我身后的仓库大概藏着500吨的小麦种子，大概够种3万亩地。这批种子目前正在过筛选机，可以看到瘪粒和杂质都被吹出去了，留下来的种子颗颗都这么饱满，这个明显的瘪了一点。
2: 这是托老师，这是成品量，它质地比较饱满，大小比较一致。它是一个那个软质麦，它的时长高出3到5分。
0: 可好种子不是天生的，得有人一粒一粒地育出来。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调研时指出，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南阳牢记嘱托，一边自主创制种植资源，一边引进优良品种杂交组配。
3: 我们已经申请了15个品种，这三年我们推广面积都将近有1000多万亩，主要在那个河南省。下一步想跟大中专院校合作，能缩短这个育种年限，选育出更好的品种，争取这个产量的大吨量吧。
0: 借着南水北调精育协作的契机，邓州还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共建了全国首个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选育出增产10%以上的杂交小麦新组合32份。
4: 我们通过这个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房、万亩示范房这种方式啊，把新品种、新技术啊，尽快的推广开来。这个逐步啊，把粮种的推广利用率啊，提高到了99%以上。
0: 育种，河南始终当作大事来抓。神农种业实验室挂牌，中原农谷起势，目标就是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放眼全省，小麦工种能力占全国2%，花生超1/3。全国推广面积前10的小麦、玉米、花生品种，河南选育的占1/2。
5: 河南啊，抗洪粮食安全这个重任，就是把总书记提出的耕地、水利、科技政策一件一件着实。高标准农田呢，把良田成方连片，旱涝保收。五级书记抓粮食，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这些看起来虽然都不显眼，但粮食就是这么一级一级抢回来，一亩一亩抱出来的。
0: 这五年，河南粮食总产持续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小麦、油料、食用菌、猪肉产量稳居全国第一，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0%，育农优品品牌矩阵不断壮大，地理标志农产品达163个。面向“十五五”，河南明确要将粮食产能迈上1400亿斤，实施百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挖单产潜力，产量品质一起抓，产得多更要卖得好。中原熟，天下足。站在新的起点，河南牢记嘱托，接续发力，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为端牢中国饭碗不断注入中原底气。
6: 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悉，国庆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22.27亿元，河南消费市场亮点纷呈，消费活力加快释放。
7: 国庆假期，县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一批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换新亮相。南阳新野县这家商场是当地的老地标，国庆前夕迎来新蜕变，数字巨幕、影院、健身房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消费。同步实施的硬件改造、打造智慧停车场、换电站、快充站落地等硬核举措，补齐了配套短板。
8: 以前的话，想要稍微体验一点新潮的休闲娱乐，很多时候还要跑到南阳市区。现在的话，家门口就有台球厅，也是一条街，非常方便。
9: 智慧停车场建设好以后，装了好多充电桩，一边逛街消费，一边车就能充上电了，省事多了。
7: 国庆假期，全省范围内

0: 共计联动谋划近900场金秋消费季活动，逛吃游购等丰富业态不仅下沉县城，城市里的老商圈也越来越卷。郑州二期商圈迎来国庆换新季，全新升级开放的二期万象城二期客流持续攀升。作为郑州城市更新重点项目，这里聚焦首发经济，落地60多家城市区域首店，丰富餐饮潮流休闲多元业态，全面升级商业供给。二期商圈已经从传统过境逛街转变为集社交、聚餐、游玩于一体的城市消费目的地，
1: 既能休闲娱乐，然后又能感受这种城市烟火和过节的氛围，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新体验。
0: 同时，政策红利也直达节日大宗消费。10月1号，河南省启动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为假日车市添了一把火。各地通过汽车文化节、金秋车展等活动，联动企业端迅速跟进，形成政策补贴加厂家金融双重利好，有效撬动了汽车消费市场潜力。
2: 趁国庆期间，这个优惠政策要比平常要省好几千块钱，然后就是准备今天下定，然后明天来提车。
3: 在政策加持下，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0: 国庆假期，河南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家电订单累计达到30万笔，其中自主品类订单4.5万笔，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1.9亿元。其中家用电器、金银珠宝商品销售额同比均增长5.2%。
4: 记者今天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国庆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1833.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全省文旅市场繁荣有序。
5: 白天热闹非凡，夜游精彩无限。国庆假期，河南文旅沉浸业态迭代升级，日夜经济双向发力，节日市场持续火热。
6: 这里呢是开放汴河游船码头，游客只需要一张船票就能水陆连游，把一天的行程串成了线。
7: 在船上还可以看到那些宋文化的一些表演和一些灯光秀，太震撼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一直在拍照。
8: 我们国庆期间日接待游客呢可以达到3万人次，很多游客呢也是专程选择傍晚和夜间登船，夜游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主力客流。
5: 从古城水上游到太行山野间，处处都有惊喜。在林州太行大峡谷，丰收晒秋图景徐徐展开，吸引了不少游客。
9: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美的节庆活动，真的太棒了，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受到美好与温暖。
5: 国庆假期，河南各大文博场馆全面延时开放，进馆总人次达481.4万。在红旗渠景区，一群平均年龄只有9岁的小小红领巾讲解员全新上岗，为游客讲述半个多世纪前的修渠往事。
10: 国庆来红旗渠的游客越来越多，我想把太行山奋斗修渠员奉献的故事讲给全国的朋友听。
5: 在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汉魏乐舞、国风快闪、书信祭曹公等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大呼过瘾。河南各地聚焦游客需求，以精细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洛阳老君山、南阳七峰山等景区推出1元餐免费餐，平价实惠又暖胃。针对降雨天气，信阳鸡公山波尔登森林公园为游客免费发放雨衣，并送上姜茶驱寒。
11: 免费发放雨衣的，然后还有一些姜汤，我感觉还是挺暖心的。
5: 国庆假期，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接待游客人次前五景区分别为清明上河园、万岁山武侠城、云台山景区、龙门石窟景区、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旅游收入前五景区分别为云台山景区、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12: 当前三秋生产进入关键期，河南各地加快推进秋粮收获，小麦整地备播同步展开。
0: 在驻马店翼城区朱市镇的农田里，种植合作社的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往返穿梭，一次性完成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作业。
13: 今天的这个玉米的总体的产量是不错的，产量呢预计在1200左右。我们采取的是履带式收割机收割，边收割边烘干，及时的保质保量的入库。
0: 当地依托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高效推进玉米秋收工作。李连峰所在的合作社种植了3800亩玉米，

0: 刚刚收获的湿玉米可以直接转运到就近粮食烘干站点，实现随收随运随烘随储一体化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1: 我们全力加快收割进度，同时抓好深耕整地、小麦备播等重点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冬小麦高质量的播种打下坚实基础。
0: 在鹤壁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延迟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玉米的千粒重和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
2: 我的窄行是40，宽行90，我们这个农机啊，刚好和我们地里边这个配套，这样呢就是。不会把我们这个穗儿啊，就是随意掉到地里头，能保证咱颗粒归仓。
0: 三秋期间，鹤壁浚县提前部署，统筹调度各类农机具，组织专家队伍全程开展机具调试、机收减损和技术指导服务。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需要的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
4: 我也用不着去哪了，直接送到地头了，非常好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5: 通过集采集配的这种模式，厂家直接配货到村，卖的越多越便宜。结合土壤的这个特性和农户的意愿，后续将引进更多的农资种类，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种植需求。
0: 截至10月8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9793万亩，占83.7%，其中粮食作物6481万亩，占85.3%。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国庆假期7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累计发送旅客637.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4.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474列，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10月6号晚，第二届中原歌剧周在河南艺术中心启幕。作为2026年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中原歌剧周将持续到10月24号，期间共有7部中外歌剧上演，涵盖红色经典与西方歌剧经典。
7: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8: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蔡伦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离小长假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自驾游成了众多家庭的出行首选。眼下呢，正是购车的黄金窗口期。如果您在寻找一款既安全又舒适的家用 SUV， 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无疑是您的不二之选。仅需200,000的预算，就能享受到百万豪车的底盘实力、顶级安全配置和智能驾驶体验。今天我们就来全面体验一番吧。

0: 全新一代智己 RS6 凭借上汽70年的造车底蕴，以旗舰级的造车标准打造了超越同级的实力产品。新车搭载了下一代 NEO 三电架构、全线控灵犀底盘和全域 AI 智能等三大核心技术，全面提升了家用 SUV 的安全、操控和智能水平，完美满足家庭日常通勤和十一长假的长途自驾需求。全家出游安全至关重要，智己 RS6 以航空级的安全理念为基础，构建了三重安全臀域体系，并配备了 C-Nectar 全域线控矢量扭矩协同控制，实现了20毫秒的极速响应，车辆能够主动预判路况风险，提前干预车身状态，将传统的被动防撞升级为了前置主动避险，为假期黄金周的全家出行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保障。节假日自驾最怕车身偏大、操控笨重、停车困难，而智己 RS6 完美解决了这些用车的痛点。它全系标配了百万豪车的全线控底盘、后轮转向、线控转向、线控制动等三大核心技术，那是一应俱全。即便拥有近5米的大车身，转弯半径却比小型车还要灵活。无论是景区的窄路、乡村的小道，还是小区的停车位，那都能轻松应对。大车的稳重与小车的灵活完美结合在了一起，让全家出行更加的畅快了。长途自驾智能减负至关重要，智己 RS6 搭载了行业首发的 IM Cloud 龙虾智能体，可主动服务，自主执行指令，告别了机械语音问答。你好智己，
1: 我来了。
0: 打开座椅按摩，
1: 搞定。
0: 哦，舒服。全新 MAD Z 智驾系统实现了全国无图 NOA 全覆盖，高速、城市、环岛、窄路泊车全场景辅助，极大降低了节假日长途驾驶的疲劳，让出行更轻松、更安全、更省心。续航能力是决定出行底气的关键，新一代三电架构的加持下，整车的能耗表现卓越，百公里啊最低电耗仅为12.7千瓦时，长驾远行无需担心续航焦虑。同时整车核心旗舰硬件全系标配，没有任何套路、阉割或加价的选装，20万的价位啊就能享受到百万级的综合产品力。你好景店长。
2: 你好。
0: 为什么建议大家假期期间来选购车呢？
2: 在十一长假期间，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去选车、看车以及试驾，并且的话，我们的全新智己 LS6 也进行了一个重大的升级。现在到店试驾，我们有专属的好礼相送。
0: 朋友们，如果您追求家用 SUV 的安全、舒适、溢价、智能，全新一代智己 LS6 无疑是您这个假期最值得拥有的超值选择。立即行动，开启您的智能出行之旅吧！
3: 金秋送爽，举国同庆。为致敬革命英雄，厚植家国情怀。近日。

0: 一场以致敬英雄、与国同庆为主题的红色观影活动在郑州郑东新区欢乐梦工厂影城温情举行。
1: 通过我们老兵的这种对祖国的感情的这种凝聚啊，让更多的人关注国防、热爱国防，进而建设国防、保卫国防。
2: 1949年3月19出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今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时期，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祝愿我们的祖国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4: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正气之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栏目的是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郑春美郑老师，非常欢迎郑老师做客我们栏目。
1: 观众朋友好，梅子老师好。
0: 那我们也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课程它都是聚焦在了青少年和成人方面，但是为什么我们心化这套心理课程的教材，它会把这个目光聚焦在了，就重点放在了3到6岁的幼儿上面？
1: 就是有三大的奠基是在前期的、就是一块就是认知这一块，还有一块就是情绪这一块，还有一块安全期这一块，其实都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是做的是成人的这一块的，在高校里做成人的这个研究，但是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个孩子到大成人之后的这些问题，推回去越来越前面，就发现其实很多问题还是来自于前面的这个部分。
0: 那咱们推出的目前的这套心化这个系统的课程教材，它和现在已有的这些基础的课程最核心的区别在哪里？
1: 我们更多的是强调的是不是学知识，而是学会怎么样情绪管理，怎么样学会人际互动、人际交往，怎么样学会在这样团体里面能够有自己的安全感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的身心的这个弹性会更好。
0: 那我们这个心化这套系统的课程，它是跟美术课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它这个具体的这个边界感在哪？
1: 我们主要是有三大心理原理，一个就是积极心理学，因为积极心理学它是不做评判的，我们是正向鼓励支持的，小孩子是需要给他阳光雨露，需要支持的，需要看见的一个部分哈。这个我们还有第二个理论背后的理论支撑，后现代叙事。从心理学的从叙事的角度来说，任何的东西它都是可以修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会给孩子贴标签，也不会去评判这个孩子的好坏。第三个理论支持就是表达性艺术疗愈，我们要的是让孩子能够表达出来，我们会去问，就是这个他就会回答，就是他回答不出来，我们也可以帮他解释，就是在这个画面里，我们就可以帮他解释。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把孩子的这个创伤降低到零的那个部分，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孩子养育的过程当中，希望给到孩子更好的那个土壤的部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教会他的是学会表达的那个部分。
0: 做客我们栏目的是来自河南晨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磊，非常欢迎张总做客我们节目。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张总呢，在您看来，像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后服务市场，它的整个行业现状是什么？或者说它现在的行业痛点都有哪些？
2: 就是目前来讲，行业统计全国我们可能这个新能源技术专业人员的缺口是100多万啊。然后第二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配件，就是配件供应链不透明、不成熟，啊。然后第三呢，就是新能源其实它的汽车维修，它是主要依托于各种维修检测设备，啊，这个设备呢其实投入也相当大。
0: 那作为咱们晨卓新能源来说，咱们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在哪里？
2: 目前我们郑州的总部是将近6000平方米。

0: 这种场地，就是同时可容纳几百台车的这种维修啊。另外呢，我们的技术团队都是经过这种厂家的专业培训和认证。
1: 就是未来咱们沉着新能源，就是您的整体发展布局啊，或者是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呢？
0: 河南省呢，现在18个地市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服务门店，然后我们今年往后

都提点货了，再收一点更好的货。

世界。

了国老五千枚，不怕那个房塌门前人，不怕头不怕枪，不怕那个财宝没处卖呀。嘿，东家冒烟，我的东家进堂呀，县里吃饭。

0: 坐吧台哎。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个松弛劲儿，
2: 来这展示玩来的，玩
0: 春的感觉，玩的。套房抛在外，那年庙就下了我的三。

那里一里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俺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追着我来

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把那个脖子亲了个嘴，学得我大笑三声，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梦醒来，梦醒来，眼睁开，我的三妹妹，可是她还是啊，笑眯了眯的，你把胎，什么是你把胎呀？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我那可是中。想起来，在东北腊月五十生祭灶，和他爷捎了一封信。

菩萨的两手是敢转成，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谋。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的那门口，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木材咋做那江面甜，快一个煮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后做那江面甜，在前邻居我结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蒸的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包，熬豆哪里吃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做那江面甜，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

陈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统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便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
3: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

0: 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悬崖不已，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7: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9: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着，为师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1: 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哪吒。
2: 宁夫人，我跟你一起去。
3: 夫人，小心！
4: 哪吒！
0: 大招一爆！哪吒，哪吒，浮尘的灵力有限，只能帮你做些引导。你尚有潜力未曾发掘，为师相信你。哪吒，你曾是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的一颗洪荒灵珠，得到智慧后降入人间，得名哪吒。无数个日夜里聚集的力量依旧潜藏在你的身体之中，需要你用顽强的意志去唤醒。好样的，哪吒，好样的。
5: 决定山崖上天文，
0: 那是什么？绝不能让哪吒有喘息的机会。
5: 指点赤子换光芒。

着天地万物的能量为自己所用吧。